我到这个世间来是做什么的？这一生过后又到哪里去？可以说，这是人生的大问题。如果能够想得到这个问题，这个人呢，逐渐逐渐开始觉悟了。啊，只要常常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佛家讲的怡情呢，小怡在小悟，大怡在大悟。问题常常想到，不必去寻求答案。寻求答案呢，那都是妄想。啊，久而久之啊，会有悟入，豁然大悟。啊，你就明白了。而佛在经上啊，告诉我们，是人生愁业。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很难过，但是它是事实。1970年代，我在香港讲经，住在寿野老法师的光明讲堂，他这个讲堂。大殿上啊，挂了一副对联，对联写着“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下联写着“儿女是债呀，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这两副对联呢？把这个人世间呢写尽了，人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呢？恩怨债务。如果没有恩怨债务啊，就碰不到一起。那我们每天在马路上走来走去，看到许许多多人，也没人给你打个招呼。那。没有缘嘛！跟你见面，对你笑笑，点个头也是缘；瞪你一眼，看到你不高兴也是缘。那个缘浅呐，大概一生当中只遇到一次啊，再遇不到了。缘深的，就变成朋友，变成亲戚，变成一家人。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佛给我们说，人生愁业，你过去生中造的业报，造的业，这一生来受报的。这是讲的六道众生，哪一个也免不了啊！佛菩萨在六道。现身说法，现身随类现，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现身说法，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帮助这些众生觉悟。觉悟就好了，把你的善缘、恶缘，通通转变成法缘。所以学佛没有别的，学佛就是开智慧呀，智慧开了，懂得了怎么转变了。

断成法缘了，这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事出世间的圣贤教导我们要积德累功啊，做一个就近的改善，袁了凡先生是一个榜样，古今中外像他这个样子很多很多，没有写出来啊，没有流通啊，他老人家是写成文字啊，后人看了欢喜，给他大量流通啊，才知道有这么一段事情啊。其实像了凡先生这样的人这种觉悟啊，这种改过，这种成就非常之多，我们要明了，我们要学习啊。命运从哪里来的呢？命运是自己造作的过去生中造的善，这一生当中享福啊；过去生中造的恶，这一生当中要受苦受难。不是别人给我们的，也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也不是阎罗王给我们的啊，自己种什么样的因，这一生呢，结什么样的果报啊？所以自作自受啊！明了事实真相，无论我们享福也好，受罪也好，心里很平静，不会怨天尤人啊！看到别人荣华富贵，也不会羡慕。看到别人受苦受难啊，怜悯之心啊油然而生啊，知道一切事前因后果啊，我们就知道如何来改善啊，改善的总原则总纲领，断恶修善。而佛教导我们，如诸佛菩萨，他们呢，那做得比我们更殊胜、更高明了。他们能够立一切相，断恶修善啊，我们今天断恶修善行，立相做不到啊。佛把其中因果告诉我们了，如果立相断恶修善，你就转凡成圣了啊，你就成菩萨成佛了啊。没有断恶，这个没有立相，你做断恶修善，你得的是六道里面的果报啊。换一句话说，凡夫的祸福吉凶啊，不是圣人的。圣人跟凡夫啊，就在能不能立一切相这桩事情，我们能不能做到呢？说实在的话，能做到，就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做啊。愿意做，肯做，

没有做不到的。啊，这个是无上的大福啊，世间人的福报比不上啊。设法界里面，究竟圆满的佛道，人为什么不学佛呢？为什么不去做佛呢？啊，为什么甘心情愿做六道凡夫呢？六道凡夫很苦啊！啊，纵然修一点福，得一点荣华富贵。你得到财富，啊，得到权力，得到地位，时间短促啊，昙花一现呐。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很容易造业，啊，不知不觉就造了业了，啊，造什么业呢？妨碍别人，伤害别人。啊，就是每一天三餐，你吃的是肉食，伤害众生啊，动物它也是一条命啊。佛经里都说得很好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人死后堕畜生道的。前几个月，天目山齐居士跟我们讲一个故事，他是亲耳所闻的，就发生在他那个地方。啊，是他的亲戚。啊，晚上他们乡下了，开了个拖拉机，路上遇到五个人，啊，要坐他那个拖拉机，请他快一点。把他送到另外一个村庄集市，五个人，他敲竹杠，他说行，我送你去，一个人20块啊，人民币100块，把他送去了，给了他100块了，回来之后高兴得不得了啊，结果一看的时候纸钱，这以为自己上当了，被骗了，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就开了拖拉机到那个地方去找人，啊，你为什么拿纸钱给我？就敲人家门，人家说，我们家里没有人来啊，我昨天明明看了五个人走进你家里，怎么没有人进来？那个家里主人想了半天，没有人，确确实实没有人，就是昨天我们家里的老母猪啊，生了5个小猪。哎呀，他奇怪啊，他说：“那这个我都去看看。”他说：“昨天给钱给我的那个人头上戴个白帽子，啊，看5个小猪，果然有一个小猪头上有几根白毛。啊，我昨天晚上遇到鬼了，来投胎呀。”人死了变猪啊，人吃猪肉，将来自己变成猪被别人吃。最近的事情啊，啊，还有天津有位同修到这边来给我们讲，人头狗胎。啊，天津有个老太太，儿子死了2年，结果投胎做狗。在一个寺庙里头看门，啊，托梦给他妈妈，他妈妈到寺庙里看到了狗，啊，狗看到他妈妈，人跟狗抱起来痛哭，不是迷信呐，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所以每一天吃这些肉食，你就伤害众生了。就在那里造业，这个话我们不能说，说了是不是？人家说我们迷信。

的反感，我们平常不讲这些话，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动物也是一条命啊。我们过去未来啊，都过去当过畜生呐，未来还会做畜生呐。你只要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你就决定免不了。做畜生、做恶鬼、堕地狱，免不了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很明白，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佛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得人生闻佛法无比的稀有啊，决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做个转变，下定决心再不搞六道轮回了。有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呢？办法是肯定的。佛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十方一切诸佛都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用这个法门脱离六道轮回，稳稳当当，所谓是万修万人取啊。可是对于净土的理论要清楚要明了，你才不怀疑啊。你怀疑，你的信心不能够坚定啊。搞清楚搞明白了，就断疑生信。最近这一二十年当中，我们亲眼看到往生的人，亲耳所闻的，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生病，站着走的，坐着走的，欢欢喜喜走的很多很多啊。最近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往生，在此地的同修都看到啊，他是个老佛教徒，但是真正听经，对于佛法啊往生道理搞清楚，也就是最近的三四年啊。我们在此地讲经，他生病了啊，我们讲经的录像带他通通啊搬回他家里啊，每一天看八个小时。他看了四年了，信心坚定，万缘放下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他是三个月之前预知时至啊，三个月之前他家里人看到老先生啊在写字，写八月初七，八月初七写了十几个八月初七啊，大家不晓得这是什么回事情。八月初七那一天往生，三个月之前就晓得啊，走的时候神志清楚啊，他走之前前一天我就看他啊，清清楚楚。这我们亲眼看到的，我们出家的同学分班轮流去

住念。啊，回到居士林的时候，陈老居士的冤家债主跟着我们的法师到居士林。啊，这些冤亲债主看到老居士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也就不抱怨了，也就不讨债了。啊，个个都欢喜了，到居士林来干什么呢？要求皈依。啊，冤亲债主附在居士林一个同修的身上，啊，鬼附身的，啊，说出他们有不少人，啊，是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啊，他们是善意，没有恶意，所以后门口的护法神准他们进来，啊，他们跟法师一道来了，要求皈依，啊，所以我没给他说皈依，皈依完了之后要求听经。啊，听经我们就介绍五楼讲堂天天讲经，啊，叫他到五楼听经。他说五楼那个里面的光太强了，啊，他说我们在那里听经会很辛苦，就要求居士林的二楼一楼，我们现在放电视，啊，24小时不断的播放讲经的录像带。那个播放讲经录像带是给鬼神听的，啊，所以被鬼附身的那个杜居士劝他的家里面的兄弟们要听经，说你们不听经，连鬼都不如，啊，鬼都要求听经。这是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啊！一点都不假了，不是捏造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啊，要明了，啊，想通了。人就觉悟了。我们这一生利用这个宝贵的身体修集自己真实的功德，啊，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来生一片光明啊！我在这个40年当中见到往生的人很多，这不是传说，不是古书上记载的，亲眼看见的，啊，亲耳所闻的，一点都不假。这些人给我们做证明啊！啊，修行正果是真的，是事实啊！我们应当认真努力来修学啊！现在这个社会动乱，时局不安，全世界都一样，更要认真努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诸位同修，大家上午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是6月19啊，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啊。我们今天啊，在观音菩萨成道日啊，这个大家啊相聚在一起啊，大家互相交流啊，我们这个啊学佛的啊心得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是。义工啊，大家平常啊发心来做义工，大家都发心啊。那首先啊，我们发心来做义工啊，也要知道啊，为谁而做啊？为何而做？我做这件事情啊，啊，我为什么要来做啊？做这个义工啊？为谁来做的啊？这一点我们也都必须啊，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啊。那么在发心做义工啊过程当中，难免呢、啊、遇到很多。啊，会生烦恼的事情啊，彼此啊之间，大家都是来发心啊，啊，都是来发心呐、啊，不可能啊，我们完全啊做的事情啊，都会做得很好。因此我们就是实际上啊发心来做啊，做这些佛门啊义务工作，就是在学佛了啊，也就是在学习了啊，学习怎么做义工啊，啊，所以这个义工啊还是要学习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是发心啊，发心之后要学习啊，就像佛家呢，你去受了戒啊，要学戒啊，那不是啊，戒条念一念啊，去受一受啊，这些形式我们就知道怎么持戒了啊，必须先学。儒家呢，礼也要学啊。这次我们在复兴乡啊。跟同学学习常理举要，现代人都不懂礼，没有学过礼。礼就是讲一个人情世故，世故人情。现在人是一张白纸，那么礼以和为贵啊，大家都不懂礼啊。那我们想一想啊，大家在相处在一起，这个摩擦冲突。难免啊，因为大家都不懂礼嘛，大家都好心啊，不懂礼的人啊，不是说他心不好，他心很好，但是没有学过礼啊，不知道啊怎么人与人相处啊，待人处事之道，这些礼节应对进退都没有学习过，不懂啦。啊，不是不懂，不是他心不好了，大家都很好心，都很花心，都很热心，但是做到最后呢，佛门太恐怖了，我还是不要来好了。啊，那不但我们做义工啊，啊，以前早年。

因为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有一个女众，啊，她很花心呐，啊。我重病的时候啊，她还是日夜给我照顾。你说她花心不花心？啊，那她这个后来她出家啊，我说你先来住半年，适应适应，看这个环境啊。适不适合你啊？再考虑出家啊。结果他也来道场做义工，做了半年，但是他没有出家前跟出家后又是不一样，啊，同样在这个环境又不一样啊，身份不一样啊，他面临的问题也会不一样啊。所以出家之后啊，跟我们一些师兄弟啊起一些摩擦啊，各有意见啊。那有一次就一直哭了啊，哭着给我讲，他跟我说，出家怎么这么恐怖啊？怎么这么恐怖？我说本来就很恐怖啊，但是所以我才叫你这个先来住半年看看嘛，啊，你还是自己考虑是可以才剃度的嘛，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经历过的，那么我们大家呢？都是凡人啊，凡夫啊，人非圣贤，这孰能无过啊？我们不是圣贤人呐，那不可能说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对的啊，彼此都有对，都有错啊。因此啊，我们学习就是互相学习了，互相改进啊。但是这个要理性的了啊，如果感情冲动啊啊，那么一遇到问题啊。那就退心了啊，退心了。那么我们做义工啊，主要啊就是为大众服务啊，为佛门啊。我们这个佛门服务的对象啊，那是无量无边的啊，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做法会啊，也都会念四弘誓愿。那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讲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我们为众生服务了啊，不只为人类服务啊，还要为一切众生服务啊。这个是啊，首先我们大家都发过这个愿啊。那我们现在呢，在履行我们的愿。所以我们啊，为众生啊，为众生来服务啊。为什么要为众生服务？佛法呢，修学目标就是要破我执啊。这个我啊，就是六道生死轮回的业因了。那么小圣人他破我执啊，很困难啊，因为他针对啊我们这个执着来对峙啊，这个很吃力啊，很辛苦啊。大圣啊，他修学破我执就比较善巧方便啊。你先不要针对啊这个我执啊。啊，去对峙，啊，就是把心量扩大了，心量扩大，啊，那什么事都为一切众生做，为一切众生着想，那也就这个我啊，我的执着，啊，我的执着，先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就是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啊。啊，这个我们如果处处啊为众生想，为别人想啊，起心动念啊，第一个不要先想自己啊，先想别人。啊，这个也是儒家。

家教学啊，人力的人呢、就是推己及人啊，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不要只有想到我自己啊。如果只有想到我自己，那就太自私了啊。不但啊，他不会为社会大众想，那更不会为众生想。连他自己家人他都不会为家人想甚至都不为自己的父母想。这个就是没有人心的没有仁慈心所以这个人是从孝开始先孝顺父母，从孝亲尊师这个是根源这伦理讲孝也者人之本与这个孝悌是人的根本。对你自己的父母你都不管了，那你还会对别人怎么好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仁慈心它是从孝悌开始的从孝父母孝兄弟姐妹家亲眷属一切人类，扩至到一切众生这个就烦恼就断了断了。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也都破了。这个是大圣修学他一个善巧方便的地方那比小圣修行要快这个就我们修行来讲断烦恼断烦恼。我们净宗修学是不用断烦恼但是起码要除烦恼我们能够把这个见思惑这个烦恼扶住，我们就信念念佛就能待业往生这个是我们净宗的方便虽然不用断但是也是需要把它扶住给它控制住让它不要发作。那我们功夫得力我们临终就有把握往生了。如果这个烦恼扶不住这个还是没把握要看临终最后一念是不是能够提得起这句佛号。因此我们平常就要修了，就要练。那么大家来做义工也是正行，也是助行我们就是念佛是正行。那么为大众服务修福修福修福我们不要享福把这个福报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我们的命中就没有障碍蒙阿弥陀佛慈悲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把平常做义工修的这个福不要求人天福报求往生西方没有障碍临命中往生没有障碍，这是最大的福报我们求这个。那么在做义工当中那有的说志工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发心发心来为大众服务。那么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大家也要就是互相包容，互相学习互相包容互相勉励互相改进因为大家呢总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可能大家都没有过失我们有这个因缘

大家互相勉励啊，这个在佛门里面讲叫依众靠众啊。如果我们没有去做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也不知道困难在哪里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这个是非经过不知难啊，这事情啊，你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它困难在哪里。什么事情啊，都是我们去做了之后才会发现它的困难。那你没有做，你不知道它有什么困难啊，做了啊才知道啊。所以是非经过不知难啊。所以那么这个做事啊，都是让我们历练啊，所谓啊啊，这个历事练心的 啊。我们听经闻法啊，懂得这些理论方法，必须透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待人处事接物啊，这样的一个境界啊，来历练啊。透过这个历练啊，我们境界才会不断的提升啊，彼此啊，互相啊，都会有进步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那么今天是观音菩萨成道，那么观音菩萨成了道啊，观音菩萨成道要干什么呢？啊，观音菩萨成道是不是坐在那边给人家拜呢？啊，那我们去拜观音菩萨有什么目的呢？啊，为什么拜呢？啊，这个

我们在今年、啊、也打过观音期、啊、观音期、啊、我们都会恭送普门品、啊、大家如果常常听经、啊、也都听过、啊、观世音菩萨呢三十二应身、啊、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这个普门品还有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观自在章这个三经称为观音三经那这三部经都讲到、啊、观音菩萨呢应以什么身、啊、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所以观音菩萨呢这个现身他就没有一定的身相不现呢、啊、不但、啊、现有情身无情身也现、啊、山河大地啦、啊、还有这个动物植物矿物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观音菩萨都现包括风吹树叶啦

会启发人啊觉悟的，那么都有菩萨的这个示现啊。所以菩萨呢，他是无处不现身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这个千不是说一千个地方啊，是形容啊，任何地方都有啊。这个三经讲的啊，重要的就是说法啊，大家要注意那两个字说法啊。那个观音菩萨呢，不是我现个身让你看看啊，那下面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说法呢，身口意三业都是说法啊，包括无情的大地这些景象啊，山河大地日月生成，没有一样不在说法。有情说法，无情他也在说法啊，这一点我们也要知道啊，说法啊。那么说法，我们看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一生，他做什么事情？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讲经说法，讲经教学就是说法啊。说法的目的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说法的目的啊。我们众生大家都有苦啊，哪一个不苦呢？苦从哪里来呢？从迷来的，迷惑颠倒，迷惑造业受苦受报啊。所谓啊惑业苦，从迷惑来的啊，迷惑是因，苦是果了，所以说法就非常重要了啊。很多年前我到美国纽约啊，这个光明寺啊，这个寿野老和尚的寺院啊，他有一副对联啊，上联写着啊，有人说法龙天喜啊，所以有人讲经说法呢，龙天都欢喜啊。无人说法啊，下联是写无人说法鬼神愁啊，啊没有人讲经说法，那鬼神都发愁忧愁。那为什么忧愁呢？啊，那我们人会不会忧愁呢？啊，一样的。啊，六道众生啊，十法界众生都一样。啊，你遇到问题不能解决了，不知道为什么呢？那不会愁吗？你不会忧愁吗？所以这个说法啊，就是非常重要了啊，非常主要的啊。那么现在佛门啊讲经说法的少了啊，或许我们现在看到啊电视上啊有很多在家出家啊讲的很多，他的讲的正确不正确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你现在啊真的啊在这个末法时期，你要闻到正法，真的还是要有善根福德因缘啊，不然那啦你也遇不到，遇到你也不认识，也不能接受啊。接受不正确的啊，正确的他不要啊啊，就颠倒啊。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社会啊，大多数都这种情况啊，所以大家能闻正法不容易啊。观音菩萨成道主要是说法，一切诸佛菩萨啊没有不说法的
啊，不说法都对众生没有帮助啊，没有利益啊。啊，这个说法很重要。所以观音菩萨呢，成道了。啊，这个道啊，也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啊，什么是道啊？啊，道啊，就是导入啊。啊，你看“道”这个中文字啊，一个手啊，手就是头嘛，啊，然后啊，啊，一个人呢、啊、向前在走啊，啊，就是道路啊，我们讲道路。道很多啦啊，我们现在六道轮回有六条道啊，这十法界啊十条道啊，一真法界啊，那它一真法界的道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在楞严经是他修因啊，修什么道呢？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他修这个道，所以观音菩萨呢，他修耳根圆通，修耳根圆通，啊，这个楞严经是他的修因，啊，华严经啊，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他是第二十七参，啊，二十七参当中。妙法莲华经啊，那观音菩萨他是实际上他是成佛了啊，他的佛号叫正法明如来，他是果地的啊，果地上的果地上啊，他怎么去利益众生？那他怎么成就呢？他修耳根圆通啊，反闻啊，我们现在闻声音都是往外闻，他都反过来啊。闻那个能闻声的那个性，我们六根啊，根中之性啊，这个性眼耳鼻舌身意啊，楞严经讲啊，源于一经明，分成六合合啊，这个自性是一个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分成六根啊，其实六根啊。是同样一个性，一根即还连，六根成解脱。你只要六根从任何一根还连了，回归自性了，六根都同时就解脱了。啊，好像一颗珠子，你穿六个孔，啊，任何一个孔穿进去，那你整个珠子就都掌握到了。啊，所以《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啊。六根六尘六识啊，这个七大啊，地水火风间空，空见识，这个七大啊，每一个菩萨代表一个圆通法门啊，你修任何一个，你都可以达到圆通。我们娑婆世界啊，文殊菩萨拣选连通啊，选择耳根连通啊，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耳根最利啊。比如说眼根就比耳根这个功能就差了啊。啊，这个声音啊，无论在我们上下前后左右十方，任何声音我们都听得到。啊，隔个墙的声音我们也听得到。啊，我们的眼根呐、啊，你拿一张纸遮在眼前，你就看不到了。啊，我们只能眼根只能看前面，不能，你要看左看右，你要转个身，或者那个眼睛要转动。啊，不能看上面看后面啊，那身耳根，它的十方啊，东西南北是。视为上下啊，这个十方啊，任何地方的声音他都听得到，而且啊，耳根可以同时听不同的声音啊，我们在讲话的声音啊，

机器的声音啊，孩子在哭的声音啊，你同时可以听。啊，你眼睛看啊，你看只能先看一样啊，那看第二样等一下再看，不能同时。啊，所以这个说明耳根比其他的根利，所以文殊菩萨呢，简显连通啊，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啊，修耳根啊，这个是最利的啊，取这个意思。但这个法文呢、啊，也不是很容易修啊，这理论方法都要懂。你现在闻外面的声音呢、啊，你叫做声尘。外面的声音呢、啊，它有生灭的。啊、那么声音有生有灭，那你以此类推啊，我们看到所有都有生灭啊。啊，这个声音生了、啊，啊，生啊，它又灭了。但是我们的闻性，它没有生也没有灭，啊，我们的闻性。也没有随着声音生啊，我们才有这个闻性；也没有随着我们，也没有随着声音灭了，我们闻性也就没有了。啊，我们里面这个闻性啊，它始终存在，不生不灭。啊，所以反闻就是我们凡夫就是闻外面的声尘。外面生成它有生命，你反过来啊，闻你的，你能够闻的那个性啊，听到外面声音啊，你不往外听，往内听，这个叫反闻了。啊，观音菩萨就是修这个，那么这个当中还有六个层次啊，六个节啊，一层一层啊，你初步。你能够修反闻啊，对外面声音啊，就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声音有动有静，这是第一步啊。那么后面还有五个层次啊，这个观音菩萨修的啊，所以他不初步就是不闻外面声音啊，外面声音啊，他不去分别外面的声音啊，这是什么声音呢？啊，这个声音是在骂我的，还是在赞叹我的啦？啊，啊，他不去闻那个声音啊，听到声音什么声音，就是提起反闻啊，是谁在闻？是什么在闻？啊，这个就是禅宗的参话头啊，那什么在闻？能闻的是谁？所以禅宗参话头啊，参这个念佛是谁啊？念一句话，谁在念佛啊？那我们现在是没有用这个方法啊，我们就直接就一直念下去啊。我们不是用参禅的方法。那么跟大家讲这些啊，让大家有个概念啊，这个观音菩萨成道啊的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你其他不懂这一句，你记住啊。啊，不然呢？观音菩萨成道日啊，成道干什么啊？我们来上五供啊，啊，来拜水果 啊，来给他庆祝一番呐、啊，啊，恭喜你成道了 啊！那这个对观音菩萨修行这些经典呐、啊，啊，对观音菩萨啊都不认识不了解，这样啊，我们就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所以要讲经说法，也要听经闻法了，你才会开悟啊！啊，所以做义工也要听经闻法啊，不是我的发心就好，我来做啊。那不明理不行啊，不明理你义工做不好 啊。我们讲那个一个最简单的做义工。也要负责任、欸、他说我没有拿你的钱啊，我为什么要负责任？这样行吗？啊，你发心来做一件事情，
那做一半我不做了啊。啊，你为什么不做了啊？我也没有拿你的钱啊，我无赚你个钱啊，啊，无赚你汤，啊，无赚你粒啊。我不做不行吗？啊，所以这个义工也要知道，你做义工跟你去上班是一样的啦，啊，你都要负起责任啊，要去做啊，你才会有功德嘛。啊，那你做一半也有功德，你将来福报就得一半啊，就得一半。这个有因果的啊，有因果报应的。这《安世全书》啊，这个讲的就很清楚啊。所以这个《安世全书》里面也讲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就是声音很矮小啊，不是人很矮小啊。很丑陋啊，但是他声音非常好。那人家就问去，请问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这样的果报呢？啊，他前身到底造了什么因呢？啊，他说这个前身呢，有一个国王啊，盖建寺院，那寺院啊，工程很大，都很辛苦。他是当官的，负责去。监督建造这个寺院，那寺院工程啊，盖寺院不是那么快啊。盖他说他很辛苦了啊，他就很埋怨了 他这个做的心不甘情不愿哈、啊，不干了、啊，不想继续做啊。那后来这个寺院盖成了啊，盖成之后呢？哎哦、看到寺院盖成了、啊哦、这个哇蛮庄严的，他就生欢喜心、啊、生欢喜心、啊、去买了四个铃铛、啊、挂在寺院那个四角，那风一吹啊，他就发出很美妙的音声、啊、那么他在做这个工程、啊、做得心不甘情不愿、啊、生烦恼啊，所以他这一身果报就长得不好看，不庄严，但是声音很好啊，声音很好就是啊，他生欢喜心啊，去买那个铃铛啊，就挂在上面啊，那供养大众啊，所以他这一身哦声音特别好啊，这样的果报啊，所以他这个果报啊都有啊，都有啊，你只要发心都有。那么我们要希望得到圆满的果报，那就圆满的发心啊。所以这个我们修就是在这边修啊啊啊，修到最后呢，啊，我也是会这样啊啊，我不是说你们大家会这样，我也会这样啊啊，太累了啊。啊，我为何而做，为谁而做，这么辛苦啊！啊，有时候你做到累的时候，你会，哎，会有这个念头出现哦。啊，这个念头出现了、啊，你要赶快转过来。哎，不，这不对啊，这个念头不对。我们发了愿呐、啊，就要这个尽心尽力啊，要让这个善事好事啊能够圆满。尽心尽力把它做好，你将来你的果报就是圆满的，不然就会有缺陷，还是有果报啊。好像你去布施很多钱，后来又后悔了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也讲施以后悔，那你将来来生得的果报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会发达会赚钱，到中年以后就破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后面后悔了，当初那个钱我不布施多好啊，后悔了，所以前面欢喜心布施，但后面后悔了，
那欢喜心布施有欢喜的果报，后悔有后悔的

果报就没了啊。啊，所以我们做义工，同样的道理啊，大家欢喜心来做啊，你将来得的果报啊，就是非常圆满啊，非常圆满。但是我们做义工啊，我们也要长时间来学习常理举要啊、弟子规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典籍。我们第一堂课是多长时间啊？10点半。啊，这个。还有45分钟啊！这个今天刚好啊，这个我们在这个群书治要啊，这个发给同学分享的啊，希望我们义工同学啊，大家都有参加这个一个群组啊，因为我想啊，都每天发这个群书治要啊，跟大家分享啊，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对我们现前呐、啊，无论你从事在家、出家，从事哪个行业啊，都很重要。那今天我刚好看到这个，我现在在学习这个《群书治要360讲记》啊，第42集这个节要七。那么这一条啊，讲到伦理呀，啊，伦理呀。讲君子信而后见，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啊，这条出自于《论语》啊，《论语》《论语》孔老夫子啊，他跟学生对话啊，教学的记录下来的啊，这些原理啊，君子信而后见，啊，信就是。我们要劝谏别人了、他有什么地方错了，我们要劝他啊。那么他信任你了，啊，你才能去劝他了，啊，他对你有信任了，啊，彼此很了解，那么我们才能够去劝的。啊，如果不是很了解、很深入啊，只能点到为止。在常理举要讲啊，所谓啊，交浅不言深啊，就是我们彼此的交情很浅，认识没有几天啊，在认识没有几天，大家相处时间很短，彼此啊。互相了解的都很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不能跟他讲太深入的，为什么呢？他对你还没有升起信任之心呢，你是好意要劝他了，但是他以为你是在诽谤他。他不但不能接受啊，反而跟他结怨啊。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所以伦理这一条就是说，君子信而后见，啊，这个作为一个君子啊，要劝谏别人呐，他对你有信任啊，有信心，你再劝他，啊，他才能接受了。所以未信则以为谤己啊，他还没有。彼此没有建立这个信任呢，他以为你是在诽谤他了，啊，所以这样的情况啊，不但呢帮不了他，那反而跟他结怨，啊，这些都是人情事理的啊，人情事理。所谓啊，人情世故，啊，人情世故，

这个人情世故啊，不懂的人呐，就没有办法办事，啊，没有办法办事，啊，必定要懂人情世故，他才能办事，啊，不懂这些呀，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次我们在桃园复兴啊，跟一些学生呐，啊，本来我是想要讲净土集啊。那些学生也没学佛的，没有学佛啊！啊，我就想一想啊，就讲那些净土集，劝他念佛往生啊！我看这好像不契机了啊！啊，他还想在这个世间啊，他还有美好的生活啊！这个劝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看他，对，不适合这个出家啊。那么我就临时啊改常理己要，因为现在学生都不懂礼貌的啦，所以你不要怪他。啊，为什么不能怪他呢？你的儿子对你不礼貌，你能怪他吗？那为什么不能怪他呢？你没有教他嘛？啊，你儿子不会做事情，你能怪他吗？你也不能怪他嘛。啊，所以啊，我们从小啊，这个我母亲就教我们做家事，读小学的时候就要做。现在读到大学啊。什么都要他妈妈帮他做，啊，他会吗？他就不会了嘛。啊，所以你的儿女要做对事啊，做家事，做父母的啊，剥夺他学习的权利啊，并不让他学习，啊，他将来他什么都不会。啊，他连照顾自己都不会，你说你都爱护他吗？啊，所以现在人他不懂得什么叫教育了啊，不懂这些，啊，所以这个方面啊，先是敬老啊，所以啊，不断的提倡啊，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这个道理了啊，就这个道理。所以常理即要啊，看起来就好像没什么，很简单啊。但是啊，很简单，你只要能照这样去做，那个道自然就在其中，孝道自然就在其中了啊。待人处事之道也就在其中了。所以现在这个教育啊出了问题啊，教育出了问题，这个家庭啊没有这个教育啊，这个你对父母啊，所以这些学生我说你们来这里呀，那起码你学一条一条的受用啊，为人子不厌其啊，依被自己整理啊，晨昏必定省啊，那是先学第一条。你就照做啊，做了你就有心得啊，你早晚啊去给父母请安啊，早上起来先看看父母啊，早安啊，晚上啊睡觉前看看父母说晚安。啊，这条先写啊，所以这次有学生呐、写心得给我，他都不懂得要怎么做啊，还有呢，出必故反必面啊，就出去你要给家人讲一声，回来要说一声，那有个学生说。

对现钱没什么帮助啊，种种善根是有啊，但是对现钱啊的帮助还是这个比较实用一点啊，所以多少啊，这次下来多少有几个比较善根深厚的、啊，还他有是有受感动啊。那这个善根比较浅的啊，起码他也有个概念了 啊，起码他有个概念。所以这些啊，人情世故从家庭开始啊，这个家里啊，你没有从小没有学这些啊，他当然他不懂嘛。所以现在我们也不能怪这些年轻人啊，现在先师敬老是欠我们要亡羊补牢了啊，现在从我们大人啊开始来做啊，带动小孩啊，这个来学习。那我们三重更新连练，我们于老师、陈老师他们带动很多年啊，这个教育到从他们那么地方出来的孩子啊、学生，那你去跟没有学过的，那真的就是不一样嘛，真的是不一样嘛。啊，有教没教，那差很多了啊，差很多了啊。但现在社会大众啊，对这一块啊那个还是啊不是很重视，但是有少部分的人已经开始有这个感觉了，还有意识到这个重要性了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努力推广的啊推广的。这些传统文化如果没有根基啊，学佛也这一生也很难有成就啊，一个没基础啊，像盖大楼啊没有打地基啊，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这个扎根啊，扎根的教育就非常重要啊，这是啊大家同共发心啊，所以大家来做义工啊，也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就是教学了啊，为了这个事情啊来做的啊，为了推广啊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我们是弘法利生啊，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来做啊，大家来擦一个桌子搬个椅子都是为这个事情，大家功德都是平等的啊，没有高下啊，这一点我们同修啊也必须先认识清楚。那么这里讲到啊如果不懂人情事理啊，你还没有得到他的信任就劝他啊，你一劝啊，他这个情绪就一起来了啊，你讲再好的话呢他都听不进去啊，他也都不能接受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啊调剂人情了啊，花明事理啊。调剂人情是什么呢？你这个人情啊先调剂好，然后再跟他花明讲这个事理，这个事应该要怎么做啊，才对啊。啊，如果不先调剂他的情绪啊，不先调剂人情啊，他的心不平啊，他的心不平，你讲什么他也接受不了啊。特别是厨房这个地方啊这个也是修忍辱波罗蜜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啊。但是啊，这个正规还是要学习。忍辱是一定要的啊，忍辱包括忍耐啊，包括忍耐啊。那现在呢，这个厨房啊煮菜啊做什么，哦，这个我常常听到吵架的闹了弯了啊。以前我也做过厨房啊我也在景美跟我们师兄都轮流煮饭啊，但是我们都是合作的啊

合作的啊，这个，啊，但是我们被骂，只是被我们师傅骂了啊，这个我这个菜做的不对不好啊，水果切的不对啊，会被骂啊，还有煮稀饭啊。用饭去煮稀饭啊，这个这边嘛啊，我想饭比较快啊，煮稀饭用米煮比较慢啊。昨天剩饭啊，他那种骂，那就是这吃的伤胃啊，要而且要煮稀饭要大火煮开，要开小火慢慢熬，熬多长时间啊，这个都有讲究的啊。那我们在厨房。啊，我们自己煮饭呢，做这些啊，也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啊，只是有一些客人他没学过常理举要啊，每一次没有先预约，他早不来晚不来，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来啊。那我们师傅说啊，来来来，刚好我们要吃饭，来来来吃饭啊。那我们师傅说：“来来来，吃饭啊！”我跟我们师兄两个人就紧张了啊，饭不够，菜不够，剩下10分钟，怎么办？上面啊，师傅的法旨下来，我们就要去执行了啊！我说师兄分工合作，你快炒。那个快炒菜快炒啊，穆师兄他炒也很快啊，这个你快炒，我跑去市场买饭啊，买现成的啊，不然你煮来不及了。啊，这些啊也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图书馆学习这个真的是六度万恨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先调剂人情不先调整他的情绪这个他心里很不平讲什么他也听不下去所以等他心平气和那我再给他说明这些事理，他才能接受所以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们做任何事情知道哪个先哪个后这个顺序。那么我们对于这个道就会越来越靠近越接近了办什么事要知所先后，知道哪个先哪个后。归建之前要先有信任基础所以。孔子说：“信而后见，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还没有得到对方足够的信任对方那他听了你是好意劝他的，他觉得你是不是对我什么看法啦？对我有什么意见啦？还是在诽谤我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明了、要学习的。这些都是人情事理这个信而后见见人错事看到别人刚好负责一件事，不小心做坏了，出状况了，状况已经产生了那么你在那里责备了半天，但事情错已经造成了。是在讲你一直在责备骂，也是于事无补。那只是在发脾气事情都造成了那也没有办法弥补回来了所以见人错事先不指责了，看他做错了，已经造成了。那已经造成的不要先指责，

啊，孔子也教我们呢、啊，既往不咎了啊。那过去有什么错啊，不要再去追究啊，既往不咎啊。最重要是赶紧要怎么样来收拾善后，协助他呢处理善后啊，这才是重要的啊。光是指责啊，于事无补啊，那只是自己在那边生烦恼、发脾气。所以先协助啊，毕竟啊，同仁啊，我们同修负责事情，那么他也是发心了 啊，大家来做义工也是一颗为团体的心来做的，他这个心是好心啊，好心只是做错了而已啊，啊，所以也不能去否定他的发心。他发的心真的是发好心要来帮忙的啊，但是人啊，如果没有透过训练学习啊，发心是一回事啊，事情能不能做得好是一回事啊，所以要发心，那么要做事还是要学习啊。那学习过程呢、啊，不可能一步就到位啊，一下就学得很好，那也不可能啊，那必须给他一些时间啊。让他来练习啊，啊，这样慢慢呢、啊，协助他把这个事情做好学好。啊，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这个啊，我也是经过很多的历练了、啊，啊，也常常发脾气。那、啊、后来呢、啊？自己想一想啊，啊，我跟他气有什么用呢？我气死的，他还是这样啊，对他没帮助。如果我气死了，对他有帮助，也还值得啊。那气死了，他还是这样，那这何必呢？啊，就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了、啊。那么我最深烦恼就是我们那些刚出家的师兄弟，那我们师父说啊，大家要练习法器，那就要让他练。那特别当他练敲木鱼，那个敲木鱼啊，木鱼是要帮助我们定心的，叫做定心鱼。他敲的那个木鱼啊，不但 不能帮助我们定心啊，是帮助我们增加那个烦恼心啊。啊，那个木鱼敲的是够难听的，那个那好几个。啊，那各有不同难听的地方啊，都是难听。他说，什么姿势都有啊，那个像劈柴一样，恨不得把那个木鱼把它劈开啊啊！所以我听了真的生烦恼啊，什么定心理啊，让我心越敲就越乱啊啊！那后来呢，我自己去调整我的念头了啊。啊，我说这个敲木鱼是有规矩的，要守戒律啊，戒律这的规矩。但是他不懂规矩，那我现在怎么办呢？啊，那这不六度不是第三度啊，持戒再来就忍辱嘛。啊，说这个要修忍辱啊，忍受他这个乱敲的。啊，后来我自己调整心态啊，调整心态就是说，后来我说。那你不让他实习，他永远不会啊！啊，你要让他实习，你要忍受他还不会啊，这个敲不好的过程，你要忍受他这个过程啊。所以他们在敲木鱼诵经的时候啊，我们就不是在修。一心不乱了 啊！我调整心情啊，修忍辱波罗蜜，忍受你那个乱敲的啊啊，修忍辱波罗蜜啊啊，这样才心情调过来啊，调过来呢，来慢慢跟他讲啊，让他练啊，后来慢慢的就我渐入佳境啊啊，你没有前面那一段让他练习的过程，他永远都不会。

所以有一次啊，我这个以前有两个门牙、啊、跑出来，好像兔宝宝这样啊。后来馆长那个不好看，要去拔掉啊。拔掉那个时候，我去台大医院讲经啊，一个星期去讲一次啊。台大有一个过去有一个洪医师啊，跟那个江医师他们几个医师护士啊，在那边成立一个慈光活学社啊，每个星期晚上去讲一次。那有一次啊，那个江医师是牙医嘛啊，我说这个牙齿啊掉了，我就去那边套一个假牙啊。啊，他就把我介绍啊，我以为是他要帮我装啊，就他给我介绍一个刚刚学校出来的实习的学生啊，就给他装，跟他装那个两颗假牙把我套上去啊，我走到那个门口就掉下来了，那时候很生烦恼，弄了半天。走到门口就掉下来了，啊，本来要生烦恼了，后来要想，哎呀，我就当实验品嘛，啊，当白老鼠，让他实验啊，我调整一个心态啊，啊，就是，啊，也对了啊，那个江医师介绍我去给那个实习医师练习呀，也是对的，我要让他练习，不然他永远不会。啊，总之前面要有人牺牲嘛，那可能还要牺牲好几个，去撞就掉下来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啊，我们要调剂人情啊，啊，我们要调剂别人的，调剂别人的心情，那首先要调剂自己的心情啊，啊，要先调自己。啊，那再去调别人啊，知所先后嘛啊。那我们自己没有调过来，你要去调别人，那肯定是没办法的啊。所以自己要先调整啊，自己先调整啊。所以很多事情啊，有时候我们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啊。因为我出家也是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想愿意做的，但是又非做不可啊。那当然会有心不甘情不愿这样的情绪出现。那后来怎么办呢？啊，调整自己。啊，调整自己。啊，我是记住出家的时候啊，先知敬老、教悟道跟日常师父学戒律啊。那么常师父啊，常常讲啊，我们出家人啊，走到哪里？你要去迁就那个环境，不要叫那个环境来迁就你。啊，那这句话呢，啊，我记了40多年了啊，啊，这个常常到不同的环境，啊，有一些不同环境都有不如人意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也就提起啊这个日常师父这一句话。我们现在到这个环境，那你只能迁就这个环境，不能这就叫环境来迁就我啊！啊，那这样啊，你走到任何环境啊，才能够适应任何的环境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啊。因此啊啊，我们要协助。凡是来做义工的同修，大家都是发心来的啦。那不发心，他不会来嘛。那么我们先去肯定他这个发心，啊，他这个发心是纯正的啊。他没有为了丝毫什么利益、什么目的来的嘛，纯粹是发心的啊，来为大众服务的啊。啊，那么他。不懂的方法做错了啊，就我们不否定他的发心啊，啊，他的发心不是肯定，但是你方法要教他了啊，该怎么做啊？你也不能说不教他啊，

不叫他，他也永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错在哪里啊，应该怎么改正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互相帮助啊，互相帮助。所以人啊，花好心啊，他去做好事啊，结果方法不对，把事情做错了。啊，如果没有让他有机会啊，去学习改正，那恐怕如果一昧的去指责啊，恐怕他也就吓跑了啊，就退心了啊，都不敢再来了。啊，以后啊，他也就不敢再做事。啊，所以一个团体啊，要接受错误，啊，允许犯错。啊，这个接受错误，允许犯错啊。啊，不是叫他不改啊，只是说他初次啊，他不知道啊，那犯错这个也是情有可原了 啊，因为他不知道嘛。但是也不是永远就是错的就一直错下去，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啊，这是初次啊，或者刚刚不熟悉啊，难免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啊。那么这些必须啊。要让他有时间，啊，慢慢啊来调整，啊，来改过，啊，那就会越来越好。那么最重要呢，要协助他把一些错误的改过来，啊，这个是要帮助他了，啊，让他汲取这次的教训，啊，那么他的能力啊，啊，在无形当中也就提升上去了。啊，所以你要让他有学习的机会，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不可能大家都没有过失，啊，一下子通通把事情能做得好，啊，那么学习过程呢，啊，啊，总是要一些时间，啊，给大家啊，大家来这个互相啊来学习啊，啊，这一点呢，我们同修啊。必须啊，先有这个概念。那么有这个概念啊，不代表我们马上就能做到啊。这个先有这个概念，依照这个概念啊，我们再啊去落实啊去做啊。那慢慢呢，你就会有心得啊，慢慢就有心得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啊必须要知道。啊，所以今天观世音菩萨成道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而为说法？那观音菩萨就现什么身来给你说法啊？那今天是义工啊，义工培训的啊，那今天观音菩萨就现义工身而为说法，啊。那，啊，是真的哦啊，观音菩萨会现哦啊，但是现他不是现那个拿杨柳枝那个哦啊，啊，可能就旁边这个跟你做事那个啊，啊，跟你做事那个，这个观音菩萨应身化身呐，啊，他有千变万化的，不是只有一种啊，应身活菩萨应身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啊。应身都是说他有父母，啊，有妻子，有儿女，啊，像释迦牟尼佛，啊，他有父亲、父母亲，还有他的国籍，啊，他还有结婚，他也有儿子，啊，他有在社会的身份地位，啊，是王子。那这次啊，活菩萨应身来，他跟一般人一样，啊，也去投胎，啊，那也投父母，啊，这个叫应身。那化身是无中生有，哎，他突然现这个身，啊，他跟你讲完话，啊，那么他就走了，你也找不到他。啊，像过去这个周邦道老居士，啊，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女士，
在大陆的时候，他就在他们家里啊，就地藏菩萨化身啊，去给他化缘，化五金香油啊。当时他没有学佛啊，没有给他啊。到台湾来学佛了啊，这个老法师啊，在跟他讲那是地藏菩萨啊，他就很懊悔了，当时怎么没有给他啊？啊，他门没有开。这个出家人的进来，啊，他走了，门也没有开，啊，也不知道去哪里，那也不知道他从怎么进来，从哪里进来，这一类叫化身，啊，那化身也有很不止这一类啊，也有其他的，啊，不一定化人的身啊，山河大地啊，什么什么身，通通菩萨都可以。应化来说法，所以大家来做义工啊，这个观音菩萨会化身啊，会化身，但是不是说啊，你突旁边呢、啊、没有人突然跑出一个人出来啊，那可能是 AI 哈、啊，这个另外呢啊，大家有听过附体的吗？鬼神附在人身上讲话啊，你说鬼神他都能借人的身体去讲话去办事，那佛菩萨不行吗？啊，那当然可以啊，但佛菩萨呢啊，他借人的身体啊，你是不知不觉的啊，你不会像什么鸡坛那样很明显的啊，不知不觉的，不知不觉的，他就附在那个人身上办事啊，来跟你讲话或者跟你讲开示啊，或许啊你在做义工当中，哎，有一个同修啊，他跟你讲几句话，哎，你听得觉得很有道理啊，啊，该怎么做啊？那可能那个是观音菩萨借他身体来跟你讲的了。啊，讲完之后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啊，我刚才有讲那个嘛啊，那么这个过去先师敬老早年啊，很久了啊，好像有一个人要去美国，以前去办美国签证非常不好办，那个人去办好像几乎是不可能让他过的啊，办签证不可能让他过的，但是那个同修啊，那次啊有菩萨加持啊，就是那个移民官他就在这边排队啊，另外一边的一个移民官啊就满脸笑容的笑嘻嘻叫他过来过来，你来我这边，来我这边啊，洋人啊，啊，来我这边啊，啊，他就过去了啊，他很高兴跟他谈啊，就他就过了。那么下一次再去再看到让他办签证过的那个洋人啊，他好像陌生人一样的，好像对他没有感觉，欸，跟他第一次办怎么那么好像很熟悉啊，啊，所以我们师父说那个是菩萨借那个人的身体替他办签证 啊，那么这一类啊是化身啊，啊，化身啊，所以今天观音菩萨成道的，应该观音菩萨化身都是很多，哦，啊啊，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啊，会感受到啊，观音菩萨化身来给你说法啊，那说什么法，就是你需要的啊，你需要的法啊，所以这个成道就是为了要说法了，那说法就是有言说，哦，用言理来说明。啊，这个言教还有身教，他不说话的就是这个动作啊，身教啊就做给你看啊，还有意教啊就是心里啊一个感应啊，那么这个三轮说法这个意啊，那大家都有感受嘛，大家都有意啊啊，每个人都有身口意三业啊，啊啊，这个所以你的意啊也会跟菩萨感应，你只要众

0: 真有感，菩萨就有应。你起心动念，那菩萨他就会应啊，菩萨会应。啊，等一下，还有一堂嘛？啊，今天下一堂是几点？一个小时是吧？
1: 到十二点。
0: 好。好，那个今天我排两堂了。那么这个，我下午要去，这个拜一下祖先啊，因为我明天是日本啊，本来是四号才去啊。后来这个是提前去了啊，要提前这个，我八月四号啊，跟这个日本啊前首相鸠山啊要去拜访他啊。那个鸠山啊曾经来我们更新连练啊，余老师就知道啊，他很花心的啊，他们夫妻啊，对我们老和尚非常恭敬啊，我们老和尚讲的经他真的听进去啊。那我们老和尚好像很多年前了啊，这个他都来过，我们老和尚都劝他来更新连练看看啊。我们老和尚推广这个传统文化的教育，那总是要请他去看一个实验点啊，不然你光说好像很虚无缥缈的啊，那他们也真的来看啊。还有到广东揭阳办那个谢总办的道德讲堂啊，我们老上劝他去，他也去看。那今年在巴黎啊，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啊，他们这个举办庆祝先师敬老和尚的这个百岁诞辰啊，今年是四周年了。因为我们老上当时在那里呀、那些联合国那些有几位代表啊，就希望啊，我们老上一百岁去那边过生日啊。但是我们老上九十六岁就往生了啊。他们说往生了，但是也是可以纪念啊。所以今年啊，本来是在澳洲办的，后来就改到巴黎去办啊。那办我们有邀请他啊。那这个，从台南啊到巴黎，到明年澳洲啊，那我们师兄弟啊都是推我做总召了啊，所以邀请函都要我签字啊，我签名去邀请。那今年啊，他们夫妻也去了啊，那么他太太也非常谦卑啊，那真的是有那种传统啊，中华传统文化的那种女德啊，很谦卑的啊，这个。他们要在台上拍照啊，我们主办方总是让嘉宾啊站中间啊，那么他我们主办的站旁边啊，让嘉宾站中间啊。我跟悟行法师啊，我们站在比较边边啊，因为我们主办的啊。那么鸠山啊，他们夫妻他站中间啊，那么他太太啊跑到我跟悟行师后面背后，我一看怎么到我们后面，哇，他很谦卑，只露出一个头来。后来我说你是贵宾啊，请你跟你先生啊到中间去啊，那他才去啊。他太太那个非常谦卑，特别对我们老和尚非常恭敬，他们夫妻啊对老和尚非常恭敬，所以老和尚讲的话他都有听进去。那么这次在联合国他也发表谈话啊，那这个谈话呢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天下文化啊，我们净空法师传啊，我也把它，我记得有把它那一段话也加进去啊，非常难得。那么在那里我口头上啊也邀请他说啊，明年到澳洲来啊，那刚好我也本来是八月四号要去日本一趟啊， 后来我就想到，哎呀，到了日本，口头上给人家邀请。

0: 我还是礼貌上啊亲自去拜访啊，来表示我的诚意啊。不然去到日本好像都啊，这个只是口头上邀请啊啊，这个好像人家那么诚意的跑来了哈啊，我也要去一下啊。还有小林正道法师啊，小林正道法师是日本前佛教会的会长啊，世界佛教会的副会长啊，那么他也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他们世界佛教会啊，这是代表泰国的啊，我去拜访他啊，那么他的名字跟我俗名一样，我叫林正道，他叫小林正道啊。啊，我以为他比我小啊，结果我一问啊，他大我两岁。那去拜访他啊，这个所以下午啊啊，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下午我就要准备行李。大家要知道我的意思啊，就没有办法全程参加了啊。我的还有很多东西，还有他要很多资料啊，还要带一些礼物啊。啊，还要带去礼物。那我下午啊，这刚刚给学生上完常理几要啊，就要出远门，要先去拜祖先。我刚刚给大家讲完了啊，想到明天出远门了 啊，今天回去我弟弟那边给祖先牌位上香了啊，很久没有去上香啊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了之后啊，就是去做啊，所以下午啊。也就不能跟大家一起学习啊啊，那也这个祝大家啊今天的学习啊能够法喜充满啊。好，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们下一堂课是10:50啊，休息20分钟。好，我们下课，阿弥陀佛，
1: 大众请起立。

向佛三问信，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礼谢师父慈悲开示，一问信。阿弥陀佛，对面站，恭送师父回辽。阿弥陀佛，恭送各位法师。

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德们，大家好。今天是台南极乐寺2019年度志工培训讲习，看到这么多的大德

同学们共聚一堂，在这里聆听传统文化圣贤教育，我们感到非常的欢喜。主办方邀请金孔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借此机会来谈一谈如何无条件爱一切众生。近年来我们在欧洲的时间比较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监控之优势，与各国的大使嘉宾们一朝会友，真诚交流，探讨如何通过宗教神圣教育促进世界和平。大家都一直肯定各个宗教都是神圣爱的教育，唯有恢复宗教教育才能带来永续的安定与和谐。在台南基督寺，我们邀请了各个宗教的代表来讲课。这个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世界上的各个宗教都是教导我们无条件的爱一切众生，这就是佛法所说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能以此尊心，就能和一切宗教的神圣同心同德。八一教授，上帝的人类子孙们，个个都是亲兄弟，要愿意为全人类服务，要彻底放下凡事只为自己的念头。佛教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骨，应与众生而起大悲，应与大悲而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基督教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人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伊斯兰教说，你们当孝顺父母，当善待亲友、孤儿和平民。犹太教说，不可以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需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由此可知，

是各个宗教的共同点，那么身为佛教的佛徒教徒，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和修行中落实无条件爱一切众生？首先以无条件爱一切众生的心来听经，依教奉行，就能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人生苦乐的根源何在呢？三世心念法门说诸苦尽从贪欲起，不知贪欲起于何，因我自信弥陀佛，意念分持总是魔。菩萨慈悲明念众生苦，世间的众苦都是根源于贪，只因忘记了自信的弥陀佛种种烦恼尽相升起。2001年净空在新加坡讲天主教的玫瑰经是曾说，苦来自于物质，乐从哪里来的？永福来自于觉悟，悟则乐，迷则苦。怎样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信念法本是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是此方。只要至心教导，一念舍妄归正，不起心不动念，至心正念阿弥弥陀甚好，此地即是极乐世界。我们过的就是佛菩萨的生活，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第二，以无条件爱一切众生的心来诵经，祝愿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像极乐世界那样的生活。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那个地方的人人心好，经上讲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如果我们今天这个时期每个人都能做到上善，
这个世界就可以变成像极乐世界一样，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第三，以无条件爱一切众生的心来念佛，这是大悲心。由大悲心生菩提心，由菩提心而成等成就。同时，佛的万德万能，佛的大慈大悲，都涵括在这句阿弥陀佛的佛号之中。我们称佛名号，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心。佛经说，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这句话真实不虚，当代佛门榜样海鲜老和尚、刘素清老居士，都是靠念佛一生成就。贤公92岁，一句佛号，不管题目，不管问。刘老居士慈悲心是度众生，他曾说，我有一颗善良的心，怜悯众生到如今。这就是无条件爱一切众生的体现。第四，以无条件爱一切众生的心来忏悔，至诚忏除自己无始劫来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贪求名闻利养的贪嗔痴慢疑诸烦恼恶习。得到身心的清净，这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的忏悔业障。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能够将无条件爱一切众生落实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切物之中，我们就是诸佛菩萨众生的使者，代表诸佛菩萨古圣先贤在世间行使爱的使命。我们就是佛经中所说的诸上善人，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是莲花国里人。愿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佛菩萨众生爱与和平的教诲，把我们的地球打造成幸福美满的世界。最后，恭祝各位法师、各位大德同修们道业精进，法喜充满，六时吉祥，光寿无量。谢谢大家。

请放掌啊！啊，我们继续啊，来跟大家啊交流啊，有关我们大家发心啊啊，学习做义工啊这方面的这个话题啊啊，我想每一个人发心来做义工啊啊，都有个人有个人啊。遇到的啊不同方面的问题啊啊每一个人都有啊遇到的问题啊我们就是要去面对问题啊要去解决问题也很感恩大家长期的发心啊啊我们老上提倡的啊这些弘扬啊中华传统文化

弘扬佛法，也就是我们平常讲儒释道三教的教义。在现前这个时代啊，是非常的艰难啊，非常艰难啊。那么先师敬老在往生前啊，也不断的呼吁啊，这个传统文化呢，不能在我们这个一代的手上给它断掉啊。如果在我们手上把这个给断了，那就非常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了啊，而且是这个世界啊，造成最大的一个业障，就是障碍了。中华传统文化它不是啊，只有针对中国人，这个是过去啊，上一个世纪啊，1970年代啊，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啊，跟日本啊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啊，他们啊在伦敦谈话谈了好几天，那么两个人也可以说他们的见解啊都有相同啊，因此对话呢谈得才投机啊。他们谈到一个重点啊，这个汤恩比教授讲说，21世纪这个世界啊要恢复秩序啊，就是这个世界的社会啊要恢复正常的秩序，那必须提倡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他跟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啊，这个书也有在台湾出版啊，有翻译成中文啊，这个书名叫《展望21世纪》啊，书名《展望21世纪》。这个书里面呢、啊、也提到这个。那么先师敬老啊，看到啊这本书啊，他老人家也买了很多啊，跟一些同学啊结缘了 来赠送啊，也特别啊挑出来啊跟大家提醒。因为现在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呢失去信心了啊，丧失民族自信心啊，对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呢，大家认为啊不合时宜了啊，不合乎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呢，大家重视的是科学技术啊，这个时代啊，认为啊，发展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军事啊，这个发展政治啊，那么这些才是强国之道啊。但是政治如果没有文化，那个政治也是非常脆弱的。无论是哪一种制度啊，民主制度、共产制度都一样，无论你什么制度啊，制度好人去执行啊，好人如果不好的制度，那个好人去执政，他就把那个不好的改为好的啊。如果很好的制度，那个坏人去执政，他也会把它搞坏啊。所以制度它是其次的，关键在那个人了、啊。

政党啊也没有好坏，那政党有什么好坏？没有。但是人有好坏啊，有好人有坏人啊。啊，政策有对有不对的。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在想是不是这样啊？人有好人坏人啊，啊，你说制度很好，那个坏人去做，你给他做看看，他给你搞坏啊。啊，你不好的制度，那个好人去做，他会把它改好的。啊，所以关键在人心，在人呐、啊，啊，不在制度，关键在人。啊，所以人呐、啊，办教育最重要。你把人教好了，啊，他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人教不好，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啊，现在大家相信科学，这个很科学啊，啊，这个不科学嘛，啊，好人去做，一定把它做好；坏人去做，一定把它做坏，这不科学嘛？这有迷信吗？啊，这个大家都摆在眼前的事实啊，现在世界是越来越乱，越来越乱。天灾人祸是越来越多啊！现在世界有一年比一年不乱吗？还是一年比一年乱啊？我们再来看看啊，全世界啊，天灾人祸啊，气候暖化了，地震了，台风了，水灾了。传染病了、啊、等等的啊，还有这个战争啊，啊，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多啊？一次比一次严重，还是一年比一年少？大家去看就很清楚了嘛。那么天灾人祸这些是果报啊，国必有因啊，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啊？佛经讲的最详细最清楚啊。你说讲因果不科学啊，大概呢不讲因果的人才不科学啊，是不是啊？讲因果有什么不科学啊？你什么结果必定有它的原因嘛，是不是这样？有因必有果嘛，有果必有因，这个不科学吗？啊，那不相信因果的人，那真的叫不科学啊！啊，不符合科学的精神啊！那科学精神就讲因果了，啊，这个就是科学嘛啊！所以佛讲的是最科学的啊，啊，这个最科学哲学啊，没有讲超过佛的了啊，啊，世间好话佛说尽了啊，这个我们学佛人呐、啊，一定要这个认识啊，知道啊，佛法讲啊，这个因果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果啊，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那但大家都不相信呐、啊，是人心不善去造恶业去感召来的。我们做三十七念，放小蒙山都会先念这个，《华严经》这首偈啊，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其实一切都是人心造出来的。那么人心这个当中有共业啊，还有别业啊。共业就是大家不善啊，这个共同的啊招感啊，还有个别的啊，没个别个人的啊，家庭的一个国家的这个别业啊，就从自己一个人个别的啊，那你家庭也好。

几个人啊，有各个不同的业啊，这个叫别。那你这个家庭跟那个家庭又不同啊，也是个别的啊。你一个地区跟其他一个地区，那也是个别的啊。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也是个别的啊。那么整个世界就是共啊，共业啊。那共业当中它有别业啊，别业当中它有共业。我们现在在地球上啊，这个天灾人祸，大家的共业啊，那这个共业当中也有别业啊。天灾人祸啊，有的地方比较严重，有的地方比较没那么严重啊。这个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啊。我们在这个共业当中，我们也无法避免，都绝对不受影响。也是会受影响啊，灾难有，但是呢，轻重不同了啊。你有在修的地方啊，它会减轻了啊，会减轻啊。如果越多人来修福啊，修慧啊，那这个地方啊，那灾难它就轻了啊，灾难就轻了。那么印光大师在护国奇哉法会法语讲了开示啊，就是他讲了两个，把你的子女教育好，就是护国奇哉的根本，把你家的子女啊教育好。现在父母不会教了啊，他不懂得教啊，所以小孩啊小时候你没有教好他，长大你要他改不容易啊。所以印光大师开示啊，很平实啊，就是顿轮尽混，玄学纯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是很简单的啊，就很平实的。所以印光祖师讲啊，把你家的子女啊子孙教好了，就是护国习斋的根本啊。因为人教好了，人心善，他的都是造作善业，那感召就是五福临门呐 啊，感召的是福报。那如果没有教好啊，他造恶业啊，感召的就是天灾人祸了。啊，所以这个护国习斋根本啊，把子女教育好，这是根本。那另外一个根本就是啊，护国习斋啊的念佛啊，念佛啊，如果人人都能够念佛啊，那大家这个地球就不会有灾难了啊。但是这个念佛啊，我们现在一般人。念头两个字，大家我们念佛人常听啊，我们也一直在念啊，我们甚至念了几十年了，实在讲啊，会不会念佛呢啊？这个我会念啊，我念的都很大声啊，也没有念错啊啊，那是不是就是念佛呢啊？那个念那个字啊，旁边没有加一个口啊，那个意思不一样，加一个口就是只有口在念啊，那个念佛啊，那个念啊，它没有口啊，只有上面一个经，下面一个心，你现在的心啊，现在心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啊，我们起心动念啊，只有佛这个念，没有夹杂其他的念，这个叫念佛。啊，我们一面念佛，一面起贪嗔痴慢，啊，那这个就不是真正念佛了，啊，这个有夹杂。啊，念佛啊，要把烦恼啊扶住，那是真念佛。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习气控制住了，那才是真念佛。啊，那么真念佛啊。

佛力就加持上了。啊、就跟阿弥陀连线了、啊、就连上了，就连上了。所以我们真懂得念佛的人，实在讲也不多、啊、不多了、啊、如果大家要进一步了解、啊、大家可以看《一境一功一造神记》啊、这个造神、啊、指出一境一功、啊、意恶太重，你这个意里头啊，那个恶念太多太重，这个也是我们学佛人啊很容易疏忽的地方啊。我们自己的意恶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的念是很善的啊，其实啊，这个善念恶念啊，我们如果没有深入了凡四训啊。啊、这个一境一功、啊、还有太上感应篇，实在我们搞不清楚了、啊、那个内心，那么佛经讲的比较简单，就贪嗔痴慢、啊、太上感应篇讲的 那个诸恶章170几条、啊、那个就是贪嗔痴慢、啊啊、比较具体给我们说明、啊、表现在贪嗔痴慢表现在身口意三业上是什么样？啊，诸恶啊，啊，诸恶章讲的啊，如果我们没有读这些、学习这些，我们也是在搞不懂啊，搞不懂啊。所以这个真念佛人呐、啊，那当然消灾免难呐、啊。啊，那么我们现在做37念法会啊，多多少少有一些效果，不能说完全没有、啊、因为呢我们长时间 这个保持一个净念相继、啊、这个我们做不到、啊、但是你在打佛七做法会共修的时候、啊、一个短暂性的净念相继，这个大家都会有经验啊，几分钟啦、啊，啊，那个10分钟啦、啊，5分钟啊，但是短是短啦、啊，但是你有那个很短暂的净念相继，那个就产生效果啊，那个就产生效果。那如果大家很多人在一起呀、啊，那大家都有很短暂的这个净念相继，那合起来这个力量也很可观呐 啊，所以我们在双溪做这个百七系念做到第9届了啊，这个啊，这个减轻灾难，这个效果肯定有了啊，减轻肯定有啊。但是我们相信的人，毕竟还是比例上来讲还是少数嘛啊，我们还是少嘛。所以这个不信的人还是多嘛、啊、不信的人还是多、啊、那你要去劝别人来念佛说要消灾啊，他认为这是迷信、啊、他认为这个不科学，不符合科学精神，不符合科学精神，但是能消灾，符合科学精神是灾难越来越多、啊、是不是这样？那科技越发达，灾难有越减轻吗？有没有？那这个不科学吗？这个很科学啊！你都看到了还不科学，还在蒙着眼睛说瞎话啊！啊，所以先师敬老讲啊，现在的迷信科学啊，这个话讲的一点都没错。啊，你没有用中国传统文化啊。用这个大乘佛法，这个世界的乱象啊，你解决不了，你解决不了，因为这个不是科技的问题了。是什么问题？大家知道吗？什么问题啊？人的问题嘛，啊，该过去不是过去的问题嘛。

人嘛，对不对？那选举拢啊，拢会化解嘛吼，对不对啊？选举语言好唔好啊？啊，这个台湾就是这搞的这个哈啊，现在台湾呐、啊，以前常常听我父母讲的啊。大派囡仔大细，现在政府是的，大派囡仔大细啊，啊不是这样吗？啊不够冤枉啊，啊事实就是安呢，吼、哦，事实就是这样啊，也没有冤枉他。啊，现在说什么公民伦理道德不要，那个都是中国的啊。什么都不要、啊、自己祖宗也不认了、啊、自己祖宗也是中国的、啊、因为为天定落来、啊嗯、他是外星人来的、啊啊、那这个、啊、那天那个、啊、慈善教会基金会、啊、我去参加开会、啊哎、现在那个成大那边那个一个我们那个秘书长啊，也跟我们报告啊，现在政府不要这个什么伦理道德啊，但现在看到学生真的越来越不像了，不像话了啊。他现在不能不提倡，但是要提倡恢复伦理道德又没面子啊，又没面子，又下不了台 啊。以前反对，现在又要啊。啊，现在说改个名词啊，给我讲一下，我忘记了，我再问一下，再跟大家报告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很矛盾啊，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就起来反对。你说现在在反对礼义廉耻，他自己做不到啊。这次我们在上常理几要。他反对这个啊，礼你不要，那礼是什么意思啊？人情世故啊，啊，那你对这个对人无礼啊，你不觉得怎么啊？但是别人会有反应的，那别人对你无礼啊，你会不会很高兴？啊，人家没有经过你同意，冲到你房间，啊，你会说欢迎，你会这样吗？应该不会嘛，那个就是礼啦啊，啊，那个反对的人他自己也做不到了啊，啊，那见到外国人他就很恭敬啊，啊，对自己人就很没有礼貌，啊，你看在我们台湾打，你去外国看看了。他看到外国人哦，他不学礼没有礼貌哦，啊、那么恭敬啊，啊怎么都懂了，都懂礼了啊，他做不到啊，他自己做不到啊，都反对啊，去误导啊那些年轻人啊，去误导啊。啊，义就是合理的啊，不合理的，你也不能接受啊。啊，廉就是不贪嘛啊，你说廉人不要啊，不要，那你那个法律那个贪污那一条要删掉，可以贪，不要廉嘛。啊，为什么我那贪个几块钱，然后抓去判他、关了好几年啊？那他不是很矛盾吗？那根本他就做不到啊！他在反对啊，说不能讲这个啊！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前就是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些人呐、啊，没有接受教育啊，他就不懂

因此啊，这个政治办不好，越来越乱啊，这个事实都摆在面前啊，事实胜于强辩啊，事实就这样啊，你怎么辩它还是事实就摆在我们眼前，就是这样啊，你辩有什么用啊？事实胜于强辩嘛啊，这个啊，我们冷静去观察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啊。所以这个中华传统文化跟这个大乘佛法，过去先师讲了啊，不是只是针对中国人的啊，特别是群书治要，唐太宗附体讲啊，这个可以救世界的啊。所以现在群书治要、先师敬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啊，也是很艰难啊，但是总之活菩萨有安排这样我们的一个平台，总是啊非常艰难的在做啊，但是初步啊也得到一些这个小国家的这个认同啊，比较小的国家啊，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啊。那大国呢，大国都怎么样呢？他为什么不接受？大家知道吧？贪嗔痴慢哪一个啊？哪一个字？共高我慢，丢不丢啊？啊，正确啊！大国就会共高我慢。这个孔子讲啊，大小国要侍奉大国啊，对大国要恭敬啊，因为你国力不如人嘛啊，你对他不恭敬不行啊，你要求生存。那么大国对小国也恭敬啊，那大国对小国恭敬是仁，仁慈的仁。仁义啊，就是仁慈的人啊。你小国对大国恭敬，大国对小国他也仁慈心，他也对你尊敬啊。那这样啊，世界就和平了嘛，是不是这样？那现在不是这样啊啊，现在不是这样啊啊，这个。小国他也不敬大国，大国也不敬小国啊，那这个现在就很乱啊，所以打仗战争啊，打来打去的，打到最后也没什么结果啊，只是把问题更复杂化啊。过去先师敬老常讲，战争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把问题更复杂、更麻烦、更不好处理。所以先师敬老是反对战争的啊，反对战争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提倡什么呢？学习群书治要啊，来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大乘佛法。这汤恩比讲的啊，还不是中国人讲的啊，英国人讲的。这个世界啊，才有救了啊。所以现代人啊，这个如果执迷不悟， 那只有灾难越来越多、到最后就大灾难爆发了，人类就遭遇浩劫。现在没有，大家没有感觉今年 的气候比去年 更厉害吗？那个巴黎啊，法国巴黎原来是夏天避暑圣地啊，它夏天大概24度，所以他们那边都不用买冷气的，都刚好不冷不热啊。今年我听说我也去过一趟啊，夏天的时候啊，热到42度啊，42度啊。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原来没有装冷气嘛，那现在不装不行了，不装热死了。原来要冷的地方变成热，热的地方变成冷，

极端气候。那极端气候从哪里来啊？如果说跟人没有关系哦，那就很不科学。但是那些标榜科学的人啊，他都说跟人没关系。你说佛讲的比较科学，还是他们讲的比较科学？就是你人制造出来的嘛。那个什么要减碳呐，那些，那个美国他第一个不参加的为什么呢？现在的功利，西方是功利主义的社会啊，功利，他只有求眼前的利益，他不管后面的结果，眼前有利益拿来再说，后面什么结果不管。把子孙要用的先拿来用，用到最后后代子孙就没了那些资源通通用光了功利主义就这样这个跟中国传统文化讲伦理道德这个观念上完全就不同了你要为后人着想你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大家有读过《了凡四训》吗？少数人读过还有很多人没读过。听说过没有？《了凡四训》讲什么啊？唔 知。了凡四训那个积善之方就讲了八对，善有真有假，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有端有曲，有偏有正，有阴有阳这个讲了八对。那么这个善积善之方也举出一个八仙，八仙大家有听说过吗？大家对八仙这么陌生改天我带你去我俗家戏子拱北店还有紫兰宫拱北店那边有供八仙八仙贵害，各显神通各显神通。八仙当中有。汉钟离跟吕洞宾这两个，吕洞宾是名气比较大他这个一提到大家比较熟悉了吕洞宾要修仙修仙，那修仙要积三千功恨三千功恨。那我们读感应篇是欲求地仙要积300善。天仙要1300善，这个《了凡四训》里面讲到这个汉钟离要去考验这个吕洞宾他要修仙那么这个汉钟离就说：“好你要修仙跟我学我现在教你一个法术，点铁成金你一块铁。”你一点就变成黄金那就值钱了教你这个法术那你这个点铁成金你拿着这个金子你可以去救济穷人，做好事那么吕洞宾如果像现在欧美这种功利的心态。我看他毫不考虑就学了嘛，那这么好的事情，点铁就成金，那多好我马上得到利益了嘛，点铁成金，那一般人他就不会去想那么多了，哇，那这好就不会考虑其他的，但是吕洞宾他就问。

汉钟离说，那你现在教我这个法术，这个铁一点变成黄金，那黄金会不会再变回来铁啊？那汉钟离说会，但是不是现在，500年后才会变回来。啊，500年后才会变，现在不会变，这个500年当中不会变，500年后它才会变回来铁。那李洞宾听到这样，这个我不学了啊。哎，奇怪，学了这个马上就你就发财了，啊，你也可以拿去做好事啊。那李洞宾就是回答汉钟离了，他说：“我现在点铁成金是可以帮助现在这些人啊，眼前人，但是我害到啊，500年后拿到这块黄金的人，他们就损失了，会害到500年后的人啊，所以这个我不学了啊。那如果说永远都不会变，那当然他很乐意学嘛啊。但是啊，从这个故事啊。”我们就知道啊，什么叫中华传统文化，会为别人想，会为后代子孙想啊，不是只有想到自己，想到眼前啊。那这个李洞宾他起码想到500年后的人，他会害到500年后的人，所以他现在是好事，到后面就变不好，这个不能学。那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公案，大家有没有举一反三呢？那个点铁成金是什么呢？那是不是科学啊？是不是啊？那是科学啊，那古时候就有了啊，这个法术了啊。那你现在科学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啊，你带来很多财富，是不是跟那个点铁成金的意思是一样的？考一考大家，是不是一样？一样嘛，哎呀，道理是一样的嘛。啊，你说发展这个，哇，那赚钱呐，啊，你只算赚，后面赔的你有没有算呐？你眼前赚了。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啊？有没有算？没有。没有啊。科学家很聪明，没智慧，是不是啊？很聪明啊，四字变聪啊，在佛法讲叫八难之一啊，他遭难了啊，他不相信因果啊。你是发明这个核子弹啊，这些科学家啊，爱因斯坦啊，这些美国、德国啊，这些科学家啊，发明的很聪明啊啊，他发明这个。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还是坏处？大家想，好处还是坏处？那大家我看不用说都很清楚了吧？啊，如果很好，那现在美国去打伊朗，他是什么理由打的？大家知道吗？伊朗要拥有核武，美国不让他拥有，去打他，但是他自己家里造的比谁都多啊，你说那个小国他会服气吗？啊，所以2005年先知敬老叫悟道去美加巡回演讲啊，那讲这个十三列道经捷要啊，那些同学都最少也是一个硕士了啊，博士就很多了啊，但是很聪明了。但是我给他们讲啊，这个没智慧了啊，无智慧了，愚痴啊，愚痴啊，没有智慧。那愚痴他会干什么事情出来？

干糊涂事嘛，大家都跟着遭殃嘛，就这样嘛，果报就这样嘛。啊，所以现在核子武器那么多啊，大家发明出来才一天到晚在提心吊胆，你怕我，我怕你，啊，那我造的比你多啊，大家互相怕啊，就军备竞赛，那小国他也要拥有，啊，那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啊？啊，有没有人敢写保证书说永远不会使用啊？有没有人敢保证？科学家敢保证吗？科学家万能的吗？他怎么是万能的？万能就不用怕到这个样子嘛。没有人敢保证。那发明出来怎么样？一天到晚啊，睡觉都睡不好，提心吊胆。你说这个科技，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啊，只能解决我们生活上，啊，在物质方面一些便利，啊，但是享受这个便利，它还是有代价的，有副作用的，这个我们也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中华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了，啊，跟大乘佛法啊，这个。才能救世界了啊！才能救世界啊！因为过去先知敬老也常讲啊，有人说啊，这个十八世纪是法国人的世纪，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啊，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那我们看看啊，十八世纪是法国人的世纪，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啊，英国就号称啊日不落国啊，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他们这个欧美啊，这个最盛的时候，它是以什么？以什么？以他的科技武力嘛，他发展这个科技武力啊，不干好事，专门欺负人，去到处去殖民、侵占别人的土地，干这个事情嘛，啊，这三个世纪是这样啊，那世纪到现在，你再看，他是不是他的国家越来越兴旺？还是越来越衰败啊！你现在去跟法国啊，去跟德国啊，去跟英国，十年换了七个首相啊，啊，国运。越来越衰落啊，所以汤恩比讲的话呢，真的，英国人啊，真的也是有学问的人啊，但是那个糊涂人呢还是比较多了啊，这个也有智慧的人啊是有啊，不是没有，但是有智慧的人呢，往往都不会被接受啊，因为讲一些真话呢，他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只有当讲自己去尝到苦果啊，他才会觉悟了。但是太慢了啊，所谓不见棺材不流泪啊，啊，因此我们现在做义工在发心啊，我们在付出哪些啊？这些我们义工同修大家要常常这个交流提醒啊，我们现在呢？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是要救世界、救众生的啦。啊，这个我们是为这个来做的啊。啊，这个就是佛门里面讲啊，
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啊，那么你这个我们这样具体行动啊，来做这个大家发心呐、啊，来传承啊，这个继承先师敬老啊，他老人家生前教导的啊，啊，我们要继续啊，给他传承下去啊，要把它发扬光大啊，那这个是我们大家的使命啊，跟义务啊，跟义务，我们就为这个事情在做啊，为救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会做这个事情、啊、因此我们这个大家发心来做这个义工 啊， 啊，我们要常常、提醒啊，知道我们为谁而做，为何而做，为苦一切苦难众生而做了、啊、为解救这个世界而做了、啊、这个我们是为了这个啊来做义工啊，那么为这个来做义工，就功德无量啊！啊，这个是我们也要知道啊。所以大家呢啊，无论做什么样的义工啊，搬一个桌子啊，甚至于啊，你没有时间啊，也没有办法来帮助做什么，就随喜赞叹，也都功德无量啊！啊，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个要清楚、啊、要清楚、啊、所以当我们做到生烦恼的时候、啊、我发现、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啊、忍耐、啊啊、我今天要来我也是很累啊，哎呀，脚酸手软的、啊、这个也是很累啊，但是呢，哎呀，要度众生啊，发了愿啊，要去做啊，欢喜做，甘愿修哦，这个啊，欢喜心呐、啊，来做这个事情啊。那么先师敬老讲的这个都很具体啊，所以现在这个在净空法师专辑网也有这个网上有放这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些、国家的代表、啊、那么他们讲英文、啊、也有讲法语的、啊、这个情书资料现在翻译成10个国家的语言文字、啊、那个它有截录、啊、一段一段的、啊、现在呢那些外国人也懂了情书资料、啊、讲的这国家的兴衰、啊、不在天意，是在那个领导人，这秦书是要讲的，是在那个领导人，啊、不是天呐、啊啊，不要什么罪都推给天，那个天就很冤枉啊，人都不负责任，然后通通推给天，啊，灾难难的推给天，啊，以前的皇帝你说不好啊，专制啊，但是也有好的一方面呐、啊。啊、有天灾人祸，那个皇帝都知道要去忏悔啊，要去斋戒三天呐、啊，就闭门思过啊，啊，自己哪里做错了，啊，向祖宗啊，向人民忏悔啊，啊，那发现哪些错误啊，那个政策改过来，心态调整过来，他那个天象就变了，啊，所以天象是反映人心，人心是感应来的。这个很科学了，这个怎么会迷信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啊、不是提供我们一个科学的证明吗？啊、水是矿物质，能懂得人的意思，你善意给他，他的呈现出来的结晶就很美好、啊、你恶意给他，他呈现的就很不好看。啊、这个就是科学的依据嘛，啊，这个我们、啊、也要了解啊。因此，我们大家来发现做义工啊，也要一方面要学习，一方面起码我们老和尚讲的这些概念，大家也要多知道一些啊。啊，那也不能说、啊、我来做就好啊啦，啊，做就好啊啊，

到尾也去烦恼，歹做啊啦！啊，不知为什么在做啊？哎，不知道为什么在做啊？到底做的是什么意义啊？什么价值啊？不知道啊？那这个不能，就不能持久啊，就不能持久，很容易就退心。所以我们一面做义工啊，一面花心来学佛啊，听经闻法啊，这个传统文化这些道理啊，我们要多听，自己明白了啊，也可以你再介绍啊，你的亲友啊，跟你有缘的人啊，那就辗转教化啊，那么这个教化的影响，它的面呢、啊、就会越来越大啊，这个是。我们大家也必须要知道的啊，要知道。所以这个《情书之要》，这个大家也看看啊，这个就很实用的啊。这个讲的都是圣言量啊，都是真理。像孔子讲的这个《论语》，都是圣言量，都是真理啊。不管你认不认同啊，因为他讲的是事实真相啊，他也不会说你认同他就是这样，你不认同他就不是这样，不是那个就不是真理了。真理就是你认同是这样，你不认同他还是这样嘛。好像因果报应，善就是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也不会说因为你不相信善就没有善报，恶就没有恶报，也不会这样，他还是这样啊。所以这些啊。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这个方面，大家《情书之要》啊，有一部分，纵然我们不能学全部啊，有一些也可以学习学习。啊，实际上啊，《论语》啊，这个也很好啊。还有我们这个比较具体的啊，像这个《弟子规》啦、《感应篇》啊，这些都是待人处事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啊，我们看那个几个字，听起来很容易懂，但是它有大道理啊。就是刚才讲的，你现在大国的做了这么多核子武器，那小国的，他要做两颗，你就不让他做，他会不会服不服气啊？啊，所以我2005年到美加去演讲啊，我就跟同修分享啊，我说科学家很聪明，但没智慧了啊。但是你现在呢，伊朗要做两颗核子武器，你不让他做，那以色列有啊，那以色列他可以做啊，你不能做。印度也有，巴基斯坦也有。那他说的你不让他做啊，你要做我给你经济制裁啊。大家想一想，他心服不服啊？他会不会服气啊？啊，所以在2005年我就跟在美国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道理啊，《弟子规》就六个字，12个字就讲清楚了嘛。理服人就方无言嘛，你要道理啊，你要讲道理啊，啊，那这个人才会心服口服嘛。理服人方无言，他才没话说嘛。是服人就心不懒嘛，是服人就我现在拳头比你大啊，你打不过我啊，他心不懒，他不以为然啊，他只是觉得啊，我现在只是打不过你啊，那有一天我打得过你，我会反抗的啊，他并不是心服口服的啊，是不是这样？那这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吗？是真理啊！那你说叫他不能做啊？你家里比谁都多，你说。

谁会接受嘛？那反过来，人家这样对你，你会接受吗？你也不会接受嘛。那不是答案就出来了吗？啊，所以《弟子规》这个12个字有讲清楚啊，礼服人。

0: 我讲的乱，无理嘛。啊，那个 WTO 那个规则，通通是美国定的，自己定的，他自己不遵守。这个长秦书治要求我讲，啊，你的皇帝啊，领导人，你自己定的规则，你自己不遵守，那你叫别人遵守，啊，那哪有这个道理啊？那现在不都这些通通在秦书治要都有啊？啊，所以你不学这个啊，这个世界没救，真的没救啊！就等着大灾难来临。啊，现在地震也很多啊。啊，那一天我在双溪还接到手机的一个地震信号。啊，结果那天大概我有做法会啊，没有感觉在摇。啊，别人有感觉在摇，哎，我没感觉啊。啊，这个还是有佛力加持啊。有做有差啦，哈、哦！以前我妈妈常讲用台语，她不会讲国语啦，那就是讲台语。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都有惊气、哦啊、所以大家来参加法会啊，有烧香有保庇啦，你来念能念几句佛号，也有佛力加持。啊，所以这个我们新庄这边打佛七，也欢迎大家踊跃来念佛啊。这边佛七呀、啊，啊，这边佛七大家来念的还不是很踊跃啊，啊，因为大家还不太想消灾啊，要想消灾的人还不是很多啊，少数人想消灾啊，但是少数人也有好处啊，就是印光大师讲啊，意能减轻了、啊。当然你越多多一个人就多一分习灾的力量嘛，当然这个就多多益善了，所以这边啊天天希望有人来念佛啊，当初啊这个功德主买这个是希望供养大家念佛的啊，所以交通也可以啊，大家来念个一支香两支香也好，反正有念啊就会有加持啊，这个多多啊，在这个时代啊，多多念佛、念观音菩萨啊，回向给这个世界苦难众生啊，减轻灾难啊，大家就功德无量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也非常感恩大家长期的发心啊，大家发的这个心啊，都是善心啊，善意。那我们花了心，后续的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啊。伦理讲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就我们从出生到老死，总是不断的在学习啊，才能够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境界。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么在这里跟大家告个假啊，明天出远门啊，到日本去啊。啊，去拜访这个鸠山还有小林法师啊。原来我是8月4号才去的啊，因为鸠山他8月5号他要出国啊，那我只能去配合他，我要去邀请人的哈、啊，只能配合他的时间啊，不能叫他来配合我啊，所以我就提前2号去，4号跟他见面，然后5号他就出国啊，啊，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告个假。这个祝大家啊福慧增长啊，身心安康，六十吉祥啊，事业顺利，阖家平安，法喜充满，光寿无量，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大众请起立。

向佛三问心，一问心，再问心，三问心。礼谢师父慈悲开示，向师父一问心。

学佛在哪里学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学，在工作里面学，在应酬里头学。离开这些境界，你到什么地方去学？没地方学啊。最殊胜的环境在人事环境里头学，历练啊，历事练心啊。如果在顺境善缘，你生贪爱贪念，这就错了，这是凡夫，这不是修行。在逆境恶缘，你有嗔恚，这也是不清净。所以修行人在哪里修？就在境界上，特别是在人事环境，最能够啊磨砺清净心的。人事物的顺境，没有贪念。逆境里面呢，没有嗔恚，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是真正修行人的道场啊。在顺境、善缘里面，不生贪念的，最容易生贪念的，不生贪念；逆境、恶缘里面是最容易生嗔恚的，怨天尤人，那就错了。那你就堕落了，在那个环境里说去学，不怨天，不由人，没有嗔恚，那就提升了。提升了，提升三昧心性，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真诚心现前，慈悲心现前，顺境善缘，不生贪念，平常心对待。逆境恶缘，不生嗔恚。不但不生嗔恚，还感恩。有人问，你怎么会感恩呢？感什么恩呢？真的要感恩。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天天在考我啊，考试啊。戒定慧怎么成就的？考成就的。没人来考试你的话，你怎么会有戒定慧啊？考你的人越多越好，为什么进步快呀？我们感恩呐、啊。凡是一考就不及格了就完了，顺境善缘起了贪念就完了，逆境恶缘的时候哎怨恨就完了。永远要记住，清净心中本来无一物。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虚妄里头断我的虚妄，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喜怒哀乐，全部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慢慢起入境界，这个生活就很有味道了。

0: 无论是善缘恶缘，顺境逆境，都有味道，都在不断提升，全是华严境界。你看看善财五十三财，那不就华严境界吗？五十三财，善财童子表演给我们看，那怎么回事情？我们从早到晚所见这些一切人事物，就是五十三财。善财童子，你看跟他们往来，没有离开他们，但是心里怎么如如不动，完全不受干扰。五十三参圆满了，他成佛了，通过考试。
1: 真正学佛的人，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缘是讲人事，善的人事，恶的人事，对我们修行的人来讲，通通有恩德。什么时候你能够在这个角度里面看清楚了，你的境界就会不断向上提升了，你的功夫得力了，肯定烦恼轻，智慧长。烦恼一年比一年轻，一月比一月轻，智慧增长也是随着年月增加了，这好事情啊！要学释迦牟尼佛一样，要学诸佛如来，要学诸大菩萨。
0: 所以佛菩萨教导我们，我们向他学习，无论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是妙用，都帮助我们断贪嗔痴慢，成就我们戒定慧三学。所以说时时是好事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会修行的人眼目当中一点都没错，没有一个不是来帮助我的，没有一个不是来成就我的，我怎么可以怨恨呢？大乘佛法，大修行，大成就是什么？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万缘放下。用净土宗的说法，就是一句弥陀。无论什么境界现前，顺境逆境，通通归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是无上菩提，一切法不着，一切法不离，这是真正清净平等觉，这是法身菩萨境界。要制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要记住祖师的话，那个话里头有大道理。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人要能见自己的过，不要见别人过，你这一生修行就能成无上道啊！学佛就在这个地方学。所以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这个里头都能学到道啊，无上菩提大道啊，就在这里头啊。古大德常讲会吗？你会吗？这个字意思很深啊，你能见得到吗？见到而后才能修道啊，修道而后才能证道啊，那你就成功了。由此可知，修行人第一桩大事，就是要把阿赖耶里面的记忆换成阿弥陀佛。过去，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要用阿弥陀佛，都要用无量寿经把它取而代之。也就是过去这些印象太深了，缘太深了，现在我们要把佛，把无量寿经，把阿弥陀佛的心印象加深，天天干这个工作，这叫真念佛。你心里头真有佛了，佛在你心中啊，这才是你这一生

第一桩大事，这个大事修成功了，就恭喜你啊！你脱离六道轮回了，你脱离十法界了，你必定往生净土。

0: 修行要有耐心，修行过程当中必然有挫折，你越是勇猛精进，挫折就越大，这个一定道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挫折呢？这个挫折之来源是我们无始劫以来所造的恶业，业力障碍住，这是没法子避免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有耐心、忍耐，有忍耐的力量呢，它才能够消业。如果有定力呢，定可以灭业，忍可以消业。不要去争，要用智慧来面对事实，耐心去化解，委屈婉转，不退精进，这就行了。所以有忍辱，然后才有进步。我们的业障习气，无始劫来，生生世世累积下来，太深太深了。虽然发了菩提心了，也有诸佛菩萨加持了，业习太重，换句话说，种种阻碍在所不免。这些阻碍是不是能真的把我们障碍住呢？不是，只要你能忍，它就不能障碍。你不能忍，障碍马上就现前了。所以佛教给我们一个妙法啊，你能忍住，所有一切障碍很容易突破。
1: 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得成于忍。所以这一部金刚经虽然说明了菩萨六波罗蜜，可是特别着重的是布施跟忍。布施是能舍能放下，能成就一切功德的因缘。如果没有忍辱，不能忍，这个功德不能持久，保不住啊。所以一定要有耐心坚忍，它才能保持，才能有成就。所以世尊在这个经里面六度特别强调这两点，道理也就在此。
0: 佛法从初发心到究竟圆满的佛果，真正修行的纲领只有两条，一个是舍，一个是忍。金刚经虽然给我们讲六波罗蜜，重点呢在布施，在忍辱。布施能得究竟圆满的福慧，在三皈依里面皈依佛二祖尊，这个二就是福德圆满、智慧圆满，这两种究竟圆满，佛门里面就称它为佛陀。菩萨正在修这两种，但是还没有到究竟圆满。所以学佛学什么？没有别的呀，求智慧求福德啊。佛说呢，施是能得福慧，忍能保持福慧。如果不能忍，你这个福慧得到了，很短时间就失掉了，那很可惜啊。所以佛陀教导

0: 我们这两桩事情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细心观察自己一生的行持，再看看周边一些同修们乃至社会的贤达，每一个人的成就都不是偶然的，越是大的成就决定与这两个原则有密切的关联。人肯布施，心量拓开，能够坚韧不拔，不为外面环境所动摇，不会被自己内在的烦恼所扰乱，他决定能够成功。成就的大小与布施忍辱恰好成正比例，于是我们呢就更深一层的体会，世尊教菩萨布施，布施什么？布施有两个意思，对别人是施予，对自己是放下。财布施，我们以财物帮助别人，赠予别人，供养别人，对自己呢，是把贪恋财物这个意念舍弃，这叫布施啊。更深一层的，是要把自己的嗜好，把自己的欲望舍弃掉，将自己所修集的功德、智慧供养别人，供养广大的众生。尤其是佛教导我们，妄想分别执着一定要舍，你能够放下执着就放下六道轮回了，放下分别就放下十法界了，放下一切妄想，在一真法界里41个阶级通通都超越了，这才是布施波罗蜜的真谛。布施是放下，修功德修因，忍辱是成就，是你的功德不会丧失。换句话说，你能保持我们常讲积功累德，积累都要靠忍，能忍的人才会积功累德，他的功德不会丧失。不能忍耐，一定半途而废，到最后全功尽弃，很可惜。所以忍很重要，忍之后才有精进，不能忍耐决定没有精进。所以六度的顺序，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忍辱之后才能精进。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基本的条件，你不具足这个基本条件，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所以非常重要。为什么念佛人不能往生？就是他有牵挂，放不下。牵挂这个世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害怕生生世世六道轮回。有智慧的人，他真正就愚痴难避的，他不就修行修什么？纵获大乘经典一切法门所说的，归纳成两个字，一个是舍，一个是忍。忍耐，舍就是布施，就是放下，真正能舍，把它通通舍掉，通通不要，就没有牵挂，心就清净。五欲六尘通通要舍，不但五欲六尘要舍，佛法也要舍啊！心心念念，还有好多大乘经典没有看，心不能清净。
1: 心中一切妄想执着分别忧虑烦恼牵挂统放下，这叫布施。忍辱，无论做什么事

心、耐心、长远心，我们的理想愿望才能达到。这个理想愿望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0: 佛告诉我们，事出世间总离不开因缘，念佛说法度生也是因缘，因缘底下是果报，所以事出事法既然是因缘果报了，你造善因善缘，自然得的是好的果报；你造的是恶因恶缘，当然得的恶报。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够改变的，佛也不能转定业。那么因缘是自己造的，果报就得自己受，佛加持我们，佛保佑我们，用什么保佑呢？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白了，让我们从今之后起心动念晓得，我要造善因善缘，远离恶因恶缘，果报自然就出生了。从前所造的一些罪业，我从今天起再不造罪了，业因虽在呀，缘断掉了、因没有缘不会结果，所以那个应当受的那个恶报啊也没有，过去还有一点善根，现在拼命造善缘，那个善的果报啊，本来是这一生不能成熟的，来生来世才成熟的，因为你断恶修善，善缘的力量加强，恶缘断掉了，那个微细的因啊，它也提前受报，这是佛加持我们，我们今天要的就是这世间的名闻利养，一切财富通通不要，所以把一切善根通通回向，就是求生西方。
1: 民国初年，印光法师一心提倡了凡四训，这个小册子的教给我们什么呢？教给我们呢，深信因果，说明业因果报的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从这里生信心，这是事出世间法断恶修善的基础，的确是一本好书。我们从这个地方启发信心，真正相信种善因必得善果，造恶业必有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相信了，应该怎样去做？那你首先要有能力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有个标准啊，这个标准是随着社会价值观在那里产生变化，我们要有智慧，要有能力辨别，凡夫

最难的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有过失，这个事情麻烦大了。不知道你怎么会改？所以圣贤书不能不读，圣贤的教诲是一个标准啊，拿着这个标准天天来检点自己，就容易发现过失。所以这是明朝末年念儒家书学佛的都用功过格来检点自己的过失，是个好办法了。我们佛门里面啊，净宗的祖师莲池大师就用功过格来修行。现在这一篇东西还在莲池大师全集里面，这流通很广。他不叫功过格，他叫自知路，人归自知之明啊。自知路就是功过格。晚近印光大师教我们用了凡四训把改过自新、改造命运的道理搞清楚。那个里面是讲因缘果报的，我们要改恶为善，改祸为福，改凶为吉，该凡为圣。了凡四训是个基础的教育，你只要想改造命运，我们学佛是改造命运是大的，我们是要改凡为圣。你看我们今天在六道，我们想改六道为极乐世界，这是大的改造啊！你要懂改造的理论啊，懂改造的方法了。有理论有方法，那我们自己就有信心了。自己要想自己的道业有进步，一定要常常反省，检点自己的过失。所以了凡先生他能够接受云谷禅师教导他的功过格，一生当中他都能够奉行而不厌倦，这就是他成功的改造命运成功的秘诀。一般人不能成功的，没有恒心，没有耐心。那开头学这一阵子很新鲜，学过几天之后啊，慢慢就懈怠，那最后就废弃，所以他不能成功。了凡先生的成功啊，就是一生都能够坚持，用这个方法来反省啊。每天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哪些过失，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想想今天我做了没有，佛在经上说不可以做的，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做，从这里反省检点改过我自新呢，这叫真修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

0: 慧能大师说的。这些修行人，他不知道别人过什么，他知道，他看到别人过失，他不想别人，他回过头来想自己，我有没有这个过失？我要有，赶紧改过来。我要没有，欢欢喜喜阿弥陀佛。还是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对了。海贤老和尚心目当中，所有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哪有过失呢？阿弥陀佛示现一点过失是给我们看的，是叫我们反省，想一想有没有，没有很好，有则改之。他是来提醒我们的。
1: 真正修道之人，常常要反省检点自己的过失，不要专看别人过失。看别人过失，这是最大的障碍。你修学佛法，功夫不得力，不能成就。念佛，不但是一心得不到，功夫成片也得不到。原因在哪里呢？天天看别人的过失，天天说别人的过失，在造业。虽然是口里念佛，心行都在造业，你怎么能成就？所以要记住啊，但自观身，不求他过啊。
0: 如果能做如是观呢，三业就清净了。三业清净，戒成就了，戒定慧三学。戒学成就了，佛用这三个字同摄一切修行人所说的戒律，这就是持戒念佛了。所以不见他过这四个字，我们要非常重视，分分秒秒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放在心上。在日常生活当中，随便都是，多么自在，心地清净，一尘不染，真正与本心心体相应，清净平等，聚而不迷，这就即功德。这就真正断我修禅了。

事出世间的圣贤，教导一切众生，第一重要的就是教我们有能力辨别善恶。佛法教学目标有三个层次，我们在讲经当中也常常提起。第一个阶段是教人断恶修善，第二个阶段是教人破迷开悟，第三个阶段是转凡成圣。那么它的根本在现前，我们第一个阶段，如果我们对于善恶都不能认识，

恶怎么能断？善怎么能修？所以有能力辨别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就是佛家讲的开悟了，真正的开悟了。可是这两个字实实在在不容易搞清楚，我们要不在这上下功夫，佛法修学第一个目标我们就很难达到。第一个目标达到，才决定不堕三恶道。那么这两个字如何辨别呢？这一本书里头就是一个标准，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从原理原则上来说，他把善恶这两方面说尽。如果我们真的看清楚了，真的搞明白了，我们一定修真正的善行。这个修真实的善行，那我们眼前的果报一定是无比的殊胜。了凡四训书跟录音带都很多，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看，仔细去听听，你就明了。听了之后有没有能力辨别真假、其正是非呢？恐怕还是很难。可见的这个不容易啊！叫你念念这些，你可以能够检点。如果真的我们是修善，那个果报殊胜，不可思议，心地清净，没有烦恼，真的是长生智慧。不但佛法，你世间法的成就都要智慧。所以古时候啊，我们儒家道家的教学跟佛法没有两样啊，都是要求的开智慧呀、不是学一个死呆板的东西，它是要启发学生的智慧，这个才是教学真正的目标。那么唯有智慧才能够辨别真假，辨别邪正，辨别是非，辨别善恶，辨别利害。古书念多了，大乘经念多了，不但可以修正自己的毛病，我们毛病的根本妄想分别执着，这是我们的病根啊！我们也要从根本修啊，从根本修，要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断掉。念佛人二六十钟啊，就抱住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啊，把妄想分别执着念掉啊！同时我们也能够观察一切，观察一切事不会被人事欺骗了。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呢，我们常讲啊，听骗不听劝，那劝他没用，不相信呢，骗他很管用，你骗

0: 骗就把他骗去了。为什么他听骗呢？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善恶。不要自己以为我积功累德做了多少善事，说不定你所做的都是三途之业。你出钱出力干什么？搞三途去了。不但在佛法上你没有份，世间法的三善道都没份，你说你冤枉不冤枉？可怜不可怜啊？所以佛法最起码的利益就是叫我们有能力辨别真假，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这一点好处就非常难得。你这个样所说的一切法皆是佛法，要懂得它的深意。佛告诉我们，对我们眼前有利，将来没有利，这不是真的利。对我们眼前没有利，对将来有大利，这个是利。如果对于现在将来都有利益，那这是最圆满最殊胜的利益。没有智慧见不到啊。所以说没有智慧的人呢，只看眼前的利益了。明天有没有利益，明年有没有利益，他见不到。学佛最重要的开智慧。要开智慧呢，我们常说一定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说得更明显一点呢，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我们智慧才能开，才有入门的机会，取得了入门的条件。只要有这些东西在，把门给堵塞挡住了，想入也入不进去。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1: 戒定慧他先把智慧摆在前面，然后再讲戒。为什么呢？没有智慧的人不会持戒的。真正肯发心持戒，持戒就是断恶修善，是要有智慧的。是要有福报啊。没有福慧的人怎么会修真正的善业？怎么能够真正的说断恶修善？由此可知，修行不简单，不容易。的确要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
0: 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福慧双修。我们修福慧的方法就是念佛，信念持名，福慧都在其中。这一句名号里面具足了圆满的福报，圆满的智慧，福慧双修。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一生修行积善，积功累德，都不要去享福，把福报通通留到最后来享。这个是真正有智慧。最后临命终时欲知时至，晓得自己要到哪里去，这大福报啊。

合自己心意的烦恼给你痛苦，符合你心意的带来是狂欢，狂欢给痛苦是一不是二。为什么？狂欢是坏苦啊，他在你面前，哎，你很喜欢了，他没有了你就哭了，你再也享受不到了啊。所以要知道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啊。现不现随缘，决定不放在心上就对了，那你就不受一切魔君干扰了，不受外面六尘的诱惑，把五欲六尘统统放下。不但六尘不能干扰我，六根在六尘上不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自性般若照见，照见五蕴皆空啊，不是假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叫照见。心经里面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啊，那是照见，那不是勤见的。我们凡夫是用勤见，勤见什么？里头有分别，有执着，有起心，有动念，这就错了。那不是安住中道实相的，安住在哪里？安住在烦恼习气里头。凡夫跟佛菩萨一念之差了。照见，我们用镜子照个人，镜子照得清清楚楚的，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没有喜欢，没有不喜欢，这叫照见啊。那经常用的这个字，你懂得它了。我们眼见外面色，眼要像一个镜子一样，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不要有喜欢，不要有不喜欢。你动了那个念头叫情执了，你就错了，你就迷了。啊，用照见像镜子一样，我眼睛看像镜子一样。那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里头没有憎爱啊，没有讨厌，也没有喜欢，完全是平等的心，这叫照见啊。照见是智慧啊，有分别，有执着啊，有爱憎，那叫勤见，不叫照见。你里头有情识，情识迷呀、啊。见取见，见取见，这两种中国人叫成见，就是我们讲主观观念。我以为是怎样怎样，这都属于这一类的，啊，这里都是烦恼。真正事实真相是一无所有，你放在心上就错了。你不放在心上没死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很快乐啊。超勤立见，这一句就是还原观上讲的随缘妙用啊。勤是什么呢？勤是勤执。见是什么？见是邪见。

0: 我们讲得更具体一点，见是成见，错误的见解，那就是错误的看法，这个要离啊，要超越情执。那么情呢，情是五种私惑，贪嗔痴慢疑，这是情啊，这属于情执。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是见。超情离见，就是见思烦恼断了。断见思烦恼是阿罗汉，是小乘。啊，见思烦恼就超越了阿罗汉，这叫大乘。在华严里面讲，这个情，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都属于情。啊，见就是自己的成见，自己的看法，全错了。为什么？清净心里头没有情见啊，有情见，清净心没有了；有情见，平等心没有了；有情见，那就是迷而不觉。超情离见，觉而不明。啊，真正愿意干的，最重要是发心，利益众生的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发这个心，全心全力护持正法救助，发这个心，决定不为自己。由自己这一点点钱夹杂在里头，醍醐就变成毒药，那就真可惜。佛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这是诸佛如来的本愿。
1: 首先要我们认识定心，认识之后呢，再修啊，再修心啊。心要怎么修呢？要在境界里面去锻炼，理事练心。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眼见色，耳闻声，乃至意知法，在这个修炼练清净啊。就像《金刚经》上释迦牟尼佛给须菩提尊者的教导啊，其实他教给须菩提就是教给我们。练什么呢？练不取于相，如如不动。练这个不取于相，是不住相啊，不动心，不起念啊，这个就是修心啊。啊，这是修自己的清净心，也是自己的真实受用。真实的时候，自己心地清净了，这才能够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呢，叫大悲心，帮助众生，成就一切众生。
0: 我们所有一切考虑，先想到自己，这就是利益。所以说，所谓是主观观念存在，把这个事实就看错了。菩萨没有成见，没有我执，没有法执，所以他永远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于一切事物前因后果，他看得清清楚楚，明白。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也学成一个旁观者，那就跟菩萨一样。

是利害不相关的，乃至于生死都不相干，这才是真自在。

那个照应，水在平静的时候，不起波浪，一尘不染，它像一面镜子，体是清净的，作用呢，它照明，它像镜子，外面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虽然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却不染污，那个影像不染它。我们的真心呢，就是这个样，所以一定要恢复真心。

一个讲习。我们第一堂课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吴雅玲老师主讲的发乎心行于外的接待应对礼仪。吴老师现在是新思维国际顾问公司董事长及首席讲师。老师取得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流通行销硕士学位，曾

0: 担任全国电子专卖店以及采购商品企划人资经理，长青连锁药局总管理处处长，各大企业讲师，演讲场次超过4000场，也曾经荣获劳委会企业优良的讲师，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这一次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吴老师来为我们讲解，谢谢。
1: 好，谢谢张荣师姐，尊敬的宣师傅、慈师傅、卢顾问，还有于老师，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义工菩萨，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好，很开心又有机会跟大家见面。那我觉得因为这边教室小，感觉非常的隆重，因为在那个国际会议中心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么多人的感觉。好，那这里我觉得在这边不错，可以有一个假象，好像哦满满的人，对不对？好，那我想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好，那今天的课程主要是针对8月22、23，我们在国际会议中心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中原祭祖的法会。好，那在场的所有的义工菩萨呢，我们都发心呢，在那一天那两天，我们要好好的来这个服务我们所有的亲众，我们的这个大众，那让大家来参加这个法会都能够法喜充满。好，那今天一开始想跟各位分享的是。各位看到我写的改变两个字，它外面有个心包起来。好，其实这是第4年，我站在这个台上为7月的法会呢，就是中原的法会跟大家来分享。那这4年来，也就代表我进华藏4年的时间。那这4年来呢，我常常在问自己，我有没有什么改变？然后就很多人就跟我说，老师有，你变瘦了，这样哈。然后有人说，老师有，你变得比较年轻了，这样，像尤先生应该是有啦，然后我就问我最亲近的人，我的儿子，我说你妈妈有没有改变？他说妈有，你动不动就说阿弥陀佛，啊，你动不动就说因缘不具足，啊，动不动就说我要忏悔，这是我儿子讲的。那我就一直在思考，那这个是大家看得到的外在，那我的内在有什么改变？那所以我今天很想跟各位讲一点心里话，我觉得我改变了。那改变什么呢？4年前，第一次慧师父希望我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像一个外部的顾问，然后我来到这边就一直在看啊，这个不好，那个做得不好，这个做得不好，我觉得我像外部的顾问，然后来挑大家的麻烦。然后每次我跟慧师父说，慧师父啊，怎么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慧师父说啊，不要紧啊，人都没提钱啊，有没有哈？对。师父今天早上才讲的吼，啊，我每次跟慧师父说，师父这边应该改吧，啊，不要紧啊，让他做发心呗，这样子，慧师父都跟我讲这个，那我心里都想说，啊，不然是怎样，啊，没有拿钱就可以这样哦，有没有？好，这个是我，四年前我刚进来的时候我的心情，但是今天站在这里，我觉得我真正的改变是，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外人，我比较像，对不起，我比较像一个家人。我其实很希望大家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希望我能够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所以呢，我在这边想恳请所有的家人，我们一起来努力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我们一起来守护这个家，让这个家更好。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是我们能够更努力的做到让外面的人，外面的亲众能够更愿意来亲近我们这个家，进来我们这个道场。那第三件是什么呢？第三件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家做好，大家努力，然后让已经是我们家人的人不要轻易的离开，能够舍不得离开。对不起，我有点激动。这真的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站在这边跟各位分享，我用一颗很诚挚的心邀请大家，我们这次把法会好好的做好，让更多更多的亲众，然后能够真的 来亲近我们这个大家庭。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好，好，那我有一个同学啊，吃素，小学同学，他吃素，所以每次开同学会，我就有伴两个人吃素嘛。哈，有一天我就听闻他的这个老婆开了在板桥开了一个素食小吃店，然后呢，我碰到他，我就跟他说：“哎，听说你老婆开小吃店？”他说：“对啊。”我说：“哎，在哪里？跟我讲一下，我也吃素啊，而且我住中和很近，我可以去吃一吃。”就他跟我说：“啊，买啦，你买来喝啦。”我讲啥喏？啊，拍假啦。然后还有再来，他说：“我某吼脾气无改好，讲话足直接的，啊吼，服务可能也未改好，我看你也先买来喝啊。”各位，你们知道我完全傻眼呢。他自己老婆开的店都给把人卖起啦。各位，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却不能够对我们的亲众说：“啊，你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因为我们自己对这个对这边的法的这个我们自己家庭所展现出来的服务，我们自己都没有信心。哎，这个不对吧？是不是这样？哦，这是我们的家庭，我们家庭有重大活动，不是应该要我们应该要很开心，然后请大家来参加吗？可是我们可能不敢大声的说，因为我们很怕把他找进来之后，他本来还愿意来一次，从此再也不来。这个是我们很担心的，对吧？哦，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曾经给 Toyota 的那个客修，就是顾客休息室，我帮他们上了一系列的服务，还有一些服务流程。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哎，老师，你上完课了啊，你是不是要介绍很多人来我们这边？”我讲吼，我自己先去体验看看，好啊。如果我的体验都不好，我哪敢随便叫人家去呀？啊，不要说是吴老师教的，对不对？哈，好。那再来，因为各位刚刚知道我是全国电子嘛，那我以前刚刚离开全国的时候，我都很大声的跟人家说：“妹妹，点住，麻烦去全国电子产品，因为全国电子做干系呗，有没有？”哦，好。但是呢，现在我不太敢讲了，因为我已经离开很久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服务到底好不好，我没有信心。哎，所以现在你们来问我说：“啊，老师，我们可不可以去全国电子买家电？”我不太敢讲，说真的，我没有把握。所以各位可不可以了解我的心情，或者是大家的心情？哦，我们能够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今天有一个这么重大的活动，我们却不敢大声的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来参加这个法会，基本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再一次诚恳的这个请大家，我们一起把法会做好，让我们所有的信众能够更有信心，也更放心，邀请他们的至亲好友，然后一起来参加这个法会，让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好，我们可以做到吗？师父早上说的哈，师父早上说的厚不厚啊？是不是哈 ？OK， 好，那我想我们就开始。好，那今天的主题是发乎心，行于外。那这句话简单的说，就是你心对了，你所展现出来的什么行为就会是对的，对吧？好，好，那发乎心，这是你内在的一个真实感受，好，你的一些想法，你的善意，你的修养。那你的行为是什么？好，就是外在的动作、表情跟言语的表现。所以把它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内在的想法跟情感会借由外在把它怎么样展现出来。简单来说，心对了，你所展现出来的行为就是什么？就是对的，就是对的。所以也就是外在的言行，它会按照你内在的情绪跟思维真实的呈现。好，那我们开始要讲故事咯。哦，每一个人都跟我说：“吴老师，啊，你要讲故事？”我讲好啦，我要讲，我会讲。啊，我讲足济，安尼好不好？啊，所以袂使困哦。啊，无你故事听一半，等于爱个问我讲老师啊，结故事啦。哈，好不容易讲到最精彩，就你睡着了，就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所以要认真听哦。好，那我其实比较少坐公车，但是偶尔也是要坐一下这样。那我想讲一下我坐公车的经验。有一次下雨天，然后车子就一直都没有停嘛，好不容易我就挤上，那车子满满的人，就我一挤上车，那个司机就很凶哦，司机公哦，往里面走一点啊，这样子啊，真的没什么地方可以走。然后他看到前面有人下车，可是他没有看到后面又有人上车，你们知道吗？就他又来了啊，你操你娘哦，不会往里面走一点啊，这样。到第三句哦，第三站，他居然说啊，你们是死人啊，不会动啊，这样。哦，各位知道早上哦下雨又要上班，一大早被骂死人，有没有心情不太好？有哦。那我就跟那个司机说啊，你真忝哦，这样。然后他跟我说，当然嘛忝，啊那不是哦，哥布里沙中像要来开公车啊，这是他给我的回答。各位知道我做了一个动作，我是老师， 所以我有正义感，对不对？我电话拿起来，我就拨。

拨到那个公车处去，我说喂，请问你们是殡仪馆吗？这样，结果那个人说，啊，你打错，我说我没有打错，因为你派灵车来载我们，对吧？所以那个司机叫做灵车驾驶，对不对？好，那各位 来想哦，他是哥不理沙中才来开公车，所以他展现出来的行为是不是就是怎么样无奈生气，然后对大家其实都不太尊重？但是我也坐过一个公车，首都客运，各位知道吗？好，对，然后那一次我那天我一上车，那个司机很开心，他说欢迎光临，请上车。我想问什么欢迎光临？那是 motel 哟，好，结果我一上车之后啊，然后呢，他就每一站上下车，他就会说啊，下车，下一站是敦化南路，下车请小心。我真的觉得他不太一样哎，尤其我马上脑海闪出那个灵车驾驶，对吧？好，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个司机很特别，然后后来我就站在那个司机的后面，然后到有一个这个红灯停下来的时候，我就拍拍他的那个肩膀，我说问讲问讲，那我们不都叫问讲吗？然后他说拍谁，请不要叫我问讲。我想啊，不然要叫什么？叫安娜达吗 ？OK， 好。然后呢，后来我就说不好意思哦，我说是这样，我说我是老师啊，我觉得你的服务非常的好，所以我想知道啊，你是什么心情来开公车这样？重点来喽，他说哦，你老师吼，我跟你讲，老师我感恩呐。我说你感什么恩？他说我就没啥读书了，我感恩我可以考上这个职业的大客车的驾照，让我可以来开公车。他说他开公车啊，哦，很辛苦，因为大概12个小时在车上，可是呢他的薪水还不错。他说我只要认真开，我一家人的温饱就有了，所以我感恩，我就没读书，我跟他一样开车而已，哦，所以他感恩，有没有？哦，然后他说，欸，老师你觉得我们家什么样？我说什么？你们家我知道。结果他讲的是什么？是他的车厢，有没有？因为他觉得他每天都在车上嘛，他觉得这就是我的家。你觉得我的家怎么样？我说哦，很干净，很干净。他说老师，我是人手不足呢，不然我很想问你们要咖啡还是红茶，有没有？哦，各位，我觉得这个司机很棒，很棒吧，对不对？所以来了，这两个故事听完，各位应该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对吧？因为心态怎么样不一样，他所展现出来的行为是不是就不一样？而且有非常大的差别。哦，一个是狗不理沙中只好来，所以我们也要跟着狗不理沙中坐他的车。但是一个是感恩所以来，所以他把我们奉为他们家的什么上宾。所以他告诉我，老师你是我的人客啦，因为我们台语其实用得很好，但是人客，我们不是乘客，有没有看到？哦，那第二个故事呢，哦，也蛮精彩，也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哦，它是在，因为我给便利商店上很多的课，所以我特别喜欢讲便利商店的这个例子。那有一次呢，我就到某一个便利商店去，一大早，那因为我就去买了一个鲜奶。那因为我先生气管不是很好，所以我就要微波加热嘛，就我就跟那个小姐说，我就先去拿了鲜奶，然后我就把钱给她，还没有找钱，我就要先去微波。然后我就看那微波前面写了一大密密麻麻的字，我觉得这太麻烦了，我就说小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按哪一个键，然后设定什么啊，我放进去不就好了嘛？哈，就他跟我说上面有写自己看这样，然后我就哦好吧，那我就自己看，对不对？啊，自己我看我放进去了，我才放进去哦，总要等一下对吧？结果呢，他就在那边敲那个他的那个柜台，他说小姐啊，发票零钱你要不要？不要我要丢掉了哦，这样。啊现在是怎样？我还在微波呢。好啦，哦，我就好，忍耐忍耐，我们要有修养，对吧？结果到柜台的时候，我有点忍不住了。为什么？因为我给他钱，不知道找我零钱嘛。那我记得好像有8个铜板，我忘了。就那个铜板，我已经把手伸出来了，就他把铜板啪就撒在那个桌子上，也就是等一下我要一个一个把那个铜板怎么样捡起来。这个在我教服务的人的这个理念上，我觉得这个是不允许的。结果我就看着他，我说你看着我，把这个钱捡起来放在我手上。然后他就看他，然后他就这样看我，因为可能没有人敢这样跟他讲啊，听说我凶起来蛮凶的这样，哦，然后呢他就拿给我了嘛。啊，我说叫你们店长出来，然后他就哭了，眼泪掉下来了。然后我就说你工作了这么委屈吗？结果他就跟我讲，你们现在看到这句话，因为那是一大早，他说若不是家里穷，谁想要一大早怎么样来上班。其实他讲完这句话，我心就软了，因为我觉得说，对啦，他也没得什么选择。可是有一件事很重要，你没得选择，不代表我们就一定要怎么样。对，我要接受你的没得选择。好，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年轻人，你可能没办法选，我当然就跟他

讲一下，稍微辅导一下。然后我上车嘛，我先生说：“啊，你还没解骨令，没加固啊？”我讲：“什么没骨令？我这还得办教育训练，有没有？哈，就顺便教他们一下，这样好。”那它相对应的，我要讲这个故事就很精彩。那这个故事其实是在发生在日本的一个故事，他就说那个日本下雪，在东京，他下雪天嘛，就有一个老人家，他就顶着下雪天要走那个雪地到便利商店去，你知道吗？然后不知道人都觉得说，哇，这个大雪天你要干嘛？你要来买的？就他就买了一根香蕉，买了一个松饼，然后就到柜台去结账。就他到柜台去结账的时候，那个柜台的小姐啊，然后就没有急着帮他结账，他就帮他把帽子拿下来啊，上面不是很多雪吗？他就帮他拍一拍，再把它重新戴好，然后把围巾呢也是拍一拍，帮他重新把它整理好。然后呢，他把那个松饼跟香蕉用，你知道我们那种像垃圾袋，不是有个挂钩那个袋子嘛，哈，那叫背心袋，他就把它整理好，然后挂在他的手上，然后他牵着他的手，好，帮他做那个摩擦生热的动作，再帮他把手套戴好。然后跟他说：“亲爱的小林先生，等一下回去的路上你要很小心哦，因为明天我还要在这里看到你。”那各位觉得这个小林先生，这个大雪天是来买松饼的吗？是来买香蕉的吗？摩加甘美西，喂，但是你们觉得他在来买，他来买什么的？呀、yeah, ，他买的是这个小姐给他的温暖。最重要是后面那句话重不重要？对老人家。对不对？我要明天还要怎么样？还要看到你，对老人家有多重要啊！所以他一定会回去走得好好的，明天再来买松饼，这样对吧 ？OK， 好。那你看这两个小姐一样的，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行为，对吧？可是他们所发的心应该也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今天我想师父早上也谈了很多我们义工如何发心的这个部分。好，那所以呢这个故事呢我就讲到这里。那所以我现在再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那这几个问题留给你们思考，因为我没有标准答案，那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答案也都不一样。那请各位想想第一件事情，你们为什么报名参加这一次的义工？是像卢顾问讲的来拿制服的，拿背心的，还是 来吃便当的？想想你是为什么报名来，这第一个你要想的。第二个你要想的是什么？你希望 你在这个法会你发了什么心？那你希望这些亲众能够在这个法会因为我们的服务，因为我们的接待，他们得到了什么？那第三个请你想的是，那你希望在这个法会能够帮到我们华藏这个大家庭什么？这是第三个我们可以做的。那第四个想想，那你想得到什么？你想得到什么？好，那所以呢，我想再用这个作为第一个单元的结束，就是说当你的心对了，那你的行为就怎么样就会是好的。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针对心跟行为来跟各位谈一谈，好不好？好，那首先先谈一下心，叫做内发四无量心，对不对？好，那各位都知道嘛，四无量心是慈悲什么喜舍。那慈呢它是娱乐，好，那悲呢是拔苦。那我们其实常最喜欢问一个，那你各位觉得是慈比较难还是悲比较难？慈比较难还是悲比较难？悲比较难。悲是拔苦，慈是娱乐，就是娱是让人家慈是让人家比较让人家快乐，然后悲是解除人家的痛苦。那各位其实呢当这个人啊肚子很饿的时候，他是不是很苦？那所以你给他一个馒头，有没有拔苦？应该有吧，他因为他吃的马上就怎么样不饿了。可是他吃馒头的时候，转眼看到旁边吃的是肉包子，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还快乐吗？啊，刚刚他很苦嘛，因为肚子饿，你给他一颗馒头，有没有拔苦？有嘛。就他转眼不止，他可能看别人在吃鸡腿，这个时候他就不太快乐，他还要 回来说奇怪啊，你要帮忙也不给鸡腿，干嘛只给一个馒头？那他的快乐就不见了呢。所以好像慈比较稍微怎么样难一点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度他们进来做什么？帮助他们离苦怎么样得乐。因为离苦只是一般我们希望他能够离苦，可是我们希望他最终是能够怎么样能够得乐。可是得乐其实比较难，如果他不满足的话得乐比较难，对不对？ 好，那我今天想分享的是舍这件事。那喜呢就是禅悦，是一个平静而喜悦的心。那我比较想舍，尤其这边有一个
断我见我所跟我执。那我比较想跟各位分享这个故事。

哈，那这个故事其实是有一次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经，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他之前他们去大陆的时候就带很多很多的佛珠啊，去那边跟人家结缘，你知道吗？结果他那次带的蛮多，可是因为大陆人都很喜欢，所以他很快就把那个佛珠都结缘都结完了。然后最后有一个小孩还是一个年轻人，然后就没有了，师父手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年轻人就很想要，对不对？还是小孩子。然后师父手上有一个佛珠。他说那个佛珠他戴很久，而且听说很贵这样子，好。然后他因为他已经念了很久，就他说那个小朋友就一直盯着他手上那串佛珠看，然后就一直看一直看。然后师父说他有点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后来师父说他还是决定就舍了，就把那个佛珠就怎么样，就给他了。好，可是师父自己说了，师父说就在那个佛珠舍掉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感觉是，其实舍掉你最爱的，其实怎么样更难。更难，更难哈。那我想要讲我自己的一个例子，还真不简单。我呢，我很喜欢买手表，哦，因为像很多人现在都不戴手表了嘛，哈。我之所以喜欢买手表，是因为有手机以后，手表卖手表都快倒了，所以我是帮助他们，好吧？这样，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喜欢戴手表，我觉得手表我把它当做装饰品这样。那尤其因为我儿子在日本，那我每一年都会去日本，那我很喜欢买日本的手表。那我记得是去年吧，我去了，然后我就买了一，那我儿子就看我很喜欢，他就买了那个手表送给我，哦，那我就回来了嘛。回来就有一天呢，我的妈妈呢，哦，她要跟姐妹出去吃饭，那因为我的手表就放在一个供大家都看得到的一个盘子。然后我妈妈呢很厉害，别看我妈妈90岁了，眼力非常好，一眼就看到那个新的手表，这样好不好？我那么多手表，她就把那个新的手表，然后她还告诉我说，哦，这个很漂亮呢，我拿来戴一下呢。这个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不开，我就在那个点上，我不想哎。我告诉你们，我对不起，我可能又要哭了。我不想哎，因为我觉得第一个那是我儿子送给我的，第二个我从来没有戴过。然后那边手表这么多，妈你也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戴这个？然后我妈就说啊，我大一个啦，啊，我真的还是忍不住，我就说妈，哈林这手表你敢袂使戴别个？嘿买啦，安尼刚好，我就这样跟他讲。我有没有口气不好我不知道，人都有习性，搞不好我有点着急，我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妈有点沮丧，说后来后来外躲啊外躲啊，就这样。然后我妈就出门了。你们知道吗？我妈妈才刚刚出去，我的眼泪就掉下来。我突然间就很自责，我说我搞什么鬼啊，我这个学佛学了半天，我搞什么鬼啊。我看到我妈很失望出去了，我很难过哎，但是我又不能把叫回来。我哭了一小段时间，然后我就一直忏悔，一直自责。我为什么就这么一个手表，我都不能，我都舍不得给。就后来我妈回来的时候啊，吼，那我就跟我妈说，哎，欸，妈，手表你要戴一下去戴好啊。我妈说歪啊，歪戴啊啦。当我妈说歪戴的时候，我就更难过了。那各位有没有听到这故事没有？我舍不得什么？舍不得它是新的，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可能舍不得那是我儿子送给我的。对不对？但是我舍不得我儿子送给我的，我却舍得伤害我的母亲。各位，我真的在想，今天师父在说，我们不是来做事。我觉得我听的经不够多，看的书不够多，我觉得我修的还差很远，哦，所以这个不容易啊，要做到这个舍，他真的不容易，哦，真的不容易。好，那么净空老和尚呢，他有说，那从事无量心来说，是对别人是用慈悲心，对自己用的是喜舍心啊。那老和尚也说了，发誓无量心来能够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跟快乐，能够享一生无尽的喜乐哈，啊。我可能速度要加快，因为我喜欢讲故事，就一讲就会超时这样子哈，啊。好，来，那接下来我们要行，刚讲到心行嘛哈，啊，那行我们讲的是四摄法。那这个四摄法我们都知道嘛，是布施、爱与利他跟什么同事。那我们希望呢，哈，借由这个四摄法，我们能够成就更多的好因缘。尤其在这个法会，你看一次可以来这么多个，这么多几千个人。各位，你看哦，我们众生无边誓愿度，平常要度一个人都很难，现在有了这么多人来给你度，哎，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大好的因缘，对吧？好，那我们能够成就，让他们愿意接受我们、亲近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他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把他引到佛门，能够信佛、念佛，怎么样成佛？好，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四摄法哈。那四摄法呢，第一件事讲的是布施嘛哈。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这是在《华严经》里面提到的一个故事，他说有。

一个这个长者的，他的名字是守，所以他叫守长者。好，那这个守长者呢，有一次啊，这个佛陀他就到这个阿罗皮迦罗国这个地方要来讲经说法，结果这个守长者就领着五百位当地的一些所谓的这个豪，就是有钱人哈，就是这些富豪士绅一起来礼见这个佛陀，然后一起来听佛陀说法。好，然后这个佛陀呢就问这个守长者，他说：“哎呀，跟随你的人真多啊，你是怎么样摄受他们的？他们怎么就这样愿意跟着你这样？”结果这个首长就回答了，他说：“世尊啊，其实我就是按你教导的四摄法来做的。”他说：“众生喜欢布施的，我就怎么样，我就布施；那众生喜欢听好话的，我就用美言来摄受他。那他们呢，重利益的，我就愿意分享更多的利益给他。好，然后他们呢，这个喜欢同事之乐的，我就跟他一起共事来做事，是不是符合所谓的四摄法，对不对？”然后他讲的这句话很重要，他说：“因为这样，我虽然比他们有钱，但是他们从来怎么样不希望我变穷。”各位有没有听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因为我们很多都会嫉妒人家嘛，对不对？可是这些人是真的是从心里怎么样佩服他嘛，所以即便我有钱，他们也不会怎么样嫉妒我有钱，他们也不会希望我没有钱。啊，这个时候这个佛陀就说了，他说：“太好了，守长者，他说这真的是摄福大众最重要的要领，所以四摄法它何其重要啊。”好，所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四摄法。好，那第一个是布施嘛，那布施大家其实都很熟，那各位这个故事各位可能也很熟。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个樵夫，他去山上砍柴，那有一天呢 就他去砍的时候就突然间下大雨，他就把他的蓑衣跟斗笠带起来，然后走着走他就看到一尊那个菩萨，在那个地上有一尊菩萨，然后就发现雨这么大，然后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斗笠有没有就拿下来，就把这个帮菩萨把它带起来，那让那个佛菩萨就这个 佛像、他可以不用怎么样，不会淋雨这样。那你们知道吗，这个人呢是后来的梁武帝，就这个樵夫其实就是后来的梁武帝。所以 就有一句记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三宝门中福好修，一文喜舍万文收，不信但看梁武帝，沉思一粒怎么样管山河。”就是他一顶什么斗笠去照顾菩萨那个佛像，然后他就成为什么梁武帝，管这个无尽的山河。好，这个是这个布施，梁武帝布施的故事。好，那有一个那个贫穷的人，他就去问佛祖，他说：“佛祖啊，佛祖啊，那如何才能摆脱贫穷啊？”就佛祖就跟他讲了，他说：“要摆脱贫穷吗？那你要布施啊。”就这个人就说：“哈啊，我就很穷了，你还叫我布施？我要拿什么去布施啊？”这样，就这个佛祖就跟他讲，他说：“布施不一定要很富有哦。”于是，佛祖就给了他七种不用花钱的布施的方法。那各位也可以看一看这七种哪一条其实你就能做，而且你应该可以做得很好，不一定要很有钱，对吧？不过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义工菩萨其实都在做了。好，那他说第一个是用你的好眼，就你有好的眼睛，你就可以帮助那些看不到人。好，那就是说我们在做这方，像我们每次来这个佛七或者是法会，有很多老菩萨，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帮忙他们看一下，我看看他经书哪里有没有这个没有跟上啊，等等，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就是面露笑容。好，我常常觉得笑容是最好的，也是不用花钱的美容剂，你知道吗？好，那所以呢，常常对别人有笑容。那再来呢，就是说好话，说好话，常常口出好言，对不对？那听到好听的话，大家都会怎么样？都会欢喜。好，那第四个呢，是用身体的力量，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力气可以帮助人家做抽单 A 啦。好像我们很多我们南众的义工菩萨，常常我们看到他，尤其我们在法会结束的时候帮忙搬桌子啊什么，其实我们都非常感谢的，所以这个叫做用身体的力量。然后再来就是抱持好心，那再来呢就是要对老人敬重，对人要和气。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对老人孩子贫困残疾的人，还有对所有的生命呢要用爱去布施。那我看了一个影片，他其实就是有一个叫贤哥的，他有一个叫做爱海的那个动物庇护所，他专门在收一些流浪动物。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吃荤的人有没有想过，你正在吃人家的妈妈或者人家的小孩，有没有感觉？
然后他说吃很多荤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你在

害人家家破人亡。哎，我不晓得，我很有感觉，因为我原来吃素，其实也因为身体的考量，就因为姐姐吃素，那我也觉得好，那也好像也不错。可是我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才觉得哦，原来吃素是这么的神圣啊！好，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么多，对不对？好，所以各位好，但是你不要动不动跟人家说哦，你吃人家的妈妈啊，不要不可以这样哦。如果人家在吃鸡鸭鱼肉，不要说哦，你害人家家破人亡，我们放在心里就好。那我们自己尽量不要去吃好这个所谓的这些众生哦，这样子哈。好，那这个是这个佛陀对这个贫穷的人说的话。然后下面比较重要，这个时候啊，佛陀就问他说：“那你觉得现在你听完了啊？那你觉得这七种布施不用花钱哦？啊，你做得到吗？”这样，就这个人就跟佛陀说：“只要下定决心，就能够怎么样做到？”就这时候佛陀讲这句话更重要了，大家也都很熟。那这个佛陀就说了，人人本来都具足了清净如来的什么本性啊，所以布施不一定一定要花钱。OK， 好，好，那再来呢，哈，就是爱语。那爱语呢，就是用这些温和啊、关怀啊、鼓励大众的一个言语哈。那我想介绍一个人哈，那这个人呢，哈，他现在还在。他呢是日本的一个药师，哦，叫比留坚留子，他现在104岁，哦，那他100岁的时候都还在当药师，了不起，哦，然后他在95岁的时候，他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最高龄的药师，哦，然后他在2024年出了一本书，哦，好，那我想介绍一下，哦，他，很棒的地方。他说，哦，他觉得药师是一种关心他人的工作。那我就想到啊，那个我以前，因为我曾经刚可能大家听到我的简介，知道我曾经在连锁药局做过一段时间，我都觉得那些药师，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药师哈，哦，你们要记得以后听课的时候，我讲的都是我们现场以外的人，这样可以吗？好好，因为那么多人到底有没有药师？因为我以前都觉得药师可能专业的关系有一点固执。哦，这是我以前的感觉。那我就曾经有一次去买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哎，请问我要什么在哪里？”然后就跟他说：“在那里。”他就这样子，买在那里这样。我说：“哪里？”“在那里呀。”这样。我说：“对不起，我没有看到。”“哦，我手指的地方啊。”这样子，这是我对药师的印象，常常是啊，你不是很专业吗？那你的专业不是应该用在怎么样帮助我们 的地方，不是吗？好，那我们回来看这位药师哈，他说哈。药师是一个关心他人的工作。他说他每一次当人要来领药或者来买药的时候，在他说明完药的时候，他都会怎么样跟这个客人讲一句话。然后他说，哦，他就会说：“你看起来好很多了呢。”各位知道，像医生如果讲这句话，我们会不会觉得很放心？对，那他是药师嘛，对不对？他说他常常是看到那种来买药的时候，可能遇到干民啊，听到他讲这么一句话，他就怎么样，他就开了，知道吗？所以他就专注了这样的一个，他说每一次他都会跟别人不用多，只要什么一句话。然后说他就因为这样，所以他非常喜欢这个工作。每天每天人家来买药，他都会用一句话让人家，他说他看到的都是那个有他盖名的，因为他的一句话脸就怎么样就开了。他说他也觉得很棒，哦，他到现在，哦，他都还在做药师的工作。然后他们旁边的厝边隔壁都很喜欢。然后慢慢的，他其实他说他把他的药，但那个书很精彩，他说他把药把他，因为各位知道那个日本的店很多都会装那个门帘，有没有？你知道那个日本的门帘吗？他就说他的店，他的药局就弄得不太像药局，比较像那个喝茶的地方啊，所以很多老人家没事啊就会来怎么样来喝茶。因为他的一句话，你今天看起来精神不错，然后老人家就会开始怎么样分享。啊，对啊，我孙子今天回来，有没有？他就可以跟这个药师聊天，所以他说他自己也怎么样跟他们聊得很开心，哦，好，这个是爱语。那么第三个是力行，哦，那力行呢就是能够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人家。好，我接下来要讲这两个故事非常好，哦，所以我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尤其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很会跑步，每一次赛跑他几乎都可以拿到第一名这样。结果这一次他又代表班上参加这个赛跑比赛，然后呢他跑到快，他发现这次有一个人跟他大概整个跑步的过程里面大概都差不多，速度差不多，好，但是他如果要跑第一名可能也不是那么难啊，但他们的速度差不多。但是他认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一个新住民，刚刚

转到这个这个地方来，新住民各位知道吗？好像是越南，他好像是越南的，就是新住民。然后呢，他是刚刚转学过来的，就他说他跑到差不多离终点还有一小段小段距离的时候，又旁边人很大声，可能喊加油，可能讲就讲很多很多。他就发现这个小朋友，他姓阮，他说这个小朋友突然间步伐有点慢下来，然后他就左顾右盼，他可能听不懂旁边人在叫什么。然后他呢，其实在他犹豫步伐缓下来的时候，他只要冲过去，他就怎么样？第一名了。结果他没有冲过去，他跑到这个孩子的旁边，然后在背后拍拍他一下，说冲，这样，然后他就冲过去，就这个阮小朋友好了，他就得了第一名了。好，然后班上同学就对这个孩子就很不谅解，他说你明明就可以跑第一名的，你刚刚在干嘛？你为什么把第一名让给他？这样，就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他比我更需要这个第一名，而且我今天得到第二名，比我平常得第一名来的开心。就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说他每天下课在练习赛跑的时候，就练习跑步，他都看到这个小朋友他的妈妈坐着轮椅在旁边陪他练习，然后每次他跑完就到妈妈跪下来，他妈妈就帮他擦擦汗，然后每天每天妈妈都推着轮椅然后陪他练习，所以他觉得他那么的努力应该要给他第一名。然后后来更感动的在后面，后来不是颁奖吗？那这个小朋友不是第一名吗？那他第二名在旁边，你知道这个姓阮的小朋友，他在颁奖的时候，他就牵着他的手，把他抓起来一起，就等于这个第一名是我们两个怎么样一起的。然后颁完奖之后，好，这个阮小朋友就告诉这个小朋友说：“我真的很感谢你。”他说：“因为我刚转来，国语也不好，他说我没有办法把书读好。”但是我可以跑第一名，让我的妈妈怎么样很开心，所以我很感谢你成全我这一份孝心。各位，他 只是一个小学生呢，他有没有很，是不是很，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好，那另外下面这个故事呢，他其实是泰国的一个影片。那这个影片呢，他其实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去偷了人家的药，这样，然后呢，就隔壁就那个药局的那个老板就很生气嘛，就要把他抓到警察局去。就隔壁有个卖面的老板，他就出来说出了什么事，他说他偷了我的药，没有给钱。然后这个老板就想说，小孩子不是偷吃的就好，干嘛偷药？一定有问题嘛。他就问一下小朋友说，你为什么偷药？他说我妈妈生病了，我妈妈很痛，所以我想要拿药给我妈妈吃，这样子。然后这个药店老板就这个面店老板就很感动嘛，然后他就跟那个药店老板说，他的药的钱我帮他付了。然后帮他付了药的钱之后呢，他又煮了两碗面，然后就给他，就说你把这个面带回去跟妈妈怎么样一起吃，可以吃的热乎乎的面，这样。然后这件事就结束了，对不对？经过了25年，好，那这个有一天，因为这个面店老板还是持续在卖面嘛，那25年之后的有一天呢，这个面店的老板突然间在煮面的过程突然间中风倒地，然后就被送到医院嘛。然后送到医院，医生就告诉他说，因为他脑海中有血块，必须要尽快动手术，可是很贵，手术费很贵，但是如果你没有动手术，可能他连命都保不下来，这样。然后呢，这女儿就很担心嘛，她有个女儿。那这个女儿呢，她就回去要去那个把她的店，有没有那个面店把它顶让掉，这样才有钱可以治她爸爸的病。就她把这些顶让的事情都做完之后，来到医院的时候呢，医院人告诉她说，医药费已经有人帮你付了，好，然后排那个手术的时间也已经排好了，这样。就他就想说，哎，奇怪，谁帮他付？结果他就说，帮你付医药费的人给了你一封信。就他说，就这个人就跟他说，他说，医药费在25年前已经用一盒药跟两碗面付清了，然后我会亲自帮他动手术。这个孩子后来成为脑科的主治医生，所以后来这个的手术是当年被他救赎的这个孩子，好，变成了一个医生。这个是泰国的一个还蛮感人的一个影片，我印象也蛮深刻。好，那第四个是同事。好，那同事就是呢，同行共事，共同合作。那这个故事也蛮精彩。好，他其实也是一个老师，一个小学老师。我觉得那个老师很棒。那那个老师呢，有一天呢，他就一个人发了一个气球给小朋友，然后叫小朋友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那写完名字之后，叫他们把气球怎么样吹大，
吹大之后就让他们丢到走廊上，就走廊就一大堆的气球。然后老师就说，给你们5分钟，每一个人找到上面是自己名字的什么。

气球。那各位知道，当老师说好开始，你们可不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大家都要去抢，去找自己的，然后找到不是的又把它丢掉，找到不是的把它丢掉。所以五分钟之后，真正拿到自己气球的其实不多，不多。结果老师这个时候又做，我觉得这老师真的很棒，他可以这么教小朋友，我觉得很棒。他说：“现在，请你们拿离你们最近的那个气球，然后找到这个人，把气球交给他。” OK 吗？结果两分钟，所有人都拿到属于自己的气球，是不是？好，所以当我们好来，幸福快乐就像这些气球。然后当我们呢，只顾着找自己的时候，常常怎么样？找不到，就像他们的第一回合，对不对？好，他当然找不到嘛，因为他发现不是自己，又把它丢掉。你们知道那个现场叫做一片混乱嘛，对不对？好，但是他说。当我们开始关心到别人，帮助别人，让别人感受到温暖跟支持的时候，这些幸福快乐自然就怎么样，就出来了，对不对？当你把你的球给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把球怎么样给你了，结果所有人都怎么样，都得到了那颗气球，所有人都得到了那个所谓的什么幸福快乐。哦，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好，跟各位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接待应对礼仪哈。好，那这个因为我们每一年都讲哈，所以其实我每一年要准备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也是有点头痛，因为我都很怕说，哎呦，谁听过了，谁没听过啊？有听过当中没听过，这样好不好？不然压力也很大哈。啊，不过听过可能也忘了啦，没有关系啊哈。好，来，那个《常理举要》里面，我很喜欢这句话。他常理举要对于礼节这件事，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诠释，三句话。他说礼节呢是不妨人不妨害人的美德，然后礼节呢是恭敬的善行，礼节是自己光荣的徽章。这是常理举要对于礼节的一个诠释。那我想用三个例子跟各位 来分享这个部分。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不妨人的美德这件事情。有一次我在这边参加法会，其实我必须要说那位师姐她真的是好心。好，那因为各位知道我们 到第三十的时候，到要准备小蒙山，是不是97页要翻到109页的样子，好像是嘛。那因为我一看到97页要往翻，我准备要翻，就旁边那个师姐非常热心，就把我的经书抢走，然后把她的经书给我，因为她已经翻好了。可是那个抢过去，我有点被抢个莫名其妙。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又参加法会的时候，我又看到有没有同一个师姐我不知道，但是我又看到我前面那个人也是被他抢走，然后给他这样，然后我前面那个人也莫名其妙。我那时候就想，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有一点妨碍人，可能，但是我感谢他很热心，可是我确实有点吓到，因为突然间就把我抢走，然后把他翻好的就拿给我了，这是我的一个经历。然后有一次在日本嘛，我在日本，然后就看到一个台湾的这个妈妈，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哦，超级热心，对不对？但是到日本，我儿子都千交代万交代，妈妈，日本人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你千万不要像大妈一样。这是我儿子讲的，大妈一样，这个、我有点 care， 这样好不好？好，那就果然就 有一个我们台湾的妈妈了，看起来就是妈妈。然后有那小朋友很可爱，你知道吗？就他就从包包拿了一个饼干，因为我们台湾都带饼干在身上，拿了一个饼干就要给那个小朋友。那你就看到那个妈妈面有难色，这真的是给人家为难，因为日本人第一个他们不喜欢这个，还有我的小朋友，那你随便拿个东西给我吃，他会不会不放心？然后我们那个妈妈更可爱，你要说不用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就这啦，这样，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然后你就看到那个现场的那个尴尬，你知道吗？然后我儿子就在旁边，马上妈妈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好，我说我知道了，大妈啦，我知道，因为他讲大妈，我其实有点在乎这样。那这个是不是就有点点妨碍了别人？好，那第二个我想讲的是日本的售货人，因为我们在日本买东西啊，很好笑，结了账啊，结了账东西给你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他东西不给我嘞，我想说奇怪，哦，不是给你钱的，你干嘛不给我东西？他把东西送你到门口之后，再把东西怎么样，给你，在日本是这样哦，就是他会送你到门口，再把你买的东西，他包好的东西，再双手送给你，在日本他是这样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恭敬的善行。好，那所谓的光荣的礼貌徽章，就是一看到这个人就说，哦，这个人很有礼貌，对不对？这是叫做徽章嘛。我的外甥女婿，应该就他等于我二姑姐，等于他要叫我舅妈啦，叫我舅妈。然后外甥女婿呢，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年轻人也太有礼貌，就是这个感觉。各位知道那个徽章就

这个感觉，他才一开口就觉得哇，这年轻人太有礼貌。那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身份之后，我觉得更不得了。他其实是台湾知名的一个富二代哦，富哦是丰富的富哦，不是负债的富，这样好不好？哦，富二代哈，哦，富二代。那么他是那个企业的接班人这样子。当我知道他的身份之后，我就觉得更不得了。你看他是接班人哎，可他那个礼貌我没有办法形容，他就是不管对长辈，他的那个礼貌，我真的觉得那就是我讲，所以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那个他的那个画面就出来。但是各位知道，我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礼貌，你知道吗？因为呢，他家他住的房子跟他爷爷走路住的地方走路大概要15分钟，他每天早上要先去跟爷爷，好，道早安，跟他说我要去上学了，才去学校。可他家要先去找他爷爷之后，他才去学校。回来他要先去爷爷那边跟爷爷说我下课了我回来，他才可以回他的家。这就是师父早上讲的出必故反必面，原来他是这样子训练出来的。所以他就是我讲的那个所谓的礼貌的光荣徽章。他到现在他已经接了他们的企业，就已经是那个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企业，他已经是总经理了。你们知道吗？他现在已经是总经理，而且他们企业的营业额各方面都很棒。他对我们这些长辈一样的有礼貌，一样的尊重，很难能可贵，很难能可贵。好，那这个是应对礼仪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接待应对礼仪呢，我们谈的是高度的热忱，好，这个得体的应对跟解决问题的能力，好，所以我们用三句话来谈，好，就是轻重第一的观念，亲切和善，最重要我要讲的是温暖关怀解决问题这件事情。好，好，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好，那这个故事呢是有一天呢，啊，有一个蛋糕店，因为10点钟打烊，结果他9点钟的时候才收到，才接到电话，就这个店长，就这个电话的那一头，那个妈妈非常的着急，他就说对不起，他说我刚刚去你们店里拿了一个恐龙蛋糕，我儿子想要的恐龙蛋糕，可是我因为太急着要回到医院去，结果呢就跌了一跤，就蛋糕就整个都怎么这样，化就是散掉了这样，但是呢，哦，他就诉说了他的苦，因为他说他儿子呢其实是一个癌末的病童，然后应该生命最多只到今年。所以也就是说今年大概是他最后一个生日，然后因为老师要成全这个孩子的心意，所以老师他们都约好了明天一大早，好，在孩子去上课之前，老师要带这些孩子到医院来帮他过生日。可是现在蛋糕没有了，因为他就是特别去医院拿到第二天要用上这个蛋糕，可是蛋糕摔坏了，而且那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所以他就跟这个店长说，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的要求有一点无理，可是你们能不能帮我成全我一个母亲的心意这样子。就这个店长他一听完，他说他二话不说，他就跟他说这件事就交给我，我会帮你处理好，但是因为这个很临时，所以有些材料不一定在，我会给你一个恐龙蛋糕，只是它可能不一定是我原来的图样。然后这个妈妈就说没关系，只要是恐龙蛋糕就好。就他就打电话给那个他们的师父，然后那个师父是连夜哦把那个蛋糕赶出来，第二天7点钟这个店长就把这个蛋糕送到医院去了，哦，让这个那个小朋友他们的同学都能够来，祝贺他最后一个生日这样子，哦，所以有时候那就是一颗体贴的心吧。哦，很多人可能觉得我们打烊，而且是你自己弄坏蛋糕了，对不对？可是你看他的心就是我会帮你把这件事处理好，因为我也想成全这个母亲，成全这个孩子的一个愿望。好，好，那在谈最后一个单元之前，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因为要把服务啊、把接待啊这个东西做好，我觉得有一颗，你看我今天讲那么多故事，我觉得同理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对不对？哦，只要我们能够凡事都站在这个轻重的这个立场去想，同理心呈现，自然我们就会展现我们很好的行为。那我一样要在同理心讲两个很重要的故事，哦，这个故事也是很棒的故事，哦，那第一个故事很棒，他说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啊，父母亲就带他到那个宠物店，要去让他要买一只小狗给他，结果那个老板当然就介绍了好多好可爱好健康的小狗，说，哎，这些小狗都很棒，你可以随便挑一只这样。然后这个小朋友看了很久，就突然间他就在角落里面看到一只脚有点畸形的狗，就有一只脚它就是比较短，
然后有点畸形，他就一直看着那只狗这样。结果那老板就说：“哎，小朋友，这边这么多狗啊，你可以随便挑，那个狗不要了，那个狗畸形哈，我们也不打算卖的，这样哈，就给他放那边就好，你就挑这边的狗这样。”就是小朋友一直看，最后转头告诉妈妈说：“妈妈，我想要那一只狗这样。”然后那老板，因为你知道那种狗一定比较便宜嘛，那。

0: 老板就说啊，你就挑这个啊，干嘛挑那只？结果你知道吗？那个小朋友就把自己的裤管卷上来，就裤管卷上来，里面是一只装了一只的脚。然后他就告诉老板，我想他也需要有人懂他，同理，对吧？好，他说我想他也需要有人懂他。好，好，这是第一个故事。那第二个故事呢？他就有一个小朋友，就小学的时候，他就常常迟到，然后老师实在被他搞得很烦，有一天就下最后通牒，然后就告诉他，如果你再迟到，就哒哒哒哒，就威胁他这样。就这一天呢，好，他还是很想要早点，可是他还是迟到。就他一进来，老师就很凶，就大声的骂他，他被吓到。可是就在老师大声骂他的时候，突然间隔壁的女孩子呢，她的茶壶就洒了。然后洒了之后呢，他的这个小男孩的裤子都湿掉了，这样，然后大家就比较忙着去看那个水嘛，有没有？然后这个迟到时就忘记了这样。然后这件事情呢、啊，多年以后，这个男生变成一个企业家，这个女生呢变成一个慈善机构的人，他们就在一个慈善晚会就遇见了，然后就聊起来，哦，原来就是当年那个就洒水的那个女孩，就他们就因缘具足了，对吧？好，然后就相知相恋，然后就结婚了，然后就在婚礼上。这个新郎就是这个男生，他就说，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爱上我的妻子了。就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说那一天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场景，那一天其实老师一吓他就尿裤子了。这个男孩他说，老师不是大声的，因为他迟到了嘛，他说他就尿裤子了。就他说旁边的这个女孩子那个水他其实是故意洒的，因为这样子大家就不知道他尿裤子了。他说在那个当下他觉得怎么有这么善良的女孩，然后所以现在这个善良的女孩就站在我的旁边，她就是我一生要钟爱的妻子。好
1: 好
0: OK 好，那最后呢，好，我们要给各个这个所有的这个组别的这个伙伴们一点点这个温馨的叮咛。好，好，那首先第一个是交通组。好，那交通组我觉得啦，因为我们常讲说那个大厅那个接待的是门面，我觉得交通组才是门面。各位知道我们下就是要到那个会场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谁？是不是交通组的人？是嘛，哦，所以交通组的这个伙伴，现场如果有交通组的伙伴，我想要特别的叮咛大家，就是说，我们要笑容亲切的去迎接，大声的跟他们说什么阿弥陀佛。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轻重，因为有些人是老菩萨，家人带他来，必要的时候可以帮忙稍微怎么样扶衬一下，好，这个是我们这个交通组可以做的事，好吗？哦，啊，不要催促。我知道当然可能你们会很担心交通阻塞啊，车子太多啊，但是不要催促，因为我相信我们老菩萨会非常的多，好，所以不要催促。哦，那我就想到，哦，因为我蛮常去三种，哦，去看医生，然后我就发现这些医院全面的这些保全人员非常没有同理心。你们想会去医院的，人家开车开到门口的，大部分可能就是病痛的，可能是生产的，可是那些保全员他们只想着赶快把事怎么样做完，不要阻碍交通，然后就看他一直催促一直催促，哦，这个不 OK，哦，所以第一个我要叮咛大家的就是交通组的伙伴，好吗？哦，因为这个是第一个，哦，先看到的人，对不对？好，那再来我们就走进大厅了嘛，哦，走进大厅我们就看到一群接待组的伙伴。那不过这个接待组最近几年都很棒，哦，尤其在我们于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那些连院的孩子们真的都很棒，哦，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因为刚好学完那个常理举要，所以可能今天要稍微谈一下这个站姿的这个部分。因为在常理举要里面提到一个力不足跛啦，哦，就是你们看到这个，他就是说你要站直，不要好像一只脚掰咖的那个感觉，就是所以你知道吗？当你站得不够挺的时候，就会像掰咖的感觉，哦，好，所以在这个是接待组的，哦，好，那我想要分享一个故事，因为我觉得刚刚的交通组也好，现在的这个大厅的接待组也好，有一件事很重要，是我们都代表着第一印象，就是门面，对吧？轻重进来，不管从交通组到进来的接待组，它就是一个门面。所以我要分享这个案例，这个案例是各位知道以前百货公司都有所谓的电梯小姐，有没有？那这个故事 我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欸，很有趣，它好像也又在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心态对不对的问题。因为他说有在日本的收购百货，因为台湾在东华东路三段那个收购百货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第一批的所有电梯小姐。那时候他们是请国外的，就日本的老师来训练这一批电梯小姐，然后就训练他们有没有电梯上楼、电梯下楼，有没有不够优美？好的。

他就这个意思。好，那然后 后来呢这个老师训练完了之后，老师就回到日本去了。就回到日本，刚好在大阪呢也开了一家 SOGO， 就他一样呢去训练了大阪那个 SOGO 的这个电梯小姐。OK， 好，那经过了半年可能新

电梯上楼，电梯下楼，有没有都就通通变直了，通通变直，就是该鞠躬的啦，该有的手势通通变。他说怎么会这样？才半年呢。好，那这个时候他就想说，嗯，聊聊，就他就去找了一个电梯小姐，他就问他说，哎，为什么我好像觉得你做这个工作不是太开心呢？就那个小姐跟他说，啊，拜托好不好，我长这么漂亮。只没有地方，至少站在这边 每天上楼下楼烦死了，这样哈、这个是我们这个售货小姐给他，所以他大概就懂了，原来你心态是这样，当然你的动作都不见了嘛。好，那他训练完这个星光三月之后，他就回到日本，他就想到，哎，差不多时间，他不是也训练了一瓶大阪的吗？有没有？他说，那我去大阪那边瞧瞧哈。就他发现啊，同样都是他的学生。就大阪的那些小姐，她一样还是电梯上楼下楼，然后笑容可掬。她想说啊，怎么差这么多啊？她一样，她就去问这些大阪的小姐，好，她就问她说，哎，你每天这样上楼下楼很辛苦哎，啊，你觉得这工作辛苦吗？这样，她说怎么会辛苦呢？她说所有的百货公司的顾客来到我们百货公司，第一个看到的都是什么？我们，他们都需要坐电梯，我们能够做这个工作是无比的什么光荣。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我们百货公司的门面，它是不是再一次印证了心态会决定你所展现出来的什么行为？行为，好，这个是大厅的接待组，大厅的接待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内堂的接待组。那内堂的接待组呢，它就有座位引领啊，然后呢，可能要皈依的时候有这些引领的这个部分。那这边呢，我想这些红字的部分我就不特别谈到，因为口气要很好啦，动作标准，这个我想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主动协助老菩萨。好，因为在法会的时候，现场的老菩萨非常的多。各位你知道，尤其是引领座位这件事情，老菩萨去上个厕所再回来找不到座位，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可能，知道吗？所以我们引领座位的伙伴在这边特别特别的邀请所有我们现场引领的志工菩萨，记得引领座位不是只有他进来的那时候，这两天你都要随时注意有没有老菩萨需要被引领，这个东西一定要记得。你的工作不是只有第一天啊，第一天我就带你去了，以后你就应该要自己去啊，没有这回事啊，这样他就不叫老菩萨，好不好？这样 OK 吗？不要说老菩萨，我们可能都不见得容易找嘛。那不好意思哦，现场有没有跟我们跟我年纪一样大的？有没有一个经验？我突然间想起来很有趣耶。我们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啊，那你比较晚到，电影已经开了，那你要找位置，会有一个拿手电筒，有没有？点头的都跟我一样老的，好。好，那个拿手电筒然后帮你找座位，你们知道那个感觉叫做安心，对不对？因为很暗嘛，关掉了，然后你找不到，那你又怕会遮到后面的人，所以你就很紧张，慢慢走。可这时候有一个人拿个手电筒然后帮你找，哦，三排四位五排六，我觉得那叫做安心。好，请把这个安心的感觉放在我们这些老菩萨的身上。好，当老菩萨你看到老菩萨有点不知道找位置在哪里的时候，请你主动关心，知道吗？好，哦，啊，你也无问啊，我代志就这样呢，家己吹就好啊，对吧？哈，哦，不可以，哈，哦，好，那再来呢？哈，哦，我去日本嘛，啊，刚好我儿子就叫我帮他送他，我那个儿子真很好笑，他要去上班，然后他要去图书馆还一本书，时间到了，哎，他妈从台湾去的呢，然后他就做一个熊班，啊，我还得帮他去还书，哎，啊，我根本不知道图书馆在哪里，然后他就画了个地图，哦，地图画得很清楚哈，哦，你自己去。我也只会按哦，对，我也不知道什么。然后，可是因为他交办了，好吧，我儿子交办了，所以我就去。就我到了那边的时候，我就拿地图给人家，就我问了第一个人，那第一个人就跟我说，嗯，这样。可是我觉得他不是不帮我，因为他一听就知道我是外国人，他觉得他讲的我也听不懂。你知道，我好不容易哈，背了一句英文 ，Dokoreska， 这是在哪里？可是我好不容易问出来了。就他讲的我都听不懂，对不对？懂我的意思吗？我背了一句英日文，然后问他这个在哪里，可是他讲接下来回答我都不知道。其实我也很紧张，然后我也搞得有点满头大汗。然后当我碰到第三个人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好温暖啊。然后呢，一样我就跟他讲，我说 Sumimasen， 我就指那个地图上这个位置。他真的就是这样，你知道日本人啊 no， 有没有就这样？日本人都是这样。然后接下来他就用很深色说 Follow me， 有没有？这句我听得懂。好，然后他就带着我，然后找到那个图书馆，然后我就把那个书给还掉，好，把我儿子交办的任务完成。OK， 然后我觉得在那个异乡，在那一刹那。

0: 我觉得好温暖啊，哦，有一个人带着，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很放心，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好，那再一次，哦，邀请所有的这个义工菩萨，也给我们这些老菩萨那个温暖的感觉。好，哦，当你看到，哦，他看起来好像可能不知道厕所在哪里，可能不知道他的座位在哪里，请你主动的关心，然后引领他一下，让他放心的好好的参加这两天的法会。好，哦，好。然后呢，再来就是有维持秩序。如果我们的工作是这个，那我只想告诉各位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不是纠察队，我们也不是警察，好，所以我们可以请他们安静一点，但是不是安静一点啊？这么吵，你们来这边干什么的？我真的有碰过，他居然告诉我说：“你们是来开同乐会的吗？” OK。各位你看，好像刚刚我们可能大家真的就像我们张龙师姐讲，大家可能很久没有见面，好不容易在那边见面，那其实各位我觉得还是要维持会场的秩序，这个我们要自爱，可是我们也不要像警察像纠察队一样，这样 OK 吗？齁，好，那你看哦，我们一样可以邀请他安静，可是我们不用这样说啊，我们可以换一种什么方式说嘛，对不对？你可以说为了维持道长的庄严，请大家怎么样保持安静，或是把音量怎么样降低。我同样的意思，你可以换一种方式说话。所以在这边我比较想提醒大家的是，你有一个职责叫维持秩序，但是我希望你有一个心态是什么？要注意的是他们有什么需要，而不是注意他们做错了什么事，再回来谈心态。如果你一直想要用抓，就像老师一开始开场讲的一样，你一直想去抓他们的错，你不可能 好言好语啊，对不对？而且我觉得你可能会有一种心情，哦，好，我抓到啊，有没有？这样就惨了，这样就惨了，对吧？哦，好，来，再来呢是接待组、交通组、相聚组，这个是便当，哦，便当的这个派送发送的这个部分，哦，但是这里有一句话，请各位注意，记得哈。哦，可以有效率，但是人不能失去什么礼节。这个也是我在华藏这几年我感触很深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华藏很多很多的志工菩萨很发心，也很愿意做事，但是我再讲一次，做事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把事情做完，还要把事情怎么样做好。好，我们大家都很愿意做事，但大家都赶着把事情做完，不是只要把事情做完，所以可以有效率，但是不能失去你的什么礼节，这个很重要哈。好，那发经书啦哈，就是我是觉得说发经书，其实因为经书是一个恭敬的什么，很恭敬的行为哈，那所以发经书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不要这个，你们知道那个派报有没有噔噔噔噔噔这样子哈，那便当也是噔噔噔噔噔，这个记得哈。那我现在就要讲哈，在今年的这个浴佛节。那浴佛节，我们在这边浴佛节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有一个师姐啊，就是给大家那个玉兰花。有没有来参加的人？有没有人有来参加？啊，你们都去哪里？OK， 那因为那个师姐就会给我们那个玉兰花，让我们去前面嘛，哈。我就看到，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现场啊，嗯。好，那我就看到他这花的时候，他真的是很恭敬，他是这样子给。那尤其我最感动，好像是有两位，好像是我们于老师联社的小朋友，是国中生呐，啊。那因为国中是个子比较小嘛。那他是这样给，对不对？看到国中生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给的。各位知道，这叫做对人的恭敬，对物的恭敬呢，啊。我其实很感动，因为我就坐在他旁边。你知道那个有多少人来参加？他每一个动作都是这样，每一个动作都是这样。但是我也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当他越恭敬，所有回应他的菩萨也都很恭敬，然后大家也都很开心，好，哦，感谢。所以你看这个。这个是一个互相尊重，有没有？所以这个是这一组的人可能要注意的部分。那排位组，那排位组呢，基本上要注意自己的语气，还有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会有找朋友啊来介绍不来的时候，跟他们讲这边可以写排位，对不对？所以可能排位组的伙伴在你的语气上，尤其写排位，我觉得其实蛮复杂的，对不对？那我们要耐心的教导他们怎么写，好吗？如果有排位组的伙伴，好，那有咨询组，那咨询组呢，就是可能很多这个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在现场不是只有咨询组的人会被咨询哦，你只要穿了那个背心，人家就会怎么样，随时可能问你问题哦。 哦，所以他如果问你厕所在哪里，就好好告诉他在哪里。哦，你可以按哦，但是要带他去，这样好不好？哦，好，然后呢，好，很重要。所以记得哈，哦，会有很多时候会有人来问你，问你哦，厕所在哪里啊？哈，哦，这个什么法宝在哪里啊？请你有耐心的回答。哦，这个很重要。哈，哦，好，那我分享一下。OK， 他已经给我五分钟的牌子了，哦，好，来，那个我分享一下，因为也是我去日本嘛，刚好就日本有一个公车站换的地方，那我们就找不到，就很多人去问那个询问台，我觉得他一天可能至少要询问500个人以上，因为那个公车站牌转换地方，他就要一直回答。然后我们去问的时候，因为当时我儿子他讲日文，他去问，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人好有耐心，而且前面我已经听过他回答，然后他就每一个人都是一样，那我就觉得，我就跟我儿子这样窃窃私语，我说：“哎，他好辛苦哦，这样你跟他讲一句辛苦了。”我只说在日本不要乱讲，这样。反正我儿子是，然后我就说啊，那个人就听到我们两个对话，然后他就笑笑问我们说：“有什么问题吗？”这样，那因为已经讲了，我只知道说我妈妈说你很辛苦，这样就用日文跟他讲，就他就跟我讲，他说不会啦，他说是其实是我们迁移了我们的站牌，造成你们的困扰，哦，所以我们没有辛苦的这个问题。可是我跟你说，他一天至少要讲500次，最少。最少，所以我们当天的询问处，我相信你会被问很多很多重复的问题，请你有耐心，好吗？哦，好，来，赶快，亲子组，哦，亲子组呢，哦，可能我们因为为了让我们这些亲众能够安心的参加法会，小朋友呢交给我们照顾，对不对？所以亲子组的伙伴，就麻烦你们有耐心，好好照顾一下，哦，好，那因为 我昨天刚好到彰化的幼稚园去上课，哦，那我就发现我们这些老师家长可以好好听我的课，跟楼下，哦，有那个老师在照顾他们的小朋友很大的关系，哦，那个老师就跟我说，老师，我也很想听你上课呢，可是我要照顾小朋友。我说没问题，没问题，你功德无量，要不然下次我单独为你开课，这样。好，那财务组呢，哦，可能就是开绿 发票、或者收据，因为可能有，大众会来供养，对不对？好，但是记得，哦，供养的金额没有什么，没有大小，不要因为人家捐100块你就觉得大小眼，这个不可以，哦，这个不可以。那医疗行政组，哦，医疗行政组，那就是，因为生病了嘛，他本来也许，哦，他不舒服，搞不好他的口气也不太好，好，哦，啊，请大家，多体谅，好吧，哦，生病我们都有生病的经验嘛，哦，碰到好的医护人员上天堂，这样好不好？哦，我们不想生病，可是我们碰到好的医护人员上天堂，哦，好，那最后呢，哦，我觉得因为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一定要讲，哦，好，这是法宝组，哦，那，我不知道，法宝组的，伙伴你们是什么心情，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好幸运，我进来华藏这些年，我觉得我们好幸福也好幸运，哦，你们知道每一次做30信念法会的时候唱到法宝赞我都会哭，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就是很感恩我们现在可以这么幸福，有这么多法宝可以看，就算你看不懂字，也有师父的经可以用，什么用听的，你们知道我们有多幸福吗？好，那我想分享两个，我很快把它讲完，各位知道这个楞严经的故事，就楞严经它基本上原来它在印度的时候它是，国宝，它是不可以传出来的，结果有一位这个，拉密地法师呢，他呢就想要把它带出来，可是呢他两次出到海关那边就被截掉了，那他很想把它传到中国来，你们知道他做什么吗？他找那种 很薄的那个丝卷那种的，那把它抄在上面，把自己的手割开来，然后把它藏进去，再把它缝起来，那等到伤口好了，他把它带出来，带到中国来。那带到中国来之后呢，他就把又把它取出来，然后出来翻译完之后，最重要在后面哦。完了之后，他不是要缝起来，对不对？他缝起来，伤口好之后，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回到印度接受国法的制裁，因为他是犯法的，他这叫偷渡嘛。可是他就是想把它传出来，你看这么辛苦。然后，各位有看到这句话，习因三藏什么取来堂，各位知道三藏法师他历经16年、哦，他去到印度去找回来这么多这么多的经书，所以每次他唱到这里我就会泪不止息啊，哦，所以呢，哦，我们要珍惜好不好，哦，那所以，既然有这么多的，亲众有这个机会接触我们的法宝，你平常要把法宝介绍给他们很困难呢，就像有几千个人可以有机会让他认识这么棒的法宝，我们法宝组的伙伴真的要，更用心的把法宝推荐出去，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也差不多，我差不多就讲完了，那，希望，哦，这个，各位， 回忆一下我一开始讲的，好，我们好好的把这一次的法会做完，好不好？让更多的亲众能够更喜欢我们，更愿意呢跟我们一起来共修共学。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们吴老师为大家精彩的演讲，相信大家一定收获良多，对不对？其实我们不管是在

法会当中，或者是在我们家庭当中，相信都会遇到。其实吴老师讲的，我相信我自己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很急的时候，就是口气跟动作都不是很好。谢谢，我们再一次给吴老师一个掌声，谢谢。好，那我们第一堂课就到此圆满，大众请起。向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诸位法师及诸位老师一问讯。阿弥陀佛，恭送诸位法师，对面站。

恭送我们老师为我们的讲演，恭送老师。我们再给我们吴老师一个热烈的掌声。大众请坐。那我们这边第一堂课就到此圆满，第二堂课在

诸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悟道现在站的位置是在意大利罗马梵蒂冈这个广场前面。这次来法国巴黎参加先师净老和尚百岁诞辰纪念，追思佛道圆满之后。悟道一行啊，来罗马梵蒂冈寻找啊先师弘法的足迹啊，在这个梵蒂冈，天主教啊也曾经啊跟先师净老和尚做过交流。先师净老和尚啊也曾经讲过这个天主教的玫瑰经。先师净老和尚啊提倡啊宗教教义啊，不能只有举行宗教仪式啊，呼吁啊各宗教都要啊深入宣讲他们自己宗教的经典啊，来教化了他们的信徒。因此啊，我们来到梵蒂冈就想到先师净老生前他弘扬佛法，不但是对佛教徒来弘扬，而是对所有一切宗教徒来弘扬佛法，尊重各宗教的经典，鼓励大家呢各个宗教要互相学习经典啊，彼此啊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啊，共同啊深入经藏，这样才能达成啊宗教的团结，宗教的和谐。宗教必定影响政治啊，所以宗教能够团结，那么就能够影响啊整个世界和平。这个是先师净老早年在马来西亚跟前首相马哈蒂首相交流过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个先师净老的提倡啊，他老人家生前啊也都具体啊做出一些实际的行动啊，来与各宗教的领袖交流对话，呼吁啊各宗教都要学习他们宗教的经典，以及学习其他宗教的经典，要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啊，达到宗教的和谐啊，这样能够影响到整个世界走向和平啊，这是人类的幸福了。那么天主教的教义啊跟佛教是很相应啊，过去啊在台湾淡江大学有一个陈教授啊，他也曾经啊听先师净老和尚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讲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书抄。陈教授也曾经邀请悟道啊在当时的阳明医学院去演讲啊临终的关怀。还有天主教啊他们也反对堕胎啊，那么这个跟佛教啊主张不杀生，跟道教啊太上感应篇讲的啊不能损子堕胎啊，这个教义啊不相应啊，也不赞成啊这个同性恋等等的啊，所以天主教啊他还是比较保持啊这个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跟佛教、道教、儒教这个三教的思想就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啊。那么，所以我们来参访梵蒂冈主要看看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啊，因为今年是百岁诞辰的纪念，看看他老人家走过的弘法足迹
啊，我们作为弟子啊，也是要乘船啊，继续效法先师敬老弘法的大愿。感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大家好。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正后方啊，就是庞贝古城啊，后面的一个火山啊。那么这座古城啊，曾经被这个火山的火山灰，整座城都淹没了。过去先师上进下功劳。

上，在2010年啊，跟印尼啊这个宗教团体啊，曾经啊来到这个地方啊参观。先师敬老回到香港啊，讲这个大经科注啊，也在讲席当中提到啊，啊这个庞贝古城啊，被这个火山灰整座城瞬间的被淹没掉，啊人都逃不出来，也讲了有关啊啊这个善恶因果报应的这些道理。那么根据我们这一次来寻找啊先师敬老和尚啊这个过去啊曾经来弘法的这个足迹，听到啊介绍啊这个庞贝古城历史的啊一些旅游的介绍啊，讲他过去的历史。那么这一座古城当时的人啊非常的富足，但是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为富不仁的 啊有这个财富啊，有地位，有权势，但是呢不知道啊做好事啊，奢淫骄纵啊，奢侈浪费啊，而且就喜欢一些很不人道的、很残忍的啊这些游戏啊，这些竞技场啊，人杀人啊，人与野兽搏斗啊，野兽与野兽搏斗啊，喜欢玩这种啊残忍的游戏，找寻刺激啊，这个都是造地狱业。那么这个整座城被火山淹没啊，我们就想到《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的啊，这个地狱啊都是火光啊，因此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整座城的人啊造的恶业啊，但是看到啊这个地狱的果报。所以我们看到《地藏经》啊啊想到这个因果报应的可怕。过去啊这个我们有很多这个因果报应的故事啊，这个人啊有荣华富贵啊是过去生啊修的善业，但是呢人福报现前的时候啊很容易造恶业，也就是华严经讲的不发菩提心修诸善业是名魔业啊，这是没有菩提心啊修善业，第一次修善业，第二次福报现前享福报啊，那么享福的时候就造恶业，恶业造多了，福报造大了，福报享尽，恶业造得很重啊，那么第三次就堕到地狱啊，地狱出来还要去恶鬼道，还要造畜生道啊，所以这个叫三世愿，所以不发菩提心修诸善业是名魔业，这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所以一个人啊有福报的时候啊，没有遇到圣贤活菩萨的教育，就很容易造恶业，自己不知道啊，恶业造多，福报享尽，那么就堕三恶道了啊。第一个就先堕地狱道了啊，所以这个不发菩提心啊，修诸善业是名魔业啊，这个道理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活生生的给我们一个警示。因此啊先师敬老和尚提倡的这个因果教育特别的重要啊，过去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也特别强调这个因果教育的重要啊，如果没有接受因果教育

那人很容易啊造恶业啊。现在虽然享福，但是没有几年啊就到地狱恶鬼出生了啊，堕三恶道去了啊。因此啊，在这里啊，也是给我们上了一课因果教育的课啊。那么以上悟道一行啊，来寻找先师弘法的足迹啊。那么这个是在先师敬老啊，在三月九号、十号啊，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纪念先师百岁诞辰啊，这个纪念活动圆满后啊，我们一行到这里来，这个追寻啊先师敬老弘法的足迹，在这里啊，也就是先师敬老给我们讲了啊这个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啊。以上啊，跟我们同修大家来分享，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诸位法师及诸位老师一问讯。阿弥陀佛，大家请坐。我们的第二堂课也特别邀请到我们更新莲院的执行长余树华老师来为大家主讲自公斗正行。余老师经历，我们相信大家有的都会有认识，因为我们余老师也是我们这一次中原法会的接待组组长。他前面是我们前光荣国中的 教师，更新莲院教育基金会共同创办人，也是暨执行长。97年以及99年也曾经获过新北市的师铎奖以及全国师铎奖。101年教育大爱金狮奖，106年新北市好人好事代表，第17届国际佛教杰出的女性奖。余老师经验丰不丰富？丰富。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邀请到我们余老师来

0: 为大家讲解自宫斗阵型，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于老师。各位法师还有所有志工伙伴，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很感恩再次一起一会，再次跟大家分享。这次素华的主题是志工到顶家。我觉得从早上布道师父勉励我们的发心跟使命，刚刚吴老师也特别对我们所有志工的一个温馨叮咛。所以在素华在分享之前，我想真的感恩这样子的缘分。刚刚看到吴老师在我们希望我们在法会做能够做到的三件事，看到他发自内心的叮咛跟不由自主的那种真情的流露，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家人的温暖，一个家人的期许。那我们何其有幸跟随着老法师的脚步，跟随着学会我们一起到顶家。所以在素华在分享这个主题之前，我想说先由介绍两位志工伙伴。因为刚刚吴老师说问问自己的初衷，师父也这样子勉励。你看师父明天又要为了弘法到日本去，为的是什么？就是续佛慧命，为的就是弘法度众生。那我们身为弟子的，所以待会我想说请有两位志工伙伴，我们先进行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团康互动游戏，增聚我们的凝聚力。请大家掌声给我们的秉轩，来我们的圣文，来请那麦克风交给你们哦。
1: 大家好，我是圣文，
2: 我是秉轩，
1: 阿弥陀佛。很开心今天在这个现场看到这么多人，大家一起要为8月22号和8月23号的法会做准备，真的太开心了。我真的觉得在座的各位真的太棒了，所以我想先用一个热情的掌声来谢谢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太棒了哈。哇，有话说得好哈，一个人呢可以走得很快，可是如果有一群人呢，我们才可以走得很远哦。那相信经过今天的志工行前会啊，我们一定能够成为一个走得最远又最棒的团队，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1: 哇，我没有想到可以收到这么好的回应呢，我好感动哦，谢谢大家。那我相信不只是口头上的承诺哦，我们待会先进行一个简单的活动，让我看看大家是不是像刚刚说是一样这么有精神哦。这个活动是这样的，我们要来拉近我们之间彼此之间的距离哦。待会我们在音乐开始的时候会有一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向左右旁边三个志工菩萨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问候，说有您真好哦。
2: 那请问怎么做呢？
1: 非常的简单，秉轩
2: 要
1: 嘿有你真好，这样 OK 吗？哦，大家毕竟如果觉得这样有点太激烈的话，轻轻的就可以，不用像我们这样子哦。对对对，好，那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先放音乐。那如果愿意的起来，站起来的菩萨们，我们也可以站起来。那我们要开始喽，来，请起。来，大家一起说有你真好。

0: 可以，好，来，谢谢大家，大家请坐。哇，请坐，请坐。对，如果还喜欢的话，这堂课结束出去，大家可以继续。有你的哦，谢谢师兄。对，那大家真的太热情了，果然有大家真好啊。那再一次用热情的掌声献给大家，谢谢大家。
1: 没错，真的是因为在场每一位志工菩萨发心也发愿，有没有感觉到当我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那一股彼此祝福的力量，那股温暖真的非常非常的强烈，非常令人感动。打铁要趁热，接下来我们就用实际的行动把这份团队的力量与愿力留下来。现在请莲苑老师们协助帮忙发下下一个团康的道具。
0: 我们还有道具，
1: 对，我们有道具哦，
0: 我们准备得很充分，对。嗯，
1: 我们将要用行动共同打造一棵承诺树。什么是承诺树呢？请承诺树工作人员呈现一下。
0: 对，可以看看我们前面会有两棵承诺树哦。
1: 承诺我们愿意成为这次法会最坚强最慈悲的后盾。大家手边有拿到一张菩提叶了吗？待会请大家在菩提叶上写下我们可以为团队做到的事情，例如微笑、包容、守时、负责。这件事不需要多伟大，只要您接下来用真心想为大众付出的内心。字数请以二到四个字为主，字体可以稍微写大一点。笔，大家是不是手上都没有笔？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笔在学会今天发的礼物袋里面哟，请大家打开你们的礼物袋。那我们的字体，请大家写大一点，让这份祝福大一点。我们要写的承诺树是我可以为团队做到的哪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用很伟大，写下来是也是一件很伟大、很伟大的祝福。我可以写什么？微笑、包容、守时、倾听。
0: 好，只要是想要为团队做的事，都可以写下来哦。那在我们书写的同时，我们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放下《极乐世界是我家》这首歌，让我们在这温暖的旋律里静下心来，一起打造属于我们的承诺树。
1: 有哪些志工菩萨还没拿到菩提叶的吗？请帮我们举手哦。或者你们没有找到笔也可以举手哦，我们这边都会随时供应。

大家写完的菩提叶，我们会像这样贴起来。等一下，工作人员会从你们手中收回菩提叶。

0: 听着这首歌，看着我们手上的菩提叶，其实我们今天能齐聚在这里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是一片小小的菩提叶，当我们聚在一起，就能成就一棵庇荫的大众慈悲大树。想想看，在8月22、23的法会，我们可以为现场的大德们带来什么样的温暖呢？
1: 各位菩萨们，我们可以
0: 各位菩萨们，
1: 先不用出来，
0: 先不用出来。

0: 承诺，
1: 也许只是一个亲切的微笑，也也许只是一个贴心的指引，也许是默默在背后支撑他。为大家打造一个最完美的配合和准时，整棵沉默树上不只需要你，也需要我。让我们一起为慈悲大众，让我们一起为大众做下我们的发下我们的慈悲心愿。

0: 音乐请帮我们关小声一点哦，谢谢。好，请问大家都把自己的承诺菩提叶都交上来了吗？请问还有人没有交回来的吗？好，谢谢大家，音乐可以再帮我们关掉了，谢谢。对，好，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我们会利用一点点的时间，把大家的菩提叶汇整成一颗充满爱与承诺的菩提树哦。那请大家耐心的等待。接下来，
1: 我相信大家已把最诚挚的承诺深刻地写在菩提叶上了。这份无私的奉献，就是法会圆满最坚强的后盾。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再欢迎我们的于老师来为我们讲课喽！欢迎于老师。
2: 谢谢，感恩大家的合作。我觉得学会就是我们一个温暖。素华是从民国1995年开始参加30周年法会，好，数数岁月，20年了。好，我觉得这20年来真的，这之间当然经过自己身体的一些改变，还有亲人家亲眷属的一个离开，人世间的一个改变，但是也更让自己珍惜姻缘。所以刚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是到顶承诺树，就是跟着师父的脚步，跟着学会的步伐，让师父知道我们这些弟子是依教奉行。当然过程当中一定难免，哪一个道场没有问题，哪一个家庭不是有本难念的经，每一个的人生过程当中真的都是有风风雨雨，但是就是因为有风雨才会有美丽的彩虹。所以这条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发心。所以今天素华要跟各位讲的是华严经讲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觉得经典的一个熏习，就像早上师父讲的，世间好话佛说尽，只要我们肯静下心来深入经藏，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我人生要走的这条路。所以有一个故事叫做海根明灯。那时候有一位海根法师，他有

敢于大家身众弟子在看佛经的时候灯光照明不足，所以他的发心就是我要设计一款灯让大家在诵读经典的时候可以更方便，所以他穷尽他一生的力量发明了 一盏明灯，而且他自诩这盏明灯可以让更多人读佛经可以更好，所以他甚至为了怎么样使用他发明制作的这盏灯特别写了一本叫做《明灯录》，特别介绍怎么样的使用手册。那有一天有一个小沙弥特地上山来跟他请教制灯的技术，可是讲啊讲的因为聊得太愉快了，所以不觉天色已晚，但是这小沙弥也跟海根法师说我必须要赶回去我自己的寺院去，但是因为山路那时候的照明设备也没有这么好的一个路灯，结果这个小沙弥就说哎，那我怎么办呢我看不到路，就海根法师就说没问题没问题，你不用担心，我的海根明灯足以让你走回家。就这时候小沙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师父这个灯很亮，但是他没有办法指引我走哪个方向。小沙弥讲了这句话之后，当下海根法师突然就当头棒喝一样，他突然觉得对啊，我一直在研究灯的技术跟使用手册，这是灯，但是我却忘记了我当初我的初心，我的初心是让大家有这个灯之后可以深入经藏，可以深入佛法，但是我却忘记了我修行的道路。当他听到小沙弥这样一讲之后，他突然一个警醒，也因为这个警醒他知道我多年来我修行的道路我偏差了，我忘记了我的初心。但是他当下他马上 也很开怀的就跟小沙弥讲没关系，有一盏灯，我这盏灯足够，我会引导你怎么样的一个下山。当然小沙弥也因此安全的回到他的住宅的一个寺庙，而他也因为这样子他告诉自己我不要把工具当作目的。所以各位，我就像我从20年来我看到我们所有的智工菩萨，那当然素华很荣幸承担的是接待组的组长，那我接待组里面我看到很多的我们的组员，那当然有一些组员也因为有一些的一些事故而离开，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离开，有些是已经是完成了人生的毕业回到极乐世界，所以刚刚我们的背景音乐是极乐世界是我家，他们已经完成了人生的任务，那我们留下来的呢，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各位的发心我相信绝对绝对是在素华之上，因为很多的前辈在这条路上我们真的值得跟你们好好学习，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传承，所以我们来看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人活着的意义，人活着意义使命在哪里，这是六祖坛经的 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就是在五祖弘忍和尚他密咐他把他的衣钵传给六祖的时候，他对他叮咛的一句话，他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当六祖他24岁开悟，他一个不识字的一个葛僚人，他开悟了，他传承的是五祖的衣钵，但是五祖知道他已经知道他已经认得了 无为法，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因为他讲出了最经典的那五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不动摇，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所以弘忍已经知道衣钵就是传给他，他已经知道了，但是传衣钵之后他有个更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必须要有情来下种，我必须要我自己领受了。就像各位，我相信各位在做当义工的资历很多比素华还要资深，为什么愿意再继续走下去？为什么愿意今天来参加志工培训？为什么还要再来参加两天的法会？一大早从早到晚，甚至事前的一个布置，还有我们的一个会前会，就是因为我们要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就是讲的无助而生心，我要慈悲来度众，我自己得到佛法的一个受用，我希望更多的人进入学会，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么殊胜的三十系念祭祖超度法会。这个就是我好，我领受了佛法的一个受用，我希望更多的人，在跟我有缘的人，我自利利他。所以华严经离世间品他也讲的 这段经文，他说一切诸佛出现四处，只要有诸佛菩萨佛陀出世的地方，悉能往诣勤转法轮，所有的菩萨所有的大善之事都希望能够勤转法轮，都希望能够请佛住世。但相对的，就像早上师父讲的，佛法这么好，那学的人呢？学的人，老法师留下这么多的法宝，我们在现场跟大家结缘法宝组，跟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勤转法轮，请佛住世？但是我们自己要能够依教奉行，我们要常随佛学。所以事实上大家我们在做义工当中，我们就已经在行的是普贤十大愿望，所以善人受持诸佛法眼，我们让我们的佛法的种子智慧种子能够不断，能够不断。这就是我在每位志工菩萨的身上，我们的发心具足，发心具足了，那愿意继续来当义工，那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希望为更多的人制造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很多事情佛法讲因缘，所以素华以前在接受因果因果的时候，后来再进一步听老法师讲法，我才知道原来因到果中间要有个缘。我觉得这个缘很重要，各位，我们就是在跟着学会把这个缘把它一起铺下去。就像刚刚师父跟吴老师讲的，现场有好几千位的听众，我们何其有幸，我们就是在学会的这一个领导之下，我们一起来参与，所以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活着的使命。那接下来我们的角色呢？我们的角色在哪里？刚刚请各位在菩提叶上写下我能够为学会做什么，我能够为这次法会，甚至我希望我做到什么。常告诉自己回向记里面讲的，愿以此功德是来庄严，是来庄严的，我不是来破坏的。所以大家有这份心之后，我们就来看这，我觉得五祖的三问，我觉得五祖的三问整个六祖坛经里面是一个很经典的。当五祖看到一个二十四岁的一个六祖，那时候还不叫六祖的时候，他来，他看到他，你是何方人？你来做什么？他直截了当回答说：“我来做佛，我来做佛。”所以各位，我们就像早上师父在问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来发心当义工？我们为何而来？我们为谁而做？我觉得就是一份唯求做佛，唯求。

成佛，我来学佛，我来行佛，到最后我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佛，每一个人都是佛。所以像淑华我们带的接待组，事实上每一个我们的志工都是一样，对所有的轻重

我也是阿弥陀佛，所以六祖讲我来做佛。所以当这样子一提的时候，五祖就已经知道，哦，这个是大根器，但是还是要再问他。哦，又说你是岭南人，又是葛僚，你哪有资格做佛呢？就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有点自卑，就哇，佛菩萨高高在上，佛菩萨讲的那些经典我都做不到，我们会有点望尘莫及，甚至在想，啊，算了吧，下辈子再说吧。但是人生难得，请不要再说下辈子再来，下辈子不一定我们还得人生，下辈子我们不一定还能够在学会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共聚。所以他回答是，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所以为什么遇佛的时候，就像新庄我们在遇佛的时候，为什么是悉达多太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讲的最经典的那句话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好像有点好，有点高高在上。后来听师父讲解，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唯我独尊是每个人的清净自在心，那个佛性是尊贵的，是很尊贵的，不是看不起别人。所以当我们来到学会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个亲众，不管他的衣着，不管他的性别，不管他是长相如何，我们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看的是他的佛性，看的是佛性。所以佛性本无南北，这个已经是很经典的两个问答。到最后，可是因为他不识字，而且那时候他也才刚来这个道场，如果一时就认可他，难免会遭遇到其他人的嫉妒。所以他让他，哎，你要来道场做什么工作？结果六祖慧能讲，他说弟子之心常生智慧，不离之心即是福田，哦，即是福田，即是这个我应该没有教稿，对，不好意思，即是福田。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来到道场，就像我觉得我们今天共聚在新庄念佛会，从一进门，智公菩萨，我们是智公研习哦，但是我们又接受到很多智公菩萨的福，好啊，引导我们怎么样进来，从换鞋到引领座位，到引领座位，到来那我们上进房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引领我们。到用餐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这边上课，然后到用餐午餐的时间了，就一份便当放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不管你承担哪一种角色，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清净心在哪里，你不需要去分别。所以我们的一个团队，所以法会因志工而圆满，志工因服务而成长。感恩佛学会有这个法会让我们共聚一堂，感恩我们的自己的身体也让我们可以参与，更感恩我们的家庭眷属家人的支持。而这一场的法会需要大家共同服务，共同成长，这才是。所以重点是，所以当我们在干我们的团队的时候，刚刚吴老师介绍的组别，他介绍八个组别，可实际上你知道吗，我们法会的组织架构，哦，可待吴师兄会讲，哦，从法会的主委，啊，当然是我们的悟道师父，还有副主委庄严法师，哦，再来还有我们的总干事，总干事底下又有副总干事跟法务部，再来底下一共有18个组别，18个组里面又分组，每一组又集结很多的义工。我若没记错的话，将近会有1000位的义工，真的会有1000位。所以我在想，因为每次在看学会在准备我们义工的伴手礼的时候，

真觉得是我们来服务来成长，但是学会每次都是给我们很丰富的一个伴手礼，就像今天来的也是一样，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的伴手礼也是，就是一个学会的一个用心，让学会也做一个榜样，他在感恩我们志工的服务，但是实际上是应该我们更要感恩更要服务。当我们看到学会为我们所做的，那我就想到华严经，好，所谓的一个华严经就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谓的华严就是杂华严室，我很喜欢华严这两个字，就是一座花园如果只有一种花的颜色，可能我们觉得不够好看，那相对的在这个地球 在这个世界如果只有一种性别一种肤色一种角色的人，可能也不够圆满。所以华严的意思代表一座花园里面各种品种的花各种颜色的花热闹奔放，自然而然吸引很多人去参观。相对的我们的法会也是一样，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需要用万恨的樱花延无上的佛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团队从法会的主委副主委到总干事副总干事一共有18个组，18个组各有各的角色。所以今天各位的志工不管你是在哪一个组别，告诉自己我向六组学习，我不离自信即是福田，每一个角色都重要。在这边我要特别的 说一段话，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义工菩萨提醒我的。因为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虽然大家都一样，但是难免有些志工他会觉得我站在接 我举我自己接待组，我接待组的位置除了一楼大厅之外，我可能会在4楼5楼或者6楼包厢，可能有些接待的志工他就认为好像没有人看到我，好像我的角色到底重不重要。甚至有时候有一年在祭祖的时候，在撤场的时候有点凌乱。那为什么会凌乱？因为那一年的蒋万安蒋市长还有一些各的贵宾他们也很热情，他们没有官架子，所以当他们要离场的时候就会停下来跟我们的志工伙伴跟我们的亲众打招呼。所以甚至有些很特别，有些亲众说能不能合个影照个相，他们也停下脚步来。所以就变成我们的接待组的志工在维持秩序的时候有点乱。所以会后那一区的区长在跟我回报的时候，他们就说有些志工菩萨觉得蛮丧气，没有把那个秩序给维持好，那是不是他觉得他不适合再来继续做。那虽然素华谢谢区长跟我这样回报的时候，所以 我今天才会用六组慧能的话，不管你哪一个角色，不管你在哪一个楼层，甚至有些发包组有些坛场的布置，他是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是通宵在作业，甚至是所有的亲众法会都离开之后他是撤场的，谁看到他呢？没有人看到。这又回到一个我为谁而做，我是要做给别人看的吗？所以这个不容易。所以唯有你回到经典才知道我的发心我的角色定位在哪里。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当我们穿上学会的志工菩萨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团队，我们就是一个庄严学会的任何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小螺丝钉。讲到小螺丝钉，有一年 有一次飞机的失事，那架飞机失事之后造成重大的伤亡，后来他们找到黑

黑盒子去研究为什么会失事，才发现就是一颗螺丝钉松掉，造成这么大的飞安意外。所以各位菩萨，不管你在哪一个单位、哪一个组别，你在哪一个部分，你都是独一无独二。所以就是一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来共同庄严。有人可能是在台前，我们是在幕后，都没有关系。接下来有一个故事要跟各位分享，就是在非洲有一个部落叫做乌班图部落，有人翻译是乌布图，有人翻译是乌班图，就是这个很原始的一个部落。在这个部落里面有一个人类学家，他特地去看，他说哇，这么一个部落这么样的落后，那小孩子打着赤脚，然后 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生活的，他有点心疼，所以他就募资了，然后就是一个物资，然后他就用一个篮子把它装起来，里面放了很多他们稀有的食物跟水果，就放了一个篮子之后把它放在一棵树下，他就召集那些部落的孩子，他就说来来来小朋友，来过来，你们看到远方那棵树下有一篮的水果跟食物，他说当我喊一二三跑的时候，看谁跑最快，跑第一名的人就可以独享，就可以独享那一篮的水果。因为他觉得那一篮的水果那个物资对他们而言是稀有珍贵的，所以那些部落的孩子也是很听话，所以当这人类学家开始在喊一二三跑的时候，各位想想那个画面，各位想想画面，你觉得是大家奋力的往前跑的，请举手。有哦，但是不多啊。那个食物是对他们而言是很珍贵的哦，就放在远方，一群好朋友啊，跑啊跑啊，通常我们都会怎么样？跑嘛，冲第一，拿回去给家人，家里人多好。那刚刚没有举手的菩萨，那们觉得是什么？啊，对，掌声鼓励，啊，谢谢，谢谢，真的不容易。那人类学家当他喊跑的时候，他既然发现没有一个孩子往前跑，他们做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哎，手牵手来了，演一下了。手牵手，哎，手牵手哦，一起一群那些部落的孩子一起手牵手，很高兴的边走边跳边唱歌。那人类学家就看到傻眼了，我觉得哎，这个状况，一般我们听到一二三跑，我们一定跑的嘛。可他为什么是可以这个样子？他就继续观察，就这群孩子。这群孩子一起边走边跳边唱歌，很快乐的，也没有人要跑第一，也没有人要推谁，也没有人要中间把谁绊倒，没有，他们一起走到那棵树下，围着那一篮的食物跟水果，他们坐下来，做一个刚刚智公菩萨讲的，他们一起分享，而不是独自带回家。当这人类学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很纳闷，他就去访问那些孩子，他说为什么你们不跑，为什么你们不争第一？就那些孩子，他讲就是讲这句话啊，我们一起念吧。 I am because we are， 就是我，字面上意思就是说，我是因为我们是，意思说我的存在因为我们大家的存在。那他再去访问其他孩子的说法的时候，他们就说，那如果我们部落有我的朋友他在伤心难过，
我怎么能

够独自快乐呢？所以这个就是人类学家他很著名的，他就把它发布在他的一个文章里面。这个就是乌班图乌部落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就是天下共享，他们的核心理念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只要我自己好就好。所以我们今天从我刚刚讲的发心也好，我们自己的一个角色，我们自己的使命，我想在座的志工菩萨为什么愿意走这条路？就像早上师父也很可爱，对，他又在讲，我又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又不是来，你们又没有付我薪水，那我为什么要做得这么辛苦？我做得这么辛苦又没人看到，做得这么辛苦可能又受气，那干脆我就不做，我不来了，我换别的道场吧。但是你的心没有变的时候，任何一个道场可能我们还是存在的这个问题。所以这句话就是我们一起，就像华严经讲的，我们每一个人18组别的每一个人的角色，就像一座美丽的花园，你是白色，你是粉红色，你是紫色，各式各样的花，我们共同庄严这一个花园，让来欣赏花园的人闻到花香，看到花美，自然而然他会赞叹。相对的，我们扮演的角色也是一样，我不管扮演哪一个组别，都告诉自己，就像刚刚讲的，我是学会的门面，我是来庄严道场，我是因为学会自功而成长自己，我赞扬我每一个的角度，我都不可忽视，不可忽略。所以这一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就是其中的一朵花，不管你是哪个品种，花到要开花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它的芬芳，它自然而然它的庄严，这就是我们的团队。所以来，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念上面这边第一行，来，我们一起念：以万乘之英华，言无上之佛果，广佛华严经。谢谢。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呼应早上师父的话，你为什么发心？你为谁而做？我一直很记得老法师讲说，当你领受到佛法的好，当你自己觉得我在这条路上走得很欢喜的时候，你会愿意回来做不请之友，你会愿意回来倒驾慈航。老法师曾经也跟我们所有的老师这样子勉励，你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么辛苦的教育的工作？尤其一直在感慨现在的孩子不好教，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样，那你为什么还愿意走这条教育的路？就是因为我要用6度万合，我要用10波罗蜜，我来演无上的佛果，我们共同成就我们智慧的佛陀之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而团队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这边素华也在希望，不管你是新进的伙伴，哎，我这边想问一下，是第一次参加我们志工伙伴的请举手，是第一次来的。哎，师父看一下，不少哎，哇，蛮多的呢，哇，来，我们大家掌声欢迎你们，谢谢，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学会的大家庭，哇，就代表我们学会的有影响力哦，有影响力哦，对对对，真的，我刚看到，我现在想可能不多吧，哎，结果发现蛮多的，所以这条路就是说，会有更多的志工愿意加入。我相信也可以宽慰师父的心，对，真的，不然都会在感叹，哎，尤其疫情之后，常有人感慨，哎，整个形态在改变，

些人他就觉得，哎，我不出来了。好，尤其现在又有很多的新闻一直在讲什么什么新冠又来了又怎么样的，我觉得这种心真的都难免都会影响。可是刚刚我看到有不少的志工伙伴第一次的加入，所以这个时候也显现我们资深的志工伙伴，我们更重要，我们更重要。如何让他感受到温暖？如何让他知道，哎，我加入这个团体是值得的，值得我走下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身教跟言教。那这边淑华也提醒于各位，如果你知道有一些志工菩萨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反映。像我很喜欢，从我担任接待组组长之后，我发现我们学会的组织架构哦，真的很好。当我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找副总干事，我可以找学会的法师，而且他的电话永远是通的，永远我只要拨一下电话，好，会师也好，慈师也好，我马上就接通。我觉得这个就给我很大的安心。我解决不了没关系，我可以往上回报，而且师父给我，法师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没关系，好，你稍等，我马上来，就是这样。所以各位，你担任在志工菩萨，你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当然你第一时间先跟你的组长回报，组长可以处理，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处理。我组长我处理不了没关系，我上面还有副总干事，我还有学会的法师。所以这个是我们团队很美的一个地方，也再次掌声欢迎我们新进的志工菩萨，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所以I am because we are， 就是我们是来共同成就的。学会好，相对的，我们一起灌注这块园地。接下来就是一个席缘，这也是六祖坛经。实际上，六祖坛经这次听师父在讲六祖坛经，实际上对于淑华真的是在修行方面给我受益很多，所以我想说，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一起念。请今日得与使君官僚生离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真的真的不要小看今天能够大家坐在一起，你看全世界七八十亿的人口，我们能够共聚在这里，常常都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生中供养诸佛。重点是我们是在学会，我们是在三宝门中当义工，这个很不容易，很难得。尤其各位又持续发心，我觉得这个更难得。所以有个故事，千里马的故事。好，有一匹千里马，年轻的千里马。我们都知道千里马还需要有伯乐嘛，对不对？他就一直在等赏赐他的伯乐。有一天有一个商人，一对商旅经过，他说，你要跟我们一起走吗？结果这个千里马说，你们商队，我是千里马嘞，你叫我去你们帮你们在运东西吗？他不做，所以商旅这一对商旅离开了。后来他又在等伯乐来，在等之后遇到了一群士兵，那个士兵就说：“来来来，千里马来，跟着我们一起去行军作战，上战场。”结果他就说：“你们小小的士兵，我怎么可能为你们服务呢？我是千里马。”就他也没有跟着走，那士兵嘛，好，也跟他离开了。到后来又遇到了一群猎人，猎人也说：“来来来，那你要不要跟着我们的猎人队，一起去？”结果他也说：“我是千里马。”
我怎么可能跟

跟你们猎人去做那些这么低俗的猎动物呢？他也不做。好，所以这样日复一年，有一年他终于等到皇帝命一个钦差大人来民间寻千里马，他很高兴。好，不用等钦差大人找到他，他自动去报道。他说：“来来来，我就是你要找的千里马。”就这钦差大人看他说：“哦，好。”他就问他：“那你熟悉我们国家的路线吗？”他说不知道。他说：“好，那你既然是千里马，那你有作战的经验吗？”那他也摇摇头。就钦差大人就在讲：“那你能够做什么呢？”结果他就说，他很自豪的说：“我可以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他还活在他是千里马的那个自我概念，自我感觉良好。他就跟他讲，结果那个钦差大臣就说 OK 好吧，那你就跑一段路，跑看看，我看看看看你的体能怎么样。结果他很高兴开始跑，结果呢跑不到一段路就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没办法继续再跑。就钦差大人跟他讲什么，跟他讲什么，你老了，你不行了。你看，从一个年轻的千里马到后来，他有没有珍惜这个磨练他的因缘机会？没有，他自视甚高，我是千里马，你们都不认识我，你们都不是伯乐。所以我现在要举这个故事说，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很多的志工菩萨，你一定是在各行各业也都是社会的精英。甚至刚刚主持人介绍素华的经历，我有点汗颜。我觉得或许那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可是在座的很多的前辈，你们的经历绝对比得上我。但是你们愿意来在组别里面当义工菩萨，就是我相信就是一份喜缘。你们不会认为说我在这个公司，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我是顶尖者，但是我愿意加入学会的一个组别里面当一个志工。你能够放下你的身段这么样的柔软，我觉得这之间就是我们珍惜累劫的缘分，这是我们一个喜缘。所以今天这一期会，所以刚刚为什么要有一个团康，一开始我就希望，因为今天大家从早上到现在也是真的很难得。那我们除了刚刚我们的主持人很可爱，就来开同乐会的，确实看到一些，对不对？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对不对？我们难免话就多了，但是我们可能也仅止于跟我们认识的几位在打招呼。那你如果可以，我们今天来的，我们都是学会的义工，我们都是一家人，我觉得那种感觉会更不一样。今天就稻盛和夫，稻盛和夫是日本企业家，号称经营之圣，他一生奉行的就是行善利他，行善利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叫做《心》的这本书，他说他回顾他八十余年，应该是就是在世九十岁，他最后出版的那本书叫做《心》，他说他回顾他八十余年来的一个人生经验，他最想跟大家讲的一句话就是：凡事皆由心造。他说人生就像一部电影，都是你的心成就而成就这一部，你就是自己人生生命故事的导演。这个就让我想到老法师讲的，人的一生真的就是自编、自导、自演，再来自作、自受。对，我听到师父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在呼应稻盛和夫讲的，他这就这也是师父早上讲的啊。我每次在做蒙山诗词的时候，啊，不是都在讲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他为什么可以被称为日本的金银之圣，就是因为他不吝分享，他会很乐于分享他的企业经营的一个实作经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你不管在哪个组别，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哎，你在这个组，你现在又有新的志工伙伴加入了，你可以分享，哎，我在这边我怎么做，或者有可能遇到哪些问题，你乐于跟人家分享。除了是一个以身作则之外，再来就是一个习缘的一个带动。所以他讲的这句话也是淑华很喜欢的。来，那我们一起念，来，请。的磁场很重要，你感恩就顺利，你付出就得到，你有爱心就有人爱你，一切美好皆源于一颗善良感恩的心，和善良的人在一起就是养心，和正直的人在一起就是养德，和快乐的人在一起就是养颜，和趣味相投的人在一起就是幸福。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当我们在念的时候，你看，你不觉得我们今天为什么会一起一会，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聚会在学会这个大家庭里面，你不觉得我们就是来养心养德养颜，对不对？因为是在我刚学佛的时候，也是一位老法师的一句话，那句话也是真的哦，太有吸引力了。老法师真的很有智慧，他说：“你现在开始学佛，开始听经，你就停留在你现在这个年纪，你就永远不会老。”哦，那时候我听到，我现在想，哎，我29岁，我是29岁开始听老法师讲《地藏经》跟那个无量寿经，师父讲这句的时候，哎，我真的把它听进去了，我就说哇，佛法这么好，可以养颜美容，那我就不用去买什么，哎，什么精华液啊，保养乳液啦，什么面膜啦，SK2 啊，密室佛头，哎，密室佛头是我那个年代，现在是 SK2 啊，你看，有居士都知道，哎，我真的是听了老法师，我就觉得那时候，我现在想。真的，你那时候接触佛法，你就停留在那个年纪。啊，后来我现在这把年纪，我才知道，老法师是在讲你心灵智慧的年纪。你该60就是要有60，你该白头发长出来就是要白头发，对不对？你不能够说哎，老法师你骗我哦，那我就。那个三世佛冤了哈，可是我刚开始学佛，我真的是把老法师这句话，我就觉得哇，那学佛好大魔力哦，真的，那我可以省掉很多的化妆品跟保养品的钱哈。但是你看，我们很快乐，跟快乐的人在一起就是养颜，各位快乐吗？快乐，为什么快乐？因为我们一起当义工嘛，对不对？你看，真的。我从接待组长，我每次开会前会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些法师以前都觉得法师高高在上，但是我就发现说，哎，这些法师卢师兄也好，张龙师姐也好，都可以接受我们的问题耶，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哈、哦，就是给我们一个安心，对吧？一切美好皆源于一颗善良感恩的心，所以人的磁场很重要。听过蝴蝶效应吗？真的就是这样。你不要认为说，哎，这个世界的好坏与我无相干。哎，你打一个喷嚏，搞不好哪个国家就飓风就台风了。哎，跟你这个打个喷嚏，你也有一个责任在。所以就像师父讲的，你当义工，你要有一个责任心在。这个就是当我们知道人的磁场。所以为什么我们法会这么样？

人共聚法会，我们一起诵经，一起做一场法会，这么样的庄严可以超度，就是一个磁场，就是一个磁场，一个念力。所以这个我相信，我看到很多的志工菩萨在点头，我相信各位能够持续来做，一定就是一个感应道交，不可思议。但这一份就是我们跟趣味相投的在一起，我们天天都幸福。所以有一个故事，莲花池畔，所以大家应该都清楚。有一个修行人，他坐在莲花池畔，看到满园的莲花开得这么漂亮，他不禁就走起，就欣赏了莲花，甚至把莲花的花瓣，扶起来鼻子闻一闻，就觉得哦，好芬芳。没想到这时候护法神出现，呵斥他不精进，呵斥他你怎么可以停下你的修行去欣赏你的莲花？就这修行人，哎，他也蛮能够接受，他重新修行打坐念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旁边又有一个女子来到莲花池畔，她看到满园的莲花，很开心，不只觉得哦，那种露出欣赏的一个脸容，甚至她摘了好几朵莲花就离开了。可是这个修行人看到她这个女子做了她刚刚欣赏的动作，但是又做了摘莲花的动作，可是却没有护法神来呵斥他。他这个时候，他心中开始有点不平。结果护法神跟他讲：“因为你是要修行的人，所以当我发现你有一些偏差的时候，我会及时的来修正，告诉你。但是那一位的女子，她就是单纯来赏花一样。”所以各位，我们担任义工，如果假设真的有做到差强人意的时候，不管是你的组长或者其他的志工伙伴来提醒我们的时候，请你记得，他是为了我们做得更好，而不是常有一句话很好，我们要对事不对人，人都是平等的，但事情做出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更好。所以这个精进里面，人的磁场很重要。再来，这一首诗是美国罗伯特·弗洛斯特写的一首诗，我很喜欢，我也用这首诗来供养所有的菩萨。来，请黄树林中分岔的两条路，我选择了人迹较少的那一条，而这成就了所有的不同。字面上的意思大家都可以体会，这法会义工这条路也是，就像刚刚讲的，所有全世界的人口这么多，我们为什么可以共聚一堂？我们选择了人迹较少的那一条，但是一定可以成就我们庄严的佛国净土。所以这个是我们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有一天有一个一个学佛的一个的弟子就问一个朝化禅师，他说：“禅师，那个维摩诘经里面的维摩居士真的是金树如来吗？”到维摩诘经嘛，他就问了朝化禅师这个问题。朝化禅师就说：“对呀，维摩诘经，维摩居士就是金树如来再来示现，他示现维摩居士讲的这一部维摩诘经。”就这位弟子，他就再问禅师，他说：“那为什么已经是金树如来的？”他维摩居士已经是金树如来，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是如来佛如来的世尊了，他还要来听经，还要来做影响众呢？结果朝化禅师跟他讲：“因为他不争人我，已经是，所以佛门上有一句话叫做‘一佛出世千’。”

0: 佛拥护。所以各位，我们的组织架构有法会的主委，法会的主委原则上一位就是我们的悟道师父。接下来我们所有的组别里面，我们就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我们就是共同来唱这一出戏，我们不争人我，为的是让人家知道学会，让人家知道老法师的法真的这么好。所以最后的一个回向，这也是三十信念里面，三十信念的经文真的很美。我相信智公菩萨哈，这有空的时候都可以听着师父，不管是佛宝赞、法宝赞跟僧宝赞，到最后会有这句话，他说：“打破虚空笑满腮，玲珑宝藏豁然开，直饶空劫生前世，六字洪名毕竟该。”这个就是当我们整个在领受整个法会要圆满的时候，要告诉我们打破虚空，记住笑满腮，我们是开心的，整个虚空融合在这里，我们共同成就，我们是开心的。所以日本有一个奖，它叫做终身成就奖。哎，有时候我们在金马奖跟那个哈，也会颁一个终身成就奖，日本也是一样，但是它是颁给一般的民众。有一年他颁给一个邮差，颁给一个邮差，这个邮差25年来的送信，不管风雨，不管天气，不管他身体状况怎么样，他都没有因为他怎么样而误送了一封信，他都把每一封信亲自送到收件人手上。所以当他得到终身成就奖的时候，记者访问他，他说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做，他只告诉他四个字：因为我开心，因为我快乐。所以各位，我们一起到顶给他，我们一起执政阿毗跋致，我们一起圆满无上菩提，我们自己给自己颁一个终身成就奖。谢谢大家，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我们于老师最精彩的演讲。大家有没有开心？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活动让我好像回到了18岁，大家是不是一样？是吧？最后你看我们于老师最后还会把佛法在我们法会当中如何来做义工的分享，相信大家我们这次法会一定会非常的圆满。那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于老师，谢谢。好，那我们第二堂课就到此圆满。
0: 所以刚刚各位智公菩萨写的，我们已经完成了4章的到顶承诺树啊，到顶承诺树。好，我们特别利用菩提叶，代表每一个人都是菩提种子，每一个人就是成就菩提果叶。这一个漂不漂亮？漂亮，因为有每一个人的菩提发愿，所以我们一起好，所以待会也可以一起欣赏，愿我们一起到顶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于老师。大家有看到吗？这有你，谢谢，也谢谢我们8位老师，都是我们更新年院的老师，谢谢。大家有没有看到8院的菩提树都在这4张纸上面啊？这一次我们法会相信非常非常的圆满，法会8月22号、23号就靠大家了，我们来接引更多的众生。谢谢，谢谢。好，那我们第二堂课就到此圆满，第三堂课将在4点钟会准时开始，现在休息20分钟，大众请起。向佛三问讯一问讯。

再问讯，三问讯，向诸位法师及诸位老师一问讯。阿弥陀佛，对面站，恭送诸位法师。阿弥陀佛。

大众请坐。好，现在是我们休息的时间，第三堂课将在4点整会准时开始，请大家提前回到座位。

诸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悟道现在站的位置是在意大利罗马梵蒂冈这个广场前面。这次来法国巴黎参加先师净老和尚百岁诞辰纪念，追思佛道圆满之后。悟道一行啊，来罗马梵蒂冈

大家来护持我们佛门净宗道场啊，这个功德啊，我们大家常常参加三十七年啊，大家来护持这个法会，我们法会主要内容啊，一个祭祖，儒家的祭祖啊，不忘本，不忘自己祖先，叫孝啊。那么我们做三十七年啊，就是劝导大家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是帮助大家一生去做佛了啊。那么我们三十七念每一时都要念一部弥陀经，那弥陀经到后面这个流通分呐 啊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把这个六方佛赞叹的，他判为流通分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也讲过，这个也有道理，也很有道理啊。这部经谁来流通呢？六方佛啊，六方佛实际上就是十方佛啊，就是一切诸佛都来流通这部经，都来宣扬这部经，来赞叹这部经啊，赞叹呐。啊，闻是经受持者啊，闻到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受持阿弥陀经的人啊，都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持守护念啊，都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这个弥陀经我们常常念啊，这段经文应该常常参加三十系列的同修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啊，所以这个大家护持这个佛动啊，我们要知道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在哪里啊，它的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就是啊，帮助大家呢一生去做佛了啊，三十七念呐、啊，从头到尾就是劝导大家嘛，信念念佛，修身净土，劝导亡灵也是劝我们自己啊。实际上啊，佛在弥陀经是劝法界一切众生呐、啊，那、啊、全部包含在里面了。所以大家发心来护持这个法会活动啊，护持净宗的弘扬传承，这个功德的确是不可思议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啊，啊好像觉得啊，我一个人来做义工啊，也没有人知道啊，在旁边角落也没有人会注意到。那实际上啊，大家功德都是一样，我们个人啊很渺小啊，这个个人啊就好像一滴水，那么我们整个这个法界像大海，那么我们一滴水投入大海，那不是跟大海都融成一片了吗？那我们一个人来参与这个义务的工作，不管你在哪个角落，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啊，有人看到或没有人看到啊，那么我们大家的功德都是一体的，没有分别啊，台上台下，台前台后，功德都是一样的。那、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滴水啊，这个我们整个会场好像大海，那么我们这一滴水投入大海，那不都成为一体吗？啊，这个没有差别，没有分别的啊。关键呢、啊，就是我们用什么心来做这桩事情啊，这个是关键。心态，你用什么心态？大家啊，花心呐、啊，啊，尽心尽力，把我们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把它做好，那功德就是圆满的了。不管你做什么，那就圆满了。啊，如果没有尽心尽力做，那当然有功德啊，但是自己心态不圆满啊，那当然功德啊也就不圆满啊。所以这功德圆满不圆满啊，不在于你做什么事情。在存心心态啊，你用什么心态来做这桩事情啊？关键在这里，义务工作啊，做义工啊，没有薪水，那没有薪水啊，我们也要跟有薪水是同样的，同样要把那个事情做好，那功德才圆满。所以这个态度上非常重要啊，那不能说我是义务的啊，我没有赚你的钱啊，马马虎虎做就好了啊，那这个功德就不圆满了啊，这个态度也不是不对的啊，既然发心就要把它做好啊，这才是正确的。所以大家的发心啊，啊也功不唐捐啊，也必定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啊，业障消除，福慧增长啊，这个是必然的啊，因为这个是修福嘛，属于修福。那修福就是修布施啦，修布施就是六度的第一度，就是布施。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第一度布施。布施有外财布施跟内财布施，布施也分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那第一个财布施就分内财跟外财。外财就是我们身体以外的财物来布施，来供养，那个叫外财布施。那么大家做义工啊，就是用我们的内财，内财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脑力，我们的时间，来为大家服务啊，来为佛教啊，为净宗啊，帮助大家学习佛陀教义，修持净土法门，达到清净心，达到心净则

处境。那这个是内财布施，内财布施比外财布施功德更为殊胜，更难得，更可贵了。啊，所以大家啊，发心做义工啊，是非常殊胜的啊，一定要先认识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做义工，核心的价值、中心的思想啊，就是自利利他，啊，护持正法，护持净宗，啊，帮助佛陀啊，宣扬净土。教化人心，净化人心，啊，让这个世界成为人间净土，啊，这个世界啊，人间净土成就了，自然感应西方净土，啊，临终念佛往生，啊，那必定啊，蒙佛接引，一生作佛。好，那么今天。悟道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再次感恩大家的发心，祝大家法喜充满，光寿无量，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向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诸位法师及诸位老师一问讯。阿弥陀佛，大家请坐。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菩萨，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最后的一节课是邀请到我们卢月经顾问介绍今年法会的一些相关事项，也希望大家对会场的环境以及注意事项会有更清楚的理解。相信在面对同修的服务或应对上，多少都会有一些帮助。卢顾问，相信我们做很久的义工都很认识他，在我们华藏净宗学会已经服务当义工20多年，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我们邀请我们卢顾问来为大家分享法会的2、3、4，有请我们卢顾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我们欢迎我们卢顾问为大家来讲解。

法师，于老师，各位菩萨，发心的菩萨，谢谢大家，到现在还没有睡着啊。今天最后一节课，那我们班主任啊，交给我两个任务啊。本来我这一次的课要跟各位分享的，我记得我前面两年啊，已经跟各位分享了两次，就是说我们在我们修学的当中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做义工的一个心态跟一个修持的地方，怎么配上我们的一个佛学方面的一个能够把它配合在一起。那今年我们班主任说啊，能不能再跟各位提醒一下，我们希望各位在法会当中跟我们能够配合的地方。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又回归到这一章自供须知哈。从早上一直听课听到现在为止，我

真的不知道我该今天该怎么讲下去哈，因为我听了真的很多感慨的地方，也很多个人的感受哈。因为我在当义工已经当了30多40年的义工哈，真的非常是感叹哈。所以我早上有跟各位讲到一些事情，有时候在现场啊，以我们来讲真的很无奈，非常无奈。因为像师父早上有讲的哈，大家都是义工嘛。其实我在学会这边当义工哈，我觉得我很安慰的一个地方，不会怎么给我出状况啊，啊，那其实说没有给我出状况，其实也有很多状况，可是我也不方便讲，啊，也不方便往上报啊，只有跟师父讲的一样，好好的收，忍辱波罗蜜啊。我记得我刚进华藏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啊，现在已经离开华藏。我进来的时候没有多久，我就跟他开始吵架啊。那很多年很多年以后碰到他，在香港碰到他，他跟我讲，他说卢师兄啊，你现在被人家磨得圆圆的。我说真的是这样子啊。其实也不是无赖了，如果无赖我就不在这里了。其实有时候反过来，老师刚刚有讲到，师父也有讲到，我常常每一次在上课的时候都问大家一句话，你为什么要当义工啊？我很喜欢问这一句话，你为什么要当义工？就像我早上讲的，我在我们这个讲习当中我提过两次，也分类过两次。我们那个时候我当义工，那个时代列了20几个原因出来，你为什么要当义工。那早上刚刚讲的就是，哎呀，人家那个学会的衣服很好看，我想拿一件衣服啊，那可是呢我不报名嘛，我拿不到那件衣服，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义工。还有跟各位分享啊，他身体状况不好，那到法会当义工的话，都是佛菩萨啊，都是佛光普照，那他身体就会好。这些是我自己个人真的亲自面对的问题，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那其实呢，20几种原因里面，其实我都有很深的体会啊，很深的体会。那讲到义工，那老法师有曾经讲过一个话，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当义工，你要首先要理解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值得你种福田的地方，你不要种错地方了，对吧？因为一个福田，一个正法的道场，你在那边当义工怎么样？我们不要说有功德，我们最起码有点福德嘛。功德福德各位分得清楚吗？分得清楚吗？大家都听老法师讲经哈，当义工怎么样才有福德，怎么样才有功德？如果不知道的回去听哈，老法师讲经讲了很多次哈。再讲这个的话，我的就讲绝对时间不够的。因为我讲的是自供须知，我可以跳的讲啊，不一定要全部讲完啊。好啦，我其实有一个状况啊，跟吴老师啊讲的一样，其实每年都叫我讲同样的东西，我实在很惶恐啊，我不知道怎么样讲下去。可是还好，我问的那一句话，结果于老师刚刚跟我问了哈，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的？哇，他一问我马上回头看啊，噼噼啪啪举了很多手啊，我就很安慰了哈，我最起码会有人听我讲了哈。因为每年都一样的，各位这个图你们都看得很清楚啊，每年都一样。那其实呢，真的到今年为止，今的跟今年

那跟去年的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改变。那我刚刚跟堂主碰在一起啊，我说哎呀，其实不应该叫我来再讲这个。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哎呀，你就放心吧，刚刚我还在吃那个仙草啊。他在旁边，他说哎呀，他们都会忘记的哈。哎呀，我又很安慰啊，我又很安慰，最起码你们都会听我讲嘛，对不对？好，来，我们就先针对这个现场的地理环境以及我们每一组的分配的它的位置在哪里。那这样子，因为我们都是穿了，就像老师早上刚刚有讲，你穿了我们的蓝色的背心，穿了这件志工服，人家不知道你是哪一组的，他进来抓到你就会问，对吧？可是呢，你不能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啊，这个吴老师讲的三步嘛哈，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你不要问我这是吴老师的口气，他讲了那么多次课我都学会了，我不知道不清楚你不要问我，这是吴老师在这里的口气哈。我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加强语气，结果他教了我哈。那各位如果有一点点理解哈，那各位就比较知道怎么回答人家哈。那我们这里也有啊，志工须知也有啊，麻烦各位回家也稍微看一下啊。那我有一个结语啊，等一下我们到最后跟各位分享一下哈。来，那我们就开始看一下我们的地理环境哈。各位，我们在哪里举办这一次法会？世贸嘛哈，世贸。各位明年在哪里举行法会？不知道嘛哈。我告诉你，师父已经指定了哈，还是在世贸。为什么明年可能会不在世贸？因为师父交办了，明天我们要祭，明年了，不是明天了，明天来不及了哈。明年要祭孔啊，明年要祭孔，所以本来思考别的地方哈。那别的地方的话，那我这一堂课就很重要了啊，因为地方不一样嘛，地理环境也不一样，组别的排法也不一样。那还好师父最后呢还是决定在这里啊，所以明年呢我还是很省事哈，我也是照把这些图搬出来的应该会不一样啦，因为明天要祭孔啊，这个搭配上不一样啊。来，我们国际会议中心在这里啊，各位有看到我们学会在这里啊，只要直直的走过去就到了。那坐捷运坐到哪里？坐到101啊，各位都知道哈。那地理，这个地理位置知道了哈，大家都知道哈。OK。很快跳过第二章啊，那下来呢，我们的日期是22号跟23号，这个也没问题了哈。那地址就是外贸协会台北市信义路嘛哈，这一条是基隆路，这一条是信义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会场啊。那如果换了这个地方呢，那我就要解释的很多了哈。还好明年还是在这里哈这个大家有印象了哈，这个马上就跳过去了哈。好，那我们现在来注意我们每一组的地方。那我把这个比较重要的组别啊，不能说它重要了哈，常常会被人家问到的组别哈，来跟各位呢提醒一下。那我们从上面这里下来哈，上面这里下来，这个是。这是一楼的嘛，一楼的，这是法宝组，这是法宝组。那这个就是嘉宾接待组，这是总务组。那总务组各位要稍微记得一下啊，为什么？因为事务招领是会在这里，那他们捡到东西要拿到哪里去，也麻烦他拿到总务组这边来啊。那这样大家有点概念了哈。如果人家说啊，我捡到东西了，请问我要交给谁？如果
他问。

到你的时候，你方便的话，你就把它收下来，你自己送到总务组。啊，你在忙的时候呢，麻烦你跟他讲，麻烦你把它送到总务组。啊，总务组就会叫我们啊，在台上跟各位宣布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常常捡到东西？有哈，还有捡到身份证的，还有捡到车票啊，还有捡到他家的钥匙一大串啊。那结果那一串钥匙，我们从头到尾问了都没有人来领，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回家哈。可能他回到家才发现钥匙不见了。啊，那一年真的一整串很大的一串，我看到里面有车子的钥匙，有家里的钥匙哈，他有没有金库的钥匙我就不知道了哈。好，那再来这一个是接待组哈，接待组，啊，接待组，那这个大家就没有没有很重要了，在主机关的休息室，那是我们祭祖团的问题哈。那我们义工休息区哈会在105啊，那还有一个是在102啊，都是我们志工的休息区。那里面呢也有电视哈，可以看到现场的。那再来了，这边也是一个发包组啊。那这边一个财务的，一个是我们咨询组啊，就是他票的问题啦、报道啦、法师啦、贵宾啊。那海外嘉宾呢会在这里啊，会在这里。那有人要护持，他说：“哎呀，我要想要护持这次法会，想要打斋哈啊，打斋跟护持不一样的哈，不一样的。各位分得清楚吗？分得清楚哈。好，那这里呢就有功德箱啊，就有功德箱。那你就拜托他，麻烦你把它放到功德箱啊。”那如果他说：“哎呀，我是别人委托我的，那我想要拿一个收据，也许呢，他希望能够报税啊，那他就是想要开收据。那收据，我们财务组在哪里？在二楼，在二楼啊。我们等一下换二楼，我们再来看哈。好，那今天一个家长带了小朋友来，他说我跟我的小朋友。”我的家长报了这一次的活动，亲子活动。那亲子区在哪里？在这个地方，101这个地方哈，这个儿童亲子教育区在101的 C 跟 D 啊 ，C 跟 D。那跟这里呢，也跟各我们亲子区的义工朋友讲一下，明年你们可能就不能在101了哈，你也知道哈。啊，因为明年我们祭孔的主要的场地可能在101哈，那今年我们不谈了哈，明年再来再站在这里再跟各位分享哈。好，再来呢，就是啊，他说我写了牌位，那我写了牌位要怎么办？我要投在哪里？那这个凤凰的后面有一个箱子可以放下去，然后二楼。的两边的电梯上去了以后也有，等一下我们到二楼我们再来看哈。那我们学会的 QR code 在哪里？这里两边哈，两边，这边跟这一边啊，各位能看得清楚吗？那边也有哈，可是那边那个比较小就对了哈。啊，再来呢，我们今年也有一个，就是老法师的墨宝拓印的地方，去年大家有试过吗？啊，有拓嘛哈？啊，今年还有在这里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那我想，大概应该一楼的都有了哈，啊，大家都有概念了嘛哈，有概念哈。他的图有啊，他给我的图是有的。今天没有吗？没有啊，没有啊。那我们法师说没有了哈，今天没有了啊。也许不晓得是他不小心还是我不小心拿到去年的哈。我应该不会拿到去年的吧？啊，今天这个没有了哈。

这个地方没有了，啊，再强调一次啊，没有哈，啊，咨询组在这里，在这里，他就是在这一个房间的前面的转弯的地方，就是那个腾云他们那一组。啊，这样一楼的各位有没有问题？尤其是我们第一次参加的菩萨哈，请你稍微看一下。那接待组更不用说了哈，他们都已经有概念了。我相信于老师他们非常有概念。啊，这是一楼的哈，我们再来二楼的。这是二楼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写牌位的，啊，丢牌位的没有问题嘛？现场要写牌位，那老人家写牌位的，那我们这里有个牌位组，在这边，那开收据的呢，这个就是财务组了。他说我要想要开收据哈，那麻烦就请你告诉他，请你到二楼哈，二楼这个203的地方哈，203啊，然后这一边呢，后面这一个牌位呢，它是。现场写牌位的地方，啊，这个是牌位组的里面哈，他可能你有问他要怎么写了，这个牌位怎么写哈？各位，牌位的称谓啊很多哈，很多。那在这里讲到牌位的，称谓很多的话，我们大家有没有写过没有出生的小朋友？啊，没有啊，很多很多地方不同哈，有些地方写什么英灵，对不对？有些地方写什么没有出生的儿女，啊，这个香港比较喜欢呢，写这个啊，唯有还没有出生的儿女。那我们净宗学会呢，在之前在澳洲，他们写，他们有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写。是没有出妙音哈，没有出生的妙音菩萨，啊，一位就是一位，两位就是两位，啊，他是当时是告诉我们，因为老法师讲经的时候，我们无量寿经里面讲，我们的法号都叫什么？妙音哈，啊，以后呢是妙音如来嘛，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当时给我的解释就是说，他们没有出生，我们也叫称他妙音，啊，所以呢是，啊，没有就是哈，啊，没有出生的，我们也是妙音啊，几位哈，啊，这样子哈，啊，这是我就各位就不要再写什么英灵啊什么的哈，啊，我们也希望他跟着我们一起啊，叫妙音哈，啊，这样大家理解了哈。啊啊，这个是法师的休息室哈，乐众法师的休息室啊。那这个是比较稍微要记得，就是说，不是告诉你法师休息室在这边哈，那你就把人家带进去哈，不是哈，千万不要带进去哈。那我们等一下这个注意事项里面有，那这是祭祖团的工作室啊哈。那这两边呢，就是我刚讲的，就是。牌位箱哈，牌位箱。那他如果早上非常人非常多哈，他通通跑到那个凤凰后面放的话，就会挤在一堆了哈。那你就请他先上楼梯哈，这里是电扶梯，啊，这里是电扶梯哈，就直接从电扶梯上去哈。然后这个部分、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都有那个箱子，啊，请他放进去以后。那我们牌位组的菩萨就会去把它啊收一收哈，收一收，啊就把它再供起来哈，供起来。那这是二楼的平面图哈，各位有没有问题？啊，到一楼、二楼，各位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哈，不要客气啊，大家都是自己人啊，就举出来像聊天一样，啊，不要把它当上课，也不要。把它当着开会，你就算是跟我聊天一样就好，啊，这样子我也不会那么心跳得那么严重啊，不然要站在这里上课啊，面对那么多人啊，

心跳会加速、啊、血压200多，不可能啊。啊，秘书长说我不可能，因为 我是低血压的，我100几就算很高啊。这是一楼二楼哈、啊、好，来我们再下来是三楼哈、啊、哦 AM 哈、啊、AM 是哪里？ AM 是哪里啊？就是啊，是我们师父休息的地方哈、啊、就是舞台的两边东西门哈、啊、两边的门出去那一块就是 AM 啊，就是三楼跟二楼夹的那一个 AM。 那它没有很大块，它就这样子哈、啊、来这一个呢，有一个地方要跟各位稍微提一下的，拜忏的集合区哈、啊、拜忏。那我们台湾都喜欢叫功德主哈、啊、功德主。那后来香港呢全部改为拜忏哈、啊、也就是我们他们唱师父唱那个忏悔文的时候，我们每一组不是也有义工轮到你那一组你要拜的话哈、啊、也会出来嘛，对吧？那集合的地方啊是在这个地方啊，那功德主呢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舞台的你们这个舞台的，我都说右边哈、啊、其实我站在舞台上面是左边哈、啊、大众是在舞台的右边啊。这个是我们志工拜忏的集合的地方啊，这样有没有概念？有概念哈、啊、那法务组是在这里，法务组就在后台了哈、啊、我们大家都很少看到他，很少看到他哈、啊，那可是呢你会看到人，不会看到东西，不会看到法务组。那个上面那个拜啊起啊哈，送点香啊，送那个小钞啊，那些就是法务组的啊。还有布置现场，那是他们法务组。好，再来这个是主祭官的更衣室啊，就在舞台后面，地藏王菩萨后面那边有一个更衣室。那这个我们祭祖团会非常清楚哈、啊。那我相信我们接待组也不会劳动到他们了、啊、因为他们祭祖团的人会在那边、啊、迎接他的主祭官、啊啊、这一个呢是师父的、啊、休息室、啊、这个就拜托大家、啊、尽量不要去打扰师父。他这个师父的贵宾室、啊、人特别多、啊、因为有很多海外来的、啊都很久没看了，那师父又非常慈悲啊，人家老远跑来了，人家要见见师父讲讲话，对吧？那可是我们自己人啊，尽量不要进去啊，尽量不要进去啊，你不然的话连师父连休息连吃饭都没有时间啊，啊你就真的不要去打扰师父啊，啊不要说看到师父啊啊，追着跑了，这样麻烦了、啊。啊，那这个 AM， 那其他就是摄影组，啊，资讯组就是转播的哈、啊，转播。然后这就是音响哈、啊，音响。那这个就是 AM， 啊 ，AM， 我想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拜忏的地方啊，就是我们面对舞台左手边的外面啊，舞台的那个门的。外面左手边的外面，这样有概念吗？好啦 2M， 那再来了就是三楼的。三楼呢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多大的问题了，因为只有一个，就是祭祖团、啊、他们的工作区，还有祭祖团要拍照的地方、啊、就是说师父、哦、祭祖祭完了，那他这些祭官、啊、会跟师父一起合照、啊、那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也稍微要记一下？因为怕万一有一些我们的会长啊，有一些陪祭官他走的路、啊、没有跟上，他不知道在哪里，那说不定他就会抓到你来问，

抓到你来问，那你就要记得在三楼的北轩这个地方啊，北轩这个地方啊，你他说哎呀，这应该是不会啦，通常不会了，因为他们还穿的那个礼服嘛，哦，应该不会走丢的啦。可是有时候很难讲哈，他们也许碰到朋友讲讲话，讲讲话就没跟上了哈。那我们也稍微记一下哈。好，再来我们四楼啦，四楼更简单啦，可是呢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医务室。啊，就只有一个医务室啊，在414的房间。啊，在414的房间。我们那么多年来医务室一直在这里，没有改过，没有改过哈。所以呢各位要记得医务室在这里。为什么又会跟各位讲说医务室在这里？因为我们现场会有非常多的状况哈。我们有一年就有老菩萨在楼梯那边滑倒。啊，滑倒了怎么办？那我们接待组的菩萨，我们内堂的当然看到嘛，对不对？那看到了以后呢，那那一年呢，有人呢就直接帮我们打119啊，叫救护车了。啊，这里等一下有跟各位分享一下哈。其实我们往年呢都有，我们自己有备救护车在地下室啊。今年有没有？有吗？哈，今年有哈，有哈，还好我们总务组在，有哈。那我们还是有自己有雇了一台救护车在地下室。你打电话叫119，你干脆告诉我们医务室，我们医务室有医师，有护理师，所以呢，现场你不用你去打119，那么远把他叫过来哈，啊，不是挺快的哈，我们的比他快。还有一个状况，也有可能会上报，对不对？人家我们大家都没事啦，可是有人就会有找你麻烦。一出来了以后啊，人家会什么话都会讲啦，啊，现在像老法师讲的嘛，现在言论自由嘛，民主时代嘛，他爱怎么讲你也没办法，啊，所以呢，拜托各位，我们内堂的菩萨特别注意，如果有什么状况发生了，我们有医生，有护理师，也有救护车，啊，所以呢，麻烦你第一个通知哪里？医务室哈，医务室哈，那他们会来处理。那要不要送医院？你懂还是医生懂？医生懂哈，他决定要不要送，还是他现场就能解决？啊，那这个就交由他了，交由这个专业人士来处理。好，那我想这个就。我们的地理位置跟我们的每一组每一组的位置，各位有没有概念？有啊，哎，真的有反应哈，还没睡着。那我想，如果有这样子的话，一个概念的话，我想大家，比较上来讲的话，怎么被人家抓到来问哈，都不会有太大问题了吧？对吧？有没有信心啊？有啊，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就到后台来找我。我们两个就在后台哈，希望各位有什么指教就来找我们哈，尤其是师父招领啊，师父招领啊。各位早上有跟各位提了一下，各位如果有什么建议哈，有什么问题，有希望北组能够支援的地方，麻烦你提出来啊，我们来，大家秘书长也在嘛哈，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有没有？我问你们，你们都没有哈，其实我是想偷喝茶。
啊，刚刚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刚刚看到于老师了，我就想起来。啊，我来再退回去哈。退回去，我看到于老师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想到，哎，这个地方，这条楼梯哈，我记得于老师是应该是疫情前跟我讲的吧，因为我们祭祖的祭官会在这里集合，那我们功德主也会在这里集合，那我们法师啦、出班哈，还有请师的时候呢，也是在这里集合。那我们国际会议中心啊，我们都在那边二十几年了哈，他有点，他也有点年纪哈，他这个电梯呢，一踩上去呢，咕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好响哈，好响。各位像我们这种年纪，脚伸一伸，动一动，摇一摇，也会咔啦咔啦响，他一样，他也咔啦咔啦响。那所以呢，在这个时段，也就是说我们法会要开始了，法师要进场的时候，还有祭祖团要集合的时候，麻烦我们 2M 的这个 值班的职工菩萨，还有二楼这个就是电梯的上来的地方跟上到 2M 的地方那个值班的接待组的菩萨，麻烦你那个时间点把它停一下，请我们的信众先不要用这个电梯，这个用的机会不多了，因为大家都其实都进场了，就是有些可能迟到的匆匆忙忙跑来的啊。那这个部分呢，希望呢我们在这两个点值班的菩萨哈，那一个就是法会开始前，乐众法师会在这里排班哈，准备等师父进场。第二个时间点就是祭祖啊，我们祭祖是第二天嘛哈，那祭官会在这里集合，请你记得这边啊，先给他稍微停一下啊。我刚刚一转头看到于老师，我就想到这个哈。啊，谢谢。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些我们大家希望各位能够配合的地方哈，配合的地方。那在这里师父他早上有讲经讲到啊，我真的写了很多哈，写了很多就是师父跟我们前面两位老师讲的课我都写了很多。我想想看，我如果把他们的讲的课我回应一下再讲一下，可能就五点了哈。我想我还是割的了，割的就。可是有一个地方我一定要讲的，就是师父早上讲的话，他说哈，错已经造成了，怎么办？错已经出现了，你怎么办？啊，他其实后面有一句话，既往不咎啊。所以呢，我常常讲一句话，我们办一个那么大型的活动，我们义工就1000多人，有没有可能100%的圆满？有没有90%？有没有？有啊，你比我的期望还高啊，我只要达到65%就好了。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哈，我真的不是说泼冷水哈，我等一下跟各位分享这些案例都是我自己亲自面对的案例。真的有时候想想看，真的我为什么来当这些义工啊，受那么多气啊。啊

所谓何来哈、啊？我一直在问所谓何来。增长功力啊，我跟你讲，我已经九阳神功已经全部完成了，刀枪不入是没有了，根本进不了身了。好，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哈。我本来早上还看到我们坐到后面的，我想说我这个荧幕不能用了，结果没想到还是可以用。那我就各位有都有这一张嘛哈，都有嘛哈。那我想我就跟各位啊稍微根据这一个点啊分享一下。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学会哈、啊，在开始做卡通的时候，尤其是做卡通哈、啊，做小朋友的。那有一位老师啊，我们不要说哪一位老师啊，那我们的卡通啊都会做小朋友的卡通，都会上那个礼。礼数啊，这些礼貌那些哈，他说我们都不能做反面的哈，一定要做正面的，因为小朋友看到反面的啊，他会学习哈。譬如说我有讲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啊，譬如说我们吃饭啊，小朋友啊，他筷子啊不能拿起来啊，再这样这样点点点，对不对啊？不能这样做啊，他告诉我。啊，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能这样子，你应该告诉他说，我们筷子呢，应该要好好的拿起来。你不能告诉他这个点点点这种啊，指来指去的不合礼仪。他说这是反面的，小朋友可能会学到反面的啊。这个我想想也对哈、啊，后来这个都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卡通上面啊。啊，那可是呢？各位，我们大家都已经有点年纪了、啊、那我这个人呢、啊，每次开会都很喜欢讲一些反面的、负面的东西。那可是呢，这个负面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有没有受用？有没有受用？有受用啊！因为我听老法师讲啊，三人行怎么样？那他说好的也有，坏的也有。我当年我没学佛的时候，我一直想不通啊，坏人怎么也是我的老师啊，我一直想不通。因为我在以前在教人家的时候啊，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有点心虚啊，这个坏人怎么会是我的老师？后来听老法师讲经才知道，哦，原来他是反面教材啊，反面教材。所以呢，我就很安心了啊，很安心。那在这里呢，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哈，我还有20分钟哈，希望能够快一点哈。这个第二，那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有点感受的，跟各位分享一下经验，分享一下，也许你碰到的跟我的不大一样哈，不大一样。啊，来，这个哈、啊，红字的地方，你的组别是什么啊？那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就像我早上有跟各位分享的，我碰了好几次哦，最近还碰到一次，还更严重的。现场那么多义工，就像我早上讲的，他站在那一边，他那个女众，他是站在法师休息室的前面，穿了我们的制服。那我经过了，我看到他站在那边，什么动作都没有，那又站在那里，所以我才问他的，请问你是哪一组？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请问你？要做分到做什么工作？他说我不知道，那不是很奇怪吗？不是很奇怪吗？啊，那我现场问大家，哎，请问你们知道你的组是哪一组吗？请问你知道啊，你的工作是什么吗？你们都知道吗？我那一次问那一些人呢，没有一个人回答我。

你们都不知道吗？不知道。哦，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张啊？那各位都不会吗？你们都知道了吗？你知道自己是哪一组吗？知道啊，通通知道。那这个就没事了哈。这一个呢，对我来讲，对这一次的法会来讲，应该没事了嘛哈，没事哈。OK，这个也希望各位能够理解一下我在做什么哈，我在做什么。师父讲的哈，刚刚我们老师也有讲了，我们是怎么样？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不敢讲的那么伟大了。只是希望能够，我们不要结恶缘，可是我们能够结到善缘，对不对？啊，我们当义工不结恶缘，可是要结善缘。好，OK。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那我们这个就已经跳到下面的法会当中哈。那我们要。知道现场规划，刚刚各位都有看到了嘛？哈，看到哈。那我在这里呢，也有刚刚在讲，他们在讲课的时候，我也有稍微看了一下。那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个，你没有办法值班，你没有办法迟到，麻烦你先跟组长讲一下，啊，讲一下，没有办法值班。我有一次办营队，办一个营队哈，然后第二天就要进场了。我们叫进驻哈，进驻就是要还没开始，可是我要进驻。第二天早上要进驻，进驻什么意思？我的物资，我的所有的东西都要先进去，对吧？全部安排好了，因为义工进驻的时候。你吃住，开始就要全部都要准备好了。那一天晚上的5、6点是下午哦，啊，我们明天早上7、8点就要进驻。那这一位菩萨呢，他是负责什么？负责到华南市场去采买的。他晚上5、6点告诉我，卢师兄，对不起，我明天不能去。各位，请问你怎么办？明天7、8点就要进驻了，他前一天晚上5、6点告诉我，对不起，我明天不能去了。那我明天营队吃饭怎么办啊？我的柴米油盐菜怎么办呢？他就只告诉你一句话：“我明天不去了。”我说：“那你拿了我的钱怎么办？我等一下按回来给你。”他就那么轻松愉快的一句话。所以我一直强调，希望各位，你真的不能做的时候，请你早点讲。他还好啊，他5、6点还告诉我啊，他如果第二天早上5、6点告诉我，完蛋了，我整个营队挂掉。后来怎么办？我没办法，找又找不到人了，只有第二天早上4、5点我自己起床，抓了一个开车的菩萨，我自己去华南市场赶快把东西买。啊，从柴米油盐，通通都要买，因为人家那边没有啊，是不是很夸张？非常夸张哈！可是你也没办法，真的你也没办法啊。这个好了，讲到迟到哈，这个也是非常夸张。有一次在南部。办法会，那个地方的侧门都没有开的，那我申请请他们把侧门开一开，因为我的正门不够用。结果

当地的一位菩萨，他答应了我们去申请了，场地的人也答应了，明天早上把我们的门开一开。我们的票也分了，你的拿的票你从哪个门进去，你拿的票你从哪个 门进去。我们秘书长看到我啊，那一年他大概也想到是哪一场，可是我都没有讲，真的没办法。结果第二天呢，这位老人家迟到了，我整个现场进场的全部乱成一团，因为侧门全部没有盖，夸不夸张？非常夸张哈。那我能怎么办？请问你怎么办？这种是真的非常夸张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经验之谈啊。我真的想想有时候何苦来哉啊。好，来再来啊，这是我自己真的面对的事情啊。啊，再来刚刚这个第三点啊，这个我想刚刚都有讲过了哈，就是说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希望你啊不要去自己处理，叫救护车哈。那这一个呢，刚刚也讲了哈，我们不要站在那里啊，不要动啊，都不要动。我们今天发心来跟各位，我们不要说服务了哈，我们来跟大家结个善缘嘛，对吧？我们来发心当义工，既然发心了，我们就要啊跟各位大众结个善缘。我们不要长得那么伟大，服务人家，我们来结个善缘，彼此都有好处嘛哈。啊，那这个呢，希望你自动一点。我们吴老师常常都一直在提醒各位哈，我们要主动的去招呼别人。那第五点就是吴老师也常讲了三步嘛，刚刚已经表演过了哈。啊，学他的口吻哈，跟各位聊了一下哈。那这一个呢，第七个呢，这个不要自己收哈，这个我不是说你贪心哈，各位等一下有一个供养法师的也是一样。我记得我上次之前很多年前哈，我们有谈到这个注意事项，也有跟各位稍微提了一下，不是说你怀疑你贪心把它收到口袋里面，我不是没有这个怀疑啊，我没有这个怀疑，我是怕你忘记了。我有举个例子，我自己曾经哈，人家告诉把这个钱拿给我，他说卢师兄麻烦你帮我放生，帮我放生。那一次我是在马街医院的住念室，他的亲人说师兄麻烦你这个帮我的啊这个亡者放生，我钱一拿放到口袋里面，忘记了。那结果呢，我就衣服换下来洗衣服。那天晚上我放生前的，我忘记了是前一天还是前两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突然之间醒过来哈，记得啊，他给了我钱要放生，我赶快到我的衣服都洗了挂在那边，我赶快拿下来哈，看看在口袋里面摸出来啊，诶，他居然没有破啊，人完完整整的在那边。那你想想看，当然有人没有顾虑了，可是放生的钱呢，多少物命在那边，我要背这个因果的。我从那一次以后哈，谁交钱给我，我都拜托你写个名字给我啊，写个名字给我，因为钱一放进去。

以后哈，转头就忘记了。尤其是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哈，真的转头就忘记了。那后来进了华藏，我这个放生的钱是在进华藏之前的。那我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我进了华藏以后，我在法宝组，每个人都丢一堆钱给我，我要印经本，我要做法宝。哎，我说拜拜拜拜，你把名字写给我。他说我不要收据，没关系，你就师兄你就帮我拿回去就好。不行不行，你一定要写个名字给我，因为这是大家知道吗？这是三宝物啊，真的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不是怕你自己拿去花掉哈，我是真的是我自己觉得哈，真的非常严重，我怕你忘记啊，所以呢。你最好就不要收，啊，你请他哈，啊，你丢到功德箱，麻烦你交到那边去。那要么我带你去放功德箱哈，我到现在为止我真的很少直接，要么你就写个名字给我，我还记得，哎，这是人家的钱哈，这个是我也是经验之谈呐哈。那这个呢，就是说哈。我们不要滑手机了，我不是说不让你滑手机啊，因为你在值班的话，你滑手机，人家第一个，人家不敢问你事。那既然我来发心，我来当义工，我在值班，那我为什么要在那边滑手机了？那你要滑，就请你啊找一个没什么人看到的地方，你慢慢滑都没关系嘛，哈，对吧？啊，那这个呢？上网跟拍照上网哈，那尤其是拍照哈，跟各位讲，现在非常严重哦。你如果拍了照，把人家拍了哈，把它丢上网了，你要负责任的。现在什么责任？私隐权跟肖像权哈，你犯了这两个。如果万一他有问题告诉你的话，你会非常严重。哦，那就早点结束啊！OK，那所以呢，这个要稍微注意。那在这里也跟秘书长报告哈，今年我们在法会的现场，我会提醒大家哈，这个隐私权的问题会在现场公布哈。如果你不愿意被拍到的话，麻烦你坐到后面去哈，会加上这一条，否则的话我们会有问题。他不找我们麻烦就没事。OK，好，那再来呢？这个如果你遇到什么特殊状况哈，请你一定要往上报，你不要私下去改变，私下去改变。你私下改变了人家的做法的话，其他的组别不知道，他会跟不上你的脚步。有一年我在办营队。是一个小朋友的营队，啊，那有一位师兄很非常非常的热心哈，那我们小朋友的营队，我们用餐都是分成一盘一盘一盘一盘，我们历年来都是分成一盘一盘，一个小朋友一盘，我们的那个队服的小老师会盯着小朋友把它用完，那这位师兄呢？他是在另外一个单位负责教师研习会的，他跟我讲，他负责教师研习会的餐这个膳食啊，也就是钥匙午餐的部分，他就反对，他说不要那么麻烦，分成一盘一盘哈，他说我们让他们排队来自己打就好了。我说师兄啊，对不起啊，我们这边呢是要分成这样的，因为呢，你请大人，你们的是教师研习会是没有问题，小朋友绝对有问题，我们都已经试那么多年了，因为呢，小朋友会不打菜，他不爱吃，他就一口都不给你吃，跟他解释的。

清楚，他可是他负责厨房跟行堂，他就是私下把它改掉。那第一餐午斋以后下来，我因为那些义工一半是他的，

0: 怎么办？那他我的义工就跑了，跑前面去，我跟到后面去，啊，因为我也不可能丢的不管嘛，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啊。结果这位师兄他老人家呢，我都还没到，他开车跑了。你说是不是很无奈？他丢了就走了。所以师父早上有讲啊，我们要做义工，既然发心，我们要怎么样？要负责啊，对吧？你会把人家害得惨惨的。我这几样啊，就把我害得惨惨。一个是没开门，一个是不采买啊，这一个呢，不打菜。你们都笑得很开心，我当时坐在现场啊，我真的欲哭无泪。那用斋的时候，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哈。啊，这个饭菜尽量不要留下来啊。好，那我们法会呢，就是早上有讲的嘛哈，白色的衣服哈，深色的裤子，然后再来外面是志工背心，再来一个是包头鞋啊，这个没有问题了啊。那义工背心，希望你不要借给不是义工的人穿，有没有这样状况？有啊，那一年在国军文娱活动中心啊，我后台多了一堆人出来啊。为什么？原来是他们报名报不上啊，我们的义工把义工服给他，通通跑到后台啊，我都不认识的一堆人穿了我们的义工服啊，那你也不能骂他，你也不能把他赶走。哎，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记得啊，千万不要用推的哈，常常讲，尤其是老菩萨，他一跌倒的时候，有可能他永远就站不起来了。有没有这样的状况？有，有啊，绝对有哈。好，啊，这个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哈。好，这里供养法师的话也是一样哈，麻烦你交给大会，你不要放在口袋里面哈，也是怕你忘记了哈。那这个呢也是现场呢，不要再发别的单位的法宝啊什么的，不是不让你发，而是为什么？这是每一个的礼貌规矩啊，规矩哈。好，那最后呢，我们多一份用心怎么样？我们就多一份善缘，我们结了这个善缘以后，说不定因为你的关系，所以呢怎么样成就了他，这个很难讲的啊。我记得我们曾经拿了一本书给他，结果以后这个人呢他辞了他的工作去专门讲佛经，讲的现在有二三十年有了，他居然去当老师，他免费的老师哦，就专门讲佛学。所以你怎么影响他？他如果成佛了哈，那也就是因为我们给他一本书啊。所以这个是真的啊，结到很多善缘。我常常说哈，拜托各位，我现在跟各位结了那么多善缘，以后你们上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找不到我，麻烦你回来欠我一把。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们卢顾问的经验分享，我们再给我们卢顾问一个掌声。他也是在我华藏做义工做了20多年，也有很多亲身的经历，也在不管是对上对下可能都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所以他的经验分享。等一下我们要恭请我们秘书长再好好的给我们卢居士一个鼓励，不会，他是 开开玩笑，不会是真的有生气。

0: 又或者是这样，不然他不会一直来我们这边大家庭来做义工啊。我们再给卢顾问一个掌声。我们今天的课程有我们师父上人的开示，也有我们三位老师来跟大家的分享。我相信大家都会多少有一点受益，不管是在我们这一场的三十系列法会来当义工，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工作上都会有所帮助。我个人是听到事后我是会有所帮助。那请问一下大家呢，有没有帮助？有。好，明年希望大家继续参加，好不好？好好，我们最后我们恭请我们的秘书长来为大家结语，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秘书长庄持法师为我们大家结语。
1: 尊敬的悟贤师叔好，尊敬的于老师，尊敬的卢顾问，还有我们尊敬的义工菩萨大德，感恩你们，好，阿弥陀佛。真的很辛苦，今天上了一天的课，但是呢，我很高兴，我都没有打瞌睡，因为第一个，我们最后一个卢顾问呢，我是要深深的感恩他，因为我被派做秘书长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师兄去培训，那我师父就硬把我推出来，那我什么都不懂，还好有卢居士一路呢跟着我一直成长，然后每次有活动的时候都是他来策划，还有以前的庄善法师，哦，他已经去极乐世界了。那今天的上课真的，我第一堂两堂是师父上课，听了就是我们为什么发心来做义工，哦，因为我们就是一直追随着老和尚，我也是从义工做起的，然后才出家，所以为什么做义工，而且无怨无悔，哦，而且于老师也是一路我们的所有的法会都是他们做接待组，他们有很多年轻人，如果没有于老师，没有卢居士，我们这些活动都不会办得这么好，啊，那再次感恩大家，希望我们的法会呢真的可以成就很多人，也很成就我们自己，啊，再次深深感恩卢居士、于老师，感恩诸位菩萨大德，哦，还有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场地要 感谢总务，啊，感谢我们这里的义工菩萨呢，他今天来服务我们，哦，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谢谢我们秘书长庄持法师的开示，我们副秘书长庄慧法师，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庄慧法师也比较年轻，也在学会真的是大力的帮助我们秘书长庄持法师做很多的人事上面的事情，以及很多其他的相关的事物。这次法会我们也是由庄持法师、庄慧法师带领大家，我们一起，希望我们所有相关的事物都会做得越来越好。
1: 我想我们庄慧法师哈，他可能想到说，我每一次讲一讲都要把麦克风丢给他，所以他先跑了。那他可能在隔壁了哈。那真的是师父说的，你已经年纪那么大了，你还不交棒吗？所以这两三年来。都是由庄慧法师他来主导协会每一组的工作，还要山上的建设工作，所以非常感恩他，大家给他鼓掌。

0: 虽然他没有出现，我们还是要谢谢他，阿弥陀佛。
1: 好，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圆满。是一起一会，哎，会师应该要出现在会场，这可以请会师，因为刚刚我们的一个承诺到顶树，我们已经做好四张菩提树，来请我们的工作伙伴把我们四棵哈到顶承诺树我们展示，待会就请师父就坐。好，我们的所有的志工菩萨是不是可以往中间集中？哎，我们拍个合影，我们就是有照片凭证，大家写下自己的承诺。好，哎，那个师兄考验你了哈，因为我们的菩提树四棵，我们请我们的同仁就把它展示出来。所有的义工菩萨，我们往中间靠拢，谢谢。来这边位置让一下，哎，慧师傅来喽，慧师来喽，
0: 欢迎
1: 慧师来喽，来，请上座。对，我们的四棵菩提树是我们一起一会，我们这次承诺到顶树哈。哎，这个，哎，那个美女。那这边是不是这样子拍过去？因为师父坐在这里，我们就大家一起来个大合照。好，那这边的话，在上面吗？对对对，我们是要这样子照下来。所以来，我们这边，来，我你在这里，荧幕请升上来好吗？谢谢。好，来，好，那你就蹲下来哈。啊，这边你在这里，来，我们一起哈。我们是难得的一个因缘，今年有这么多的志工菩萨一起共同参与，我们真的是很感恩。所以我们的摄影，我们可以从这边好，来，请往中间。
0: 后面的同学往中间站好吗？
1: 对对对，哎，中间这边也可以站，我们的志工菩萨也可以往中间。
0: 我们靠这边的菩萨，我们往中间站过来，
1: 请，自己找到一个C位，好，展现我们自己的一个笑容，好，对，对，每一个都是C位，来，我们的志工菩萨后面也都可以站，来旁边请。请靠啊，中间也可以站啊。好，两边的菩萨请挪动啊。OK 吗？我们的摄影师 OK 吗？可以哦哈。来，要哈，我不能忘记我自己。好，来看这边了哈。来，我们一起先比个赞了哈，看我们前面的美女摄影师，还有我们的大哥。来，学会赞，我们一起说，我们都是最棒的，我们都是最棒的。好，接下来送爱心，很好，对，我喜欢。好，我们一起把爱传下去。来，我们一起再说一次，一起把爱传下去。最后一个，感恩学会，感恩师父，感恩大家，来，一起来，感恩学会，感恩师父，感恩大家，阿弥陀佛。谢谢谢谢
0: 谢
1: 谢师父，
0: 好，谢谢我们诸位老师，谢谢
1: 这个
0: 等一下，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来，请听张龙师姐这边。
0: 还没有，就是请稍微等一下下，
1: 谢谢，
0: 等一下下。来，我们副秘书长庄慧法师，
1: 哦，
0: 我们现在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0: 鼓励讲几句话，大家来掌声。
1: 尊敬的师叔、秘书长，还有我们的卢顾问于老师，各位菩萨大德啊，还有我们的班主任张荣啊，谢谢大家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培训啊，在第一次在新庄佛堂啊，所以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总务大人啊，还有宣文，我们新庄的义工啊，希望我们每一次呢都可以在这里培训。大家觉得在这里培训感觉如何？虽然场地呢小了一点，但是呢，因为在佛堂，我们每天呢都有两支香，还有每个月呢有一次的佛七三十系列，所以这里的氛围呢非常的好。那也希望呢可以延续到我们这一次的会议中心法会。那我相信呢我们这次的培训非常的成功，因为呢有非常多的生力军，那靠大家了，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谢谢我们钟慧法师副秘书长为大家的鼓励，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圆满，大众请起，向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阿弥陀佛，三问讯阿弥陀佛，向诸位法师及诸位老师一问讯阿弥陀佛。对面站，恭送诸位法师阿弥陀佛。

好，谢谢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圆满。8月22号、23号就靠大家来发心了。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感应篇，我们讲到第八十节，八十节的文有四句：见他荣归，愿他留别；见他富有，愿他破散。注解里面也注得很详细，注得很好。曾经跟诸位做过一次简单的报告，太上这几句话了，可以说古今中外都不难见到。这个观念与行为是从贪嗔嫉妒里面发生的，造作极重的罪业，自己并不知道。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意思是说，一个人一生荣华富贵不是偶然，是过去生中培植的。这个道理《了凡四训》里面发挥的非常精辟，所以人生到这个世界，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我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我到这个世间来是做什么的？这一生过后又到哪里去？可以说这是人生的大问题。如果能够想得到这个问题，这个人呢，逐渐逐渐开始觉悟了。只要常常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佛家讲的怡情呢，小怡在小悟，大怡在大悟。问题常常想到，不必去寻求答案。寻求答案呢，那都是妄想。久而久之会误入，豁然大悟。你就明白了。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是人生愁业。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很难过，但是它是事实。1970年代，我在香港讲经，住在寿野老法师的光明讲堂，他这个讲堂大殿上挂了一副对联，对联写着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

下联写着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这两副对联呢，把这个人世间呢写尽了。人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呢？恩怨债务。如果没有恩怨债务啊，就碰不到一起。那我们每天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啊，看到许许多多人，也没人给你打个招呼。啊，那没有缘嘛。啊，跟你见面，对你笑笑，点个头，也是缘。瞪你一眼，看到你不高兴，也是缘。啊，那个缘浅呐，大概一生当中只遇到一次了，再也遇不到了。原生的就变成朋友，变成亲戚，变成一家人，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佛给我们说，人生酬业，你过去生中造的业报，造的业，这一生来受报的啊。这是讲的六道众生，哪一个也免不了。佛菩萨在六道现身说法啊，现身随类现，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现身说法，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帮助这些众生觉悟，觉悟就好了，把你的善缘恶缘通通转变成法缘啊。所以学佛没有别的，学佛就是开智慧，智慧开了，懂得了怎么转变了，转成法缘了，这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事出世间的圣贤教导我们，要积德累功啊。做一个就近的改善，啊，袁了凡先生是一个榜样，古今中外像他这个样子很多很多，没有写出来，啊，没有流通啊，他老人家是写成文字。后人看了欢喜，给他大量流通啊，才知道有这么一段事情啊。其实像了凡先生这样的人啊，这种觉悟啊，这种改过，这种成就非常之多，我们要明了，我们要学习。命运从哪里来的呢？命运是自己造作的。过去生中造的善，这一生当中享福啊；过去生中造的恶，这一生当中要受苦受难。不是别人给我们的，也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也不是阎罗王给我们的，啊，自己种什么样的因，这一生呢，结什么样的果报，啊，所以自

足自受啊。明了事实真相，无论我们享福也好，受罪也好，心里很平静，不会怨天尤人啊，看到别人荣华富贵也不会羡慕，看到别人受苦受难啊，怜悯之心啊油然而生啊，知道一切事前因后果啊，我们就知道如何来改善啊，改善的总原则总纲领，断恶修善。而佛教导我们，如诸佛菩萨，他们呢，那做得比我们更殊胜、更高明了。他们能够立一切相，断恶修善啊，我们今天断恶修善行，立相做不到啊。啊，佛把其中因果告诉我们了。如果立相断恶修善，你就转凡成圣了啊，你就成菩萨成佛了啊。没有断恶，这个没有立相，你做断恶修善，你得的是六道里面的果报啊。换一句话说，凡夫的祸福吉凶啊，不是圣人的。圣人跟凡夫啊，就在能不能立一切相啊。这桩事情我们能不能做到呢？说实在的话，能做到，就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做啊。愿意做肯做，没有做不到的啊！这个是无上的大福啊，世间人的福报比不上啊！啊，设法界里面究竟圆满的佛道啊，人为什么不学佛呢？为什么不去做佛呢？啊，为什么甘心情愿做六道凡夫呢？六道凡夫很苦啊！啊，纵然修一点福，得一点荣华富贵，啊，你得到财富，啊，得到权力，得到地位，时间短促啊，昙花一现。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很容易造业啊，不知不觉就造了业了啊。造什么业呢？妨碍别人，伤害别人啊。就是每一天三餐你吃的是肉食，伤害众生啊，动物它也是一条命啊。佛经里都说得很好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人死后堕畜生道的，前几个月天目山齐居士跟我们讲一个故事，他是亲耳所闻的，就发生在他那个地方啊，是他的亲戚啊。晚上他们向下了，开了个拖拉机

他遇到五个人，啊，要坐他那个拖拉机，请他快一点把他送到另外一个村庄，集市，五个人。他敲竹杠，他说：“行，我送你去，一个人20块，啊，人民币100块，把他送去了，啊，给了他100块了，回来之后高兴得不得了，啊，结果一看的时候，纸钱。”这以为自己上当了，被骗了，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开了拖拉机到那个地方去找人，啊，你为什么拿纸钱给我？就敲人家门，人家说，我们家里没有人来啊，我昨天明明看了五个人走进你家里，怎么没有人进来？那个家里主人想了半天，没有人，确确实实没有人。就是昨天我们家里的老母猪啊，生了5个小猪。哎呀，他奇怪啊，他说，那这个我得去看看。他说，昨天给钱给我的那个人头上戴个白帽子。啊，看5个小猪，果然有一个小猪头上有几根白毛。啊，我昨天晚上遇到鬼了，来投胎呀。人死了变猪啊，人吃猪肉，将来自己变成猪被别人吃。最近的事情啊，还有天津有位同修到这边来给我们讲，人投狗胎。啊，天津有个老太太，儿子死了2年，结果投胎做狗。在一个寺庙里头看门，啊，托梦给他妈妈，他妈妈到寺庙里看到了狗，啊，狗看到他妈妈，人跟狗抱起来痛哭，不是迷信呐，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所以每一天吃这些肉食，你就伤害众生了。就在那里造业，这个话我们不能说，说了什么人家说我们迷信起反感，我们平常不讲这些话，啊，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啊，动物也是一条命啊，我们过去未来啊，都过去当过畜生啊，未来还会做畜生啊，你只要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你就决定免不了。啊，做畜生、做恶鬼、堕地狱，免不了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的很详细、很明白。啊，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佛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的人生闻佛法无比的稀有啊，决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做个转变，下定决心再不搞六道轮回了啊，有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呢？办法是肯定的啊，佛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设法一切诸佛都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用这个法门脱离六道轮回，稳稳当当，所谓是万修万人取啊，可是对于净土的理论要清楚要明了，你才不怀疑啊，你怀疑你的信心不能够坚定啊，搞清楚搞明白了就断疑生信啊，最近这一二十年当中，
我们亲眼看到往生的人，啊，亲耳所闻的，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生病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欢欢喜喜走的很多很多，啊，最近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往生，在此地的同修都看到，啊，他是个老佛教徒，但是真正听经，对于佛法啊往生道理搞清楚，也就是最近的三四年，啊，我们在此地讲经，他生病了，啊，我们讲经的录像带，他通通啊搬回他家里，啊，每一天看八个小时。他看了四年了，信心坚定，万缘放下，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他是三个月之前预知时至，啊，三个月之前他家里人看到老先生，啊，在写字，写八月初七，八月初七写了十几个八月初七，啊，大家不晓得这是什么回事情。八月初七那一天往生，三个月之前就晓得啊，啊，走的时候神志清楚啊，啊，他走之前前一天我就看他，啊，清清楚楚。这我们亲眼看到的，我们出家的同学分班轮流去助念，啊，回到居士林的时候，陈老居士的冤家债主跟着我们的法师到居士林，啊，这些冤亲债主看到老居士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也就不抱怨了，也就不讨债了，啊，个个都欢喜了，到居士林来干什么呢？要求皈依，啊，冤亲债主附在居士林一个同修的身上，啊，鬼附身的，啊，说出他们有不少人，啊，是老林长的冤亲债主，他们是善意，没有恶意，所以门口的护法神准他们进来，啊，他们跟法师一道来了，要求皈依，啊，所以我没给他说皈依，皈依完了之后要求听经，啊，听经我们就介绍五楼讲堂天天讲经，啊，叫他到五楼听经，他说五楼那个里面的光太强了。他说我们在那里听经会很辛苦，就要求居士林的二楼一楼我们现在放电视，啊，24小时不断的播放讲经的录像带，那个播放讲经录像带是给鬼神听的，啊，所以被鬼附身的那个杜居士劝他的家里面的兄弟们要听经，说你们不听经连鬼都不如，啊，鬼都要求听经，这是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假了，不是捏造的。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啊，要明了，啊，想通了，人就觉悟了。我们这一生利用这个宝贵的身体修集自己真实的功德啊，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来生一片光明啊。我在这个40年当中见到往生的人很多，这不是传说，不是古书上记载的，亲眼看见的，亲耳所闻的，一点都不假。这些人给我们做证明修行，正果是真的，是事实。啊，我们应当认真努力的修学。啊，现在这个社会动乱，时局不安，全世界都一样，更要认真努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哦，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

0: 护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他心慌了、啊，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十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闲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美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美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

0: 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但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美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美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一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那树先知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美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 我们对花

0: 找苏木，他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啊，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哦，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好，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哈，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哦，天道泯实，地道泯恕，人道泯正嘛，哦，人办政治最重要啊，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眼里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啊，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啊，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

昼池一夜，狐鹿迷奸，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妻主升天。

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
行人

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逞智作威，路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

死，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

心诚一定，那贵己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敬下恭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就是见我们读诵不要读诵的时候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你就自诚恭敬的读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妄念起来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主要是修定修定教小孩读也是要他修定因为我们凡夫都有妄念妄想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就胡思乱想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现在再加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个读诵它是修定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沉淀下来先静下来所以这个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把它收回来太上感应篇会篇前面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也非常重要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这个福气以前我看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因为心浮躁那我们每一天接触特别现在这个电脑网络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更加的这个严重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每一天有一个时间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那么到佛堂来读一遍感应篇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所以读诵这个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不能心浮气躁那么我们读诵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赶快把它读完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可能你们也有后面好多事情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这十五分钟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这个心才得注意两用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做好所以读诵就是修行也是戒定慧同时修的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敬宗协会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
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
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

0: 人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

0: 身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太阳，何胆扫？佛教弟子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家爷爷这是清远寺的，虽然你要是这修的好。

0: 问这个屋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 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0: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
0: 啊、
4: 哦，那让你几岁啊？
0: 我十二岁，我回要饭了。十二了。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的？
0: 20。
4: 20岁。
0: 嗯。
4: 你出家在哪了？
0: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啊？
0: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我也念佛。
4: 我也念佛。
0: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

0: 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个事情，在这儿有3000五，我疼啊疼，得了3000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能说，玩儿啊。
3: 哦，那人都
1: 去了。现在我都还是我。
2: 都
1: 说我说一说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跟外头有事都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4: 太热，
2: 搁那开庭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搁病，那么些，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
1: 的
2: 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属于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住个谁人屋？住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这一方这是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义。

0: 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非常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现在是我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口，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我发现了。
2: 今晚上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 这个是。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
岂有狂

0: 常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徒弟徒孙都算了，
1: 老师也是。老师也是
3: 你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要好好念佛。
2: 阿弥陀佛。
1: 要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直到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
2: 啊
5: 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 何先生、老傅也给说说，别说。
3: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想
1: 说。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值，这这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我也个不头。嗯，多少年的，一年不说浪费给你，你讲究大个事，你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傅也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讲你直说话。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说。
2: 直说，受不了。
1: 直说。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那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

0: 些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 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1: 闲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4: 人家
0: 人家都说
4: 菩萨应是
0: 啊，
4: 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这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 名副其实。

0: 时。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相隆，少怀壮志。

0: 道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
0: 陀佛。我们上一集学习到五戒第四条戒妄语戒，在这条戒的经文，佛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不能妄语佛以种种呵妄语这个佛呢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呵就是劝导我们不能打妄语那么这个呵妄语也有这个责备的口气在呵妄语这个引申的含义呢就非常之广泛那么主要呢是给我们说明我们欺骗人打妄语对自己对别人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大妄语呢大的损害小妄语呢小的损害告诉我们这些害处为什么不能妄语把这个打妄语的害处给我们说明赞叹不妄语那佛呢赞叹不打妄语也就是赞叹说话诚实的人他不欺骗人讲话有信用弟子规讲凡出言信为先他不骗人那么佛赞叹这个赞叹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不骗人不打妄语那么呵妄语呢是劝我们不能学的不能学着去骗人那么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整个世界的人类思想观念言语行为呢都被严重的误导了就是错误的引导在这个世界上呢特别是商人做生意的人似乎呢讲话不骗人呢他就赚不到

要钱，为了赚钱，为了名利，他必须要去骗人。我们举出一个例子，这个在媒体是最普遍的，媒体当中的广告打妄语的非常多啊。当然啊这个当中我们也不能说没有真实的啊，也有，但是极少数。不实的广告呢，那么是占多数。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当兵啊，在部队里面有一个排长他是当少尉，那么他在社会上是做这个媒体广告的在电台啦、电视啦、报纸专门登广告的。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了他说呢，我这是做广告的但是呢我们广告的商品我们绝对自己不会去买的给我们讲了真话了意思就是给我们说那些广告的商品呢大部分都是不实的广告没有那么好呢他讲的那么好这个当中就有打妄语的这个事情发生了那么这些商人为什么打妄语呢？为了赚钱嘛。那么他为什么要去打妄语他看到别人打妄语，也赚了很多钱呢。因此呢，他就误会，认为呢，这个你打妄语才能赚到钱。那么你跟人家讲真话你就赚不到钱这样形成社会上一个错误偏差的风气总觉得呢他没有骗人他赚不到钱看到很多欺骗人的他得了财富了那么他就误会以为这样打妄语骗人就是致富之道那么这个事情呢实在想现在整个世界呢这种思想行为一直受到这种偏差的引导越来越多实在说赚钱我们如果读过了凡四训就明白了你命中有的你不骗人你还是可以得到那么你骗人得到的钱财呢还是你命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命中没有你去骗人你还是得不到财富这个了凡四训讲得非常清楚可惜我们现代人呢他不相信

那我们心里就很清楚了。事实上告诉我们，打妄语骗人，有的是发财了，但是有的人呢，他还是不发财，可能呢，他破产倒闭的都很多。那什么原因呢？那个发财呢，是他命中有的，是他过去生修的。他这一生他不骗人呢，他照样可以发财。而且发的财呢，不会折损，不会打折扣了。如果过去生有修财布施，这一生得的财富多，用这个打妄语去骗人呢，那么他命中有的呢，就会遭受到折损了，但是他不知道，减少了。那本来呢，打妄语骗人是想要多得到一些，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反而是减少了。那么命中没有的呢，打妄语骗人呢，那他就更惨了。这个都是事实真相。所以佛以种种呵妄，呵斥这个妄语，给我们说明了，你打妄语，你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么赞叹不打妄语的，赞叹诚实的人，佛给他肯定赞叹，他可以作为我们社会的榜样。那么我们现代人呢，谈到这些伦理道德因果观念呢，总认为不符合科学。其实呢，现代人讲这个科学呢，它只限于呢一些仪器上的实验，大部分的人呢，他只认为那个是科学。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也都是事实的存在。这些人我们都可以接触得到，都可以看得到，甚至我们很熟悉的人呢，我们都见到过了，他们发生的这些事情，有的赚钱了，有的人倒闭了，我们亲眼都看到听到了，难道这个还要用什么仪器去测量吗？难道这个就不符合科学吗？所以现在人呢，迷信科学呢，真的是迷信科学啊！我们敬老教授讲的一点都不错啊，或许被这些科技了给迷惑了，智慧不开啊！明明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他还死不承认啊！你说这个是符合科学的精神吗？实在讲啊，是违背科学精神。因为科学讲证据嘛，你都看到了，那这不是证据吗？还要用个什么仪器去测量才算是证据吗？所以我们现代人呢，就是这么没有智慧。这个都是不读圣贤书之过，不听活菩萨教诲之过，造成的。

整个世界的动乱不安，天灾人祸频繁不断，原因就是迷信科学来的。那迷信科学啊，不相信伦理道德、因果报应，这个事实胜于雄辩，事实都已经在我们眼前发生了。那么商人为了利，当然他就昧着良心啊打妄语。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赚钱嘛。他想要赚钱。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承认了啊，我们这个地球呢，暖化的程度已经到相当严重的一个阶段了。啊，科学家现在也承认了啊，这都是人为呢造出来的。发展科技，发展工业，制造污染，破坏地球自然生态平衡，这是造成全球气候暖化的因素，是人造出来的。啊，有一些有良心的科学家呢，他承认了，啊，但是还有很多昧着良心的人呐，他不承认，啊，他死不承认。啊，为什么不承认呢？啊，不但不承认呢，他还打妄语。啊，打什么妄语呢？他会用很多理由啊来说明呢，哎，他做这个东西呢是没有污染的，是不会破坏环境的。那实际上呢，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会有污染，会破坏环境的。这些科技的产品它就是有这个负面作用的，但是他都会用一个很合理化的给他解释为没有，不会。那这不是打妄语吗？所以有一年这个在日本京都啊签这个议定书啊，就是这些先进国家呢啊，大家要限制这种工业科技的发展啊，降低啊对地球污染的程度啊。当时呢，美国它是这个污染啊很严重的一个制造国啊，当时他就不签了，他不签啊。那他为什么不签这个议定书呢？因为签了他就没钱赚嘛，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嘛，啊，签了你很多产品受到限制不能生产，他就没钱赚嘛，啊，所以他不签，啊，那不签总要讲个理由啊，啊，但是讲出来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个理由就是打妄语，啊，骗人，啊，说不会啦，啊，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那个问题，就在打妄语骗人了，啊，这个就害人了。害了整个地球啊，整个生物环境都受到严重的伤害。啊，那么佛呢对这个打妄语呢他就不赞叹了啊，而且还责备。

啊，用种种啊来责备这个妄语。那么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呢，他自己去拍了一个纪录片，他讲了良心话了。啊，这个片子呢，我想我们同学有的人应该有看过，啊，就是报道呢，全世界呢，这个陆地的这个冰川呐，啊，就是冰山呐，融化严重的这种资料，啊，那他是讲真话的。他是讲真话的，啊，不打妄语。那么这个呢，佛就赞叹了，啊，他把这个事实真相呢说明了，不骗人。啊，那么不打妄语呢，帮助人啊，对人类有利益。啊，打妄语呢，对人类呢有损害。因此佛赞叹不妄语，说乃至戏笑尚不应妄语，何况故妄语。戏笑就是你讲开玩笑的时候呢，都不应该打这个妄语了。这个在我们这个戒里面呢，虽然不结罪，但是佛呢也劝我们，你开玩笑呢也不应该打妄语，也要避免，那何况呢你是故意打妄语去欺骗人呢，昧着良心去骗人呢，这怎么可以呢？所以我们中国宋朝啊，司马温公啊，他一生不打妄语，没有一桩事情不能给别人说的，说明呢，他一生修学成就，他就是从不妄语开始，也就是信啊，他讲话有信用，不骗人，不昧着良心做事。诚诚实实的做人做事，这才是不妄语。那么不妄语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就讲到因果了。讲到因果了。其实因果这个事情，现代人一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一个很直接的反应，就认为是迷信。那么我们说一句真实话，可以说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迷信的。只是每一个人他迷信的对象不一样而已嘛。

有的人迷于科技嘛，他相信那个，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他迷了，问题是他迷了，他没有觉悟，在这个当中迷惑了，迷在这个上面。那为什么说迷在科技上面呢？但是一谈到科技呢，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科技是最科学的，最合乎科学，最合乎科学的，那怎么会迷信呢？他迷在哪？

哪里呢？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头脑啊，很冷静的去思考，去观察。啊，迷信科学的人，他就是不知道啊，这个利害关系呀、啊，啊，他只知道利，不知道害。啊，只知道说这个东西发明出来的，哎，对我们很有好处，很方便。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副作用？它的害处在哪里呢？他就没想到了，他就迷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些科学家啊，可以说是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在玩危险的玩具。啊，我们大人呢看到啊小孩子玩火啊，我们知道，哎呀，那个很危险呐，啊，那个玩具不好玩了，啊，那个是有危险的啊，会伤害到生命的。但小孩子不懂啊，他觉得很好玩啊。啊，现在科学家呢就像一群啊不知道危险的小孩啊，那么在玩呐、啊。危险的玩具，那他只知道这个玩具好玩，啊，不知道呢，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啊，那么因为随着科技的发达呢，那么全球这个地球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啊，全球暖化，啊，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争的事实已经很明显呈现在我们眼前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呢、啊、迷惑在这个上面，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发展。其实啊，我们对因果这桩事情呢，啊，可以说都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啊，可以说丝毫都不迷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可以去观察。去证实的。啊，比如说我们喜欢跟一个常常骗我们的人在一起，还是你喜欢跟一个啊，他从来不欺骗我们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啊？难道这个也不符合科学精神吗？啊，你喜欢一个人常常去骗你吗？啊，我想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纵然呢，常常骗人的人呢，他自己也不希望啊，别人去骗他。这个说明什么呢？那打妄语本身就是不好的嘛，它就是不对的嘛。这个有什么迷信呢？这个就是叫因果嘛。你常常骗人的人，到最后他讲的话，人家肯定就不相信他了嘛。那讲话诚实的人，从来不骗人的人，大家都相信他讲的话嘛。这个哪里有迷信呢？啊，所以说因果是迷信的人呢、啊，那我们可以肯定啊，他自己真的迷了。啊，不相信因果啊，他真的迷了。啊，那么因果报应这个事情。可以从我们现前眼前呐、啊，我们能看得到的、听得到的，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感受得到的，这个浅近的去观察啊。那么你冷静去观察呢，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的确没错，就是这样。

那么你从一个前进的因果，你观察明了了，那么对于经典上讲的更深一层的因果，那么你自然就不会怀疑了。啊，因此呢，我们要纠正现在社会上一般人啊这种错误的观念。啊，相信诸位同学啊，你身边都有亲戚、有朋友，啊，可能你会遇到很多亲戚朋友啊，你讲到因果，他第一个就说你是迷信。那么，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你怎么跟他交流？怎么跟他沟通？在此地呢，也建议我们诸位同学呢，啊，你不妨啊，给他讲一个比较浅显、啊，容易明白的，啊，这些言辞，啊，他可能对这个因果两个字呢，啊，就不会产生误会了。啊，因果是我们中国古人呢，使用语言文字。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简单用因果两个字。啊，如果要详细的说明呢，啊，就是因缘果报。那么现代人讲因缘果报呢，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对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他还是很陌生的，他也听不懂。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白话一点的来跟他解释，因就是原因，果就是结果。啊，你什么样的原因，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就叫因果。啊，我想这样一说明啊，大家呢对这个因果两个字呢这个概念呢，它就慢慢啊。会改变了啊，不至于呢。从听到因果两个字，就是第一个就是反应，就是迷信。啊，那么你给他讲，你造作什么原因，那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啊，那这个理论啊，丝毫迷信都没有。啊，比如说啊，你骗人是因，啊，骗人是原因啊，你常常骗人呐，啊，那会得到什么果报呢？啊，得到呢，最后呢，大家都不相信你讲的话，会得到这个结果。那这个有迷信吗？啊，这个有没有符合科学精神？啊，所以我们，给我们认识有缘的人啊，介绍佛法啊，先不要讲太深的，啊，讲比较浅近的啊，他容易体会的，容易明了的，来跟他说明，啊，先让他不要产生一个误会，啊，让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像我们敬老教授啊讲的这个认识佛教。先让他对佛教啊，对我们古圣先贤这个这么好的教义呢，啊，先不要误会，啊，先认识清楚，啊，这个是我们要帮助啊这个社会大众，帮助这个世界，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啊纠正观念。开始那么不打妄语啊，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呢，也给我们讲了有八种利益啊，我们在此地呢。

也提出来啊，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在《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讲，若离妄语，即得八种天所战法，何等为八？一、口常清净，幽波花香；二、 为诸世间之所信服，三花言成正，人天敬爱；四常以爱语安慰众生；五得胜易乐，三业清净；六言无误失，心常欢喜；七发言尊重，人天奉行。 八智慧殊胜，无能自服。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那么这一段是《佛说十善业道经》里面的，讲到有关离妄语，有八种天所赞法。 这个天呢是天人所赞叹的，有这个八法，这个八法呢是天所赞叹的。那么天人都赞叹了，那人当然一定是赞叹的，赞叹就是肯定，效法学习，都包括在赞叹里面。 那么若离妄语，离妄语就是像《弟子规》讲的，凡出言信为先，讲话呢要有信用，不要欺骗人，讲真话，那么就可以得到八种天所正法。 何等为八？就是这个八种天所障法，下面呢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第一条是口常清净，幽波花香。那么这一条呢，就是我们口业清净。 一向不妄语，他口业清净，所以这个口常清净，常是永恒的，而且呢有幽波花香，幽波花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青色莲花，青色莲花那种。 香味，那么这个也是说，这个不打妄语的人，口业清净的人呢，他的口中散发出来呢，就像幽波花那种香味，青莲花那种香味。那么这个我们。 当然，大家都很想得到这个果报，这是一个果报，这个果报呢，叫人天福报，人间天上的福报。那么口常清净，我们众生呢，无始劫以来。 难免会造口业，就是会打妄语，会欺骗人，这是我们凡夫呢也不能避免的，有造这个业，我们就是有造这个妄语的业，这个我们也要承认。如果我们
六道凡夫大家通通不会打妄语的，那佛就不需要讲这条戒了嘛。讲了那不是多余了吗？那佛为什么讲啊？讲的就是针对我们的毛病来讲的，我们就是会犯这个错误，提醒我们啊，要把这个错误呢改过来。啊，这是我们首先呢要承认的啊，我们要认错啊，我们有这个过失。这样啊，我们才能谈得上啊修行啊，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啊，身口意三业，错误的行为把它修正过来，就叫修行啊。那么这个妄语是属于口业啊，我们修正这个口业的行为。不妄语，那么你就可以口常清净，啊，幽波花香，啊，你讲话呢，散发出来了，啊，都是香味的，啊，不用去喷那个香水了，啊，现在西洋人呢很流行啊，喷那个香水，其实喷那个香水呢，散发出来的香味呢，反而怪怪的，怪味道。那么这个香呢，它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个自然香啊，啊才是最好的啊。那个化学的香呢，实在讲啊，闻了呢对人身体都不好。但是西洋人呢，很流行用这些香水啊，特别现在这个化学的香水啊。那么有一些人他有口臭啊。哎，这个啊，喷嘴巴的那种喷射式的啊，那种香水啊，啊也很多，啊，但是那个喷了一下子，香味过去了，又开始臭了，那也不是究竟的办法。那为什么得到口臭的果报呢？就常常打妄语嘛。啊，那现在呢要。得到这个口常清净、幽波花香啊，就不打妄语。那么我们学佛的同学呢，啊，再加上念佛啊，那这个很快啊，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果报了。啊，因为念佛呢，我们嘴巴念啊，也是口业。啊，我们身口意三业呢。我们没有事情啊，就尽量不要讲话，啊，尽量念佛，啊，如果有时间到念佛堂念啊，那当然是最理想啊。没有时间呢，在自己家里、自己房间啊，或者听念佛机念佛，啊，有时间呢，到这个寺院道场跟大家共修啊，大家一起念佛，啊，多念佛啊。也帮助我们这个口业清净啊，因为念佛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骗人嘛，啊，不可能去打妄语嘛。那么这句佛号呢，是至善圆满啊，佛的万德洪名啊，从我们的口中出来。啊，那么这个幽波花香啊，我们很快就会得到了。啊，所以不打妄语，再加上念佛，啊，得到这个口常清净、幽波花香啊，啊，这个是最快的一条捷径。啊，多念佛。啊，我们念佛呢，总是有好处。啊，纵然呢，我们一面念一面打妄想啊，但是三业当中呢，你起码身口两业呢，它不会造了。

比如说你在念佛堂念佛，啊，你身也不会去造杀盗淫，啊，那口中也不会去打妄语骗人，啊，你一直念的都是阿弥陀佛嘛。那么在这个时段里面呢，纵然你这个思想上还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啊，妄想很多啊，那个不要紧。你只要把这句佛号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字句分明，这样就好，不要理会妄想。啊，你这个口啊，啊，念得相应了。啊，它会影响到身，也会影响到意。啊，身口意三业，它也是有相关的，啊，也是相关的。啊，这个是我在90年呐，啊，第一次到北京见黄念祖上师，啊，他也学密，啊，学过密。啊，他给我讲啊，这个三密相应啊，啊，只要有一密相应啊，啊，一而三，三而一，啊，你从这个身密相应、口密相应、意密相应，啊，有一密相应了，他其他两密他就会相应了，啊，同时相应的就比较难一点啊，但是有一密去相应。啊，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可以做到。那么我听到他这样的开示啊，我就明了了啊。我们念佛呢，又何尝不是三密呢？啊，所以黄念祖上师给我讲啊，啊，他说净土跟密宗啊，其实他用手比给我看啊，啊，他说这个就是净土，啊，这是净土，啊，这是密啊。他说净跟密呢？是一体的两面啊，他给我讲这个，那我就明白了啊。这个我们念佛啊，这个是无上密法，所以现在我做三十系念呢，念佛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喊，拼命的念啊。为什么拼命的念呢？啊，因为我知道了这个好处啊，所以。啊，我会很认真的念，啊，我心里打妄想就不管它，但是口中啊，我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字句分明。这个在下莲居老居士静语里面啊，也跟我们讲，你不要去管那个妄想，你也不要去断那个妄想，啊，你只要啊字句分明，啊，听得清楚。不要理会呢妄想来干扰，啊，因为那个妄想就不是真的，啊，我们要念的就是这一句佛号，啊，不要去念那个妄想。我们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去念那个妄想，啊，什么叫念妄想呢？啊，你。在乎那个妄想，啊，刚才哎呦，我怎么又打了那个妄想呢？哎呀，很罪过啊，有罪恶感，啊，害怕那个妄想，担心那个妄想，回忆那个妄想，啊，这个就叫做念妄想，不是在念佛。啊，那么打妄想是正常的。啊，你不可能不打妄想，啊，因为那个妄是从真里面现出来的，啊，其实那个妄当中呢，就是真的，啊，你只要认识它是妄的，那真的你就见到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担心这个，啊，所以我们要这个念佛。啊，念佛就是你心呐，啊，细念这句佛号，啊，不要细念妄想，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念佛，一方面又细念妄想，夹杂这些，啊，我们同学呢，啊，大家都。

0: 有修净土啊，这个我们一定啊要把它分辨清楚啊，分辨清楚，那么我们念头功夫啊才会得力啊。这是讲到啊第一个啊，不忘于第一个果报，口常清净幽波花香啊，不打妄语啊，那么再加上念佛啊。第二个呢，为诸世间之所信服啊，这个诸世间啊，这个含义也非常广啊。这个世间呢，不但这个，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有情世间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动物，动物啊，人以及一切动物啊，这个我们称为有情世间，有知觉的。那么除了有情世间啊，还有呢，植物、矿物啊，山河大地，这个叫无情世间啊，也叫趣世间。那么从凡夫到佛啊，从地狱众生到佛啊，这个通通叫世间啊。世是指时间，间是讲空间啊，就是时空。我们现代人讲宇宙啊，整个宇宙啊，那么我们人会信服啊，会相信，会听他的啊。那么动物呢，动物它也会听，你不打妄语呢，它也会听你的啊。还有鬼神啊，鬼神它也会听你的啊。那不但这个有情世间会听你的，会信服啊，连那个植物他也会听你的啊。甚至于矿物啊，这个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啊，水实验啊，说生命的答案水之道啊，水懂得人的意思，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人给他好的思想原理啊，那么水它的结晶呈现出很美丽的图案啊。我们人给他不好的言语思想，那么他呈现出就是很丑陋的形象啊。这个有科学根据了啊。江本博士呢，他做了十几年的实验。所以一个不打妄语的人呢，他对水讲话呢，那个水啊，他也会变成很美丽的啊，因为他不骗人嘛，他也不会骗那个水，所以水呢他也会信服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透过江本博士这个实验啊，我们不打妄语了啊，那么对水讲的话呢，那么可以请他来实验啊，实验出他的结晶到底是什么样啊。现在呢，有一年我去，跟我们老教授去找那个江本博士，啊，那在2003年呢，他到澳大利亚呢，悟环师有送他一部念佛机，啊，那么这个江本博士呢，就回去啊，把那个念佛机啊，开给水听，开给水听。那么念佛机呢，水听了这个念佛机的佛号啊，四字四音四字五音呈现出来的这个图案的都很美啊。这是一个科学实验。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下面呢还有六种天所障法。 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正是行者智持名号一力行，这个经文呢，我们把这个讲义分为九段啊，今天看最后一段。第九段，重劝法院。我们把这个一段的经文念一念啊。舍利弗，我见是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就是这一段经文啊，经文上说：“我见是利，是佛言所见，究竟明了也。”啊，这不是一般人见。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的，这很重要啊！我们不能够啊粗心大意的度过啊！释迦牟尼佛看到的，实在说我们看不出来呀。

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理。这个理呀，这还得了吗？事出世间一切法里面，讲利益了，没有能够超过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法门，都不能跟这个利益相比。我们有幸遇到，真真不容易啊！啊，第一个，恒除污浊，啊，这一点诸位要记住。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恒除的。啊，换一句话说，你的修学必定是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就像读书一样。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逐步逐步上升呐。啊，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这种方法叫庶出，难呐，太难太难了。现在这个法门呢，特别了，恒出。啊，我们今天人道，人上面是天呐，啊，欲界天呐，欲界天要知道，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斗率天，啊，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呐。我们现在不需要，就从人道就出去了，就出了六道轮回了。你是哪这种道理？所以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真难行啊！这一抄抄到哪里去了？不得了啊，就像读书一样。我们现在小学一年级啊，我不要念二年级，我从这里超越出去之后啊，后有就去念研究所去了啊。这个不是没有人，太少了，天才儿童啊。但是我们不是天才，不是天才也超出去，也超出了，而且超出去去读了个研究所，真的就成就了，不可思议呀！啊，所以前面这个“我见势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佛给我们做证明，如果不是佛说的，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法门。啊，为什么呢？我们找不到理论依据。现在信了阿弥陀佛的话呢，实际上理论依据还是模糊，还是不知道。哎，但是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绝对是真实。啊，如来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不狂于、不妄于。啊，他绝对不欺骗我们。我们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做，决定不错，这就好啊！啊，这个人真有福报啊，这个人真有善根呐，这个人真正了不起啊！诸佛菩萨都赞叹呐。啊，恒超啊！那么升到净土呢？

圆净四土，圆是圆满，净是清净，这个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圆满证得四土，一真一切真，生同居就是生方便，就是生十报，就是生极光，这哪有这种道理？但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释迦牟尼佛来为我们作证。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我们相信跟他老人家走，决定不错啊！要随顺我们自己的成见、烦恼习气，我们这东想想、西想想，那就大错特错。真真不可思议啊！直至不退位，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你就达到圆证三不退。圆证三不退是什么地位呢？等觉菩萨。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过，知道圆教初住菩萨就证三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但是不圆满呢，到十地菩萨还不能说圆满呢，因为他上头还有啊。所以你要晓得圆证三不退呀，是等觉菩萨，是不处佛位呀。哪些人圆证的呢？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菩萨，这些人是圆证三不退呀，等觉菩萨了。法云地的菩萨还不能说圆呢，他还差一分呢，还不圆呢。接近圆了，差那么一点儿。这个理呀，实在是没有法子说。遇到的人是大幸大幸呐！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在经上讲的时候，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就是说的这个。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多想想，要把它想通，要把它想透，然后下定决心，勇猛精进。这一卷经，这一句名号，我们就圆满成就了。不必再浪费许多精神、许多时间去涉猎无量法门的典籍，用不着了，这就成了。

再看这个第二小段，又是力，曰命中时心不颠倒而言。这个利益啊，这越讲越殊胜，越强越不可思议了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利益是救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诸位要记住，心不颠倒啊！就是临命终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迷惑。他才能信、能愿、能念、能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就来接他了，这是四十八愿里面第十八愿的这个日本佛教里面讲的本愿呢，就是这一愿的这一愿最重要的，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临命终时昏迷颠倒，这就不行了，助念都不能完成所以古来大德了，这不但是佛门的世间法里面的大德们，都是劝人我们这一生要修福，修福呢要不要享福福报啊给别人享，自己的福报就更大自己要什么时候享福呢？只要一个，临命终时神志清楚，就是此地讲的心不颠倒。我只要这一条，其他的福报都不要有福给别人享，自己吃一点苦头没关系早年我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一生过最清苦的生活吃饭是两个菜没有李老师一生没有吃过两个菜的你们没有见过不知道他自己烧饭，自己照顾自己到九十岁了还是自己照顾自己这是给我们在末法时期做最好的榜样末法时期世风日下了一般人不懂得孝亲，不懂得尊师，你要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话，那你怎么能活得下去李老师吃饭就是一个小锅带把的带把的一个小锅他通常呢吃面食台湾叫线面，中国大陆叫挂面

面很细，很容易煮。啊，水煮开了，面跟一几片菜叶一起放下去。啊，再开一道，这个小锅盖盖上，火熄掉。再焖个几分钟就行了。就那么简单呐。啊，他那一餐饭煮好多少分钟呢？15分钟。这一餐饭就解决了，他没有碗呢，锅就是碗，碗就是锅，啊，所以清洗非常方便。早年我学他老人家了，我学会了，啊，我这样的生活过了不少年呢，一直到韩馆长家里，我自己才不烧饭。啊，没有在韩馆长家里之前，我自己烧饭的。啊，那个时候用的炉子。啊，大概年岁大的人还知道，年轻的人不知道了。用煤油炉就很方便了，不要用柴火生火了。用煤油炉子，啊，李老师这个生活过一生的，在煤油炉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用煤炭呢，用炭炉子。啊，所以他懂得惜福啊，他的收入相当可观呐、啊。在那个时候，他要是用一两个佣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有这个能力呀、啊。啊，他不用，啊，自己照顾自己，而且生活非常节俭，啊，一天2块钱。一个月60块钱生活费用，啊，那么他所赚的那些钱呢，统统做慈善事业，带头做。啊，建台中联社，建慈光图书馆，建菩提医院，大家捐助啊，他带头。道场建立好了之后，他把它带上轨道，然后就交给别人了。啊，这个董事长执事啊，他就辞掉了，交给别人去做啊。没有一丝毫贪心呢。没有一丝毫留念呢、啊，他修的福，确实就是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啊，走得清楚，走得自在呀、啊，而且走之前还交代学生，啊，交代的话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世间已经乱了，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了，啊，我们只有一条生路，念佛求生净土。这是他老人家最后的遗言。
你看看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我们先前的社会看得清楚啊，他已经走了十几年了，当时讲社会乱了，我们警觉性不高啊。现在想想他这句话呢，哎呀，他真是看得太清楚太透彻了。啊，所以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临命终时心不颠倒。你能不能往生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啊，人在临命终时为什么会颠倒呢？不知道修福。啊，尤其现在人，他只知道享福，他不知道修福。啊，我们这个道场算不错啊。啊，还有一些不是供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所做的，是要布施供养社会大众，要常常有这个心呢，有这个愿望啊，有这个行动啊，啊，不是自己在贪图享受。自己要懂得节俭，要懂得断恶，要懂得修福。希望自己临命终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心不颠倒。啊，这个底下说，该绘图自力修行，生死关头最难得力。这一句话是真话，要常常警惕自己。现在诸慧到了极处了，啊，人完全违背了人道啊，不知道孝顺，不知道尊敬，啊，功高我慢，自以为是，这不得了啊。啊，起心动念无不是竞争斗争，损人利己，这个是一切动乱的根源呢。啊，所以贪生怕死，临命终时手忙脚乱。

业障重的人，年岁大的时候，免不了啊，得这个病症，现在所说的老人痴呆症，啊，这一痴一呆，就颠倒了。 糊涂了，人这一颠倒一糊涂，麻烦就来了。随业流转，自己做不了主了。诸位要晓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己能做得了主。我要到极乐世界去。 我要亲近阿弥陀佛，自己做得了主啊！啊，到自己做不了主，那你还是要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那就是业力在牵引你了。你这一生善多恶少。 临命终时候，没有恶念，你随着你的业力呀，生善善道。如果恶多善少，这个恶包括念头，啊，恶念多，善念少，三恶道去了。 所以自己呀，平常要常常想想，哎，我来生会到哪一道？这一点很重要。啊，来生到哪一道去，不要问别人，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每一天早晚课，啊，这个我讲了很多遍的。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检点、忏悔、改过。我们是不是这样做了？啊，反省、检点是发现自己的过失，啊，忏悔是要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呀，啊，那这是真的，你在做断卧修善的功夫，啊，功夫有了成绩了。临命终时，这个效果就现前了，啊，神志清楚啊，心不颠倒啊，意不贪着啊，啊，这个时候念佛求生净土，感应道教啊。

这个底下我们举近代的一位法师圆音法师，归心净土啊，自号三求堂主人，求福求慧求生净土。法师一生讲经弘法，著述也相当

丰富啊，由圆音法师法会流传在世间。他老人家一生专攻楞严，我们在《楞严经讲义序文》里面看到，他24岁，25岁就发心学楞严。到75岁才完成《楞严经》讲义。50年呐，这是给我们做榜样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才有这样的成就啊。楞严自古至今，这个注解非常丰富，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也是学楞严经，当时我收集了30多种古注，李老师教我，古注虽然好，不太容易懂。云音法师大概对于楞严经古今注解都念遍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的讲义就是古今注解的集大成。李老师介绍我，你就从云音法师讲义下手啊，确实对初学来讲呢，方便多了。古注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宋朝的《长水疏》，明朝末年的交光大师楞严真谛，这两种是古今注的代表。李老师要我参考啊，楞严开智慧呀。

云音法师聪明，他在上海有一个道场，叫圆明讲堂。圆明是楞严经啊，楞严经25圆通。他取这个意思，圆明讲堂。我是90年代到上海去访问，拜访过明阳法师。

参观云音老法师的道场，看到他的小讲堂不大，三秋堂并不大，还没有我们这个讲堂这么大，大概只有我们现在讲堂的三分之一，可能是四分之一，所以不很大。我估计他里头坐五六十个人呢，就坐满了。很挤，五六十人坐满了。这个当中佛像的两旁挂了一副对联，是老法师自己写的。这个对联上就是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他这个堂的名字叫三秋堂，佛心不颠倒是福啊，慧是念佛往生是慧呀，真实智慧，所以他幕后这一句表示得很清楚，求生净土。那么这是近代的楞严专家了。那么楞严经与净土法门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是我在出家的受戒，我受戒的第二年，临济四川戒，我在戒坛担任书记。有一天，台大几个同学带了一位他们的老师，台湾大学客座教授。这个教授是日本人，日本和尚。来看我。我在课堂接待他们，这个教授就问起的时候，楞严与净土有什么关系？因为他问我学什么，老师，我正在学楞严经，我修的是净土法门。他问我这个问题，他很惊很。感到压抑，因为一般人认为楞严跟禅有关系，跟密有关系，无慧楞严神咒那是密，他觉得这个与净土没有关系啊。我也没答复他。我反问他，我说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跟净土有什么关系？我这一问他就明白了，西方三圣除阿弥陀佛不就是观音世至吗？楞严经里面主要修行的方法就是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二十五元。

通这一段经文里面啊，二十五圆通显示出有普通法门，就是一般法门，有特别法门啊。这是怎样显示的呢？排列，这是学经教的同学要留意，按照顺序排列是普通一般法门，如果他不按顺序，那就是特别法门啊。二十五从哪来的呢？啊，你要晓得，这释迦牟尼佛教导学生修行正果的方法了啊。无量无边法门把它归纳为二十五类，每一类里头找一个代表啊。这个二十五的归纳呢，就是六根、六尘、六识，这三六十八了，叫十八界。然后再加上七大，地水火风空间识，这七大，十八界加七大，二十五，这么一个顺序啊。观世音菩萨所修的是六根里面的眼根啊，耳根啊。按顺序排列呢，应当排列在第二啊。你看呢，眼根、耳根啊，鼻舌身意啊，照这样排法的。六根排在前面啊，六尘排在第二，六识排在第三啊，最后这个按这个七大的顺序啊。但是观音菩萨的耳根没有按顺序，把它抽出来了，摆在最后，摆在第二十五。大势至菩萨是七大里面的根大，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个见就是根大啊。所以大势至菩萨这个排列呢，应当排列在第二十四。但是他也没有按顺序，最后一个十大了是弥勒菩萨，他也没有按顺序排，排到弥勒菩萨的后面。所以二十五圆通里面有两个特别法门，大势至菩萨的念佛法门，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法门。两个特别法门啊，我这样一分析，这个日本的教授啊，他服了。圆严法师教宗楞严，行在弥陀，正确，完全正确。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的，
求福。求福要修福啊，修福才是求福啊。求福不知道修福，福从哪来啊？啊，有福还要有慧啊，如果没有慧，那个福报不是真福啊。啊，那就是佛经里都常说的了，世间有漏的福报啊，有福没有慧呀。怕的是你的福报大了，你造的业障就大了。福报小害人少啊，福报大害人多，后果不堪设想。而一个人没有福报，在这一生当中做不了大善，也做不了大恶。啊，福报要是大了，他要有智慧，他修大福报大善；他要没有智慧，他就会造大恶。所以求慧非常重要，甚至于求慧比求福还要重要。啊，佛教人福慧双修啊！啊，求慧不要忘记修福，求福不要忘记修慧。啊，福慧双修。世尊为我们标榜的，为我们显示的，啊，终极的目标真的要纯正，啊，那就是决定求生净土。依照《无量寿经》《弥陀经》把经上所讲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典里面所说的教训都落实在自己生活行为，叫真修啊！啊，这样求生净土啊，才有把握。再看下面第三条，无论万修狂慧，到生死关头不能得力，全然无用啊！即悟门深远，操虑欠缺之人，当分毫习气未除，未免随强偏坠啊！这是偶业大师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时时刻刻要有高度的警觉。顽修狂慧，这是讲宗门教下，啊，一般宗门教下不是真正修行的人，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非常普遍的，啊，到生死关头不能得力，全然无用，
这是我们今天看得清。

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诸位只要稍稍留意，你看看出家人。啊，现在说老实话了，出家不如在家。哎，在家修行人呢，临命终时，心不颠倒的，我们看到不少。出家人呢，临命终时，心不颠倒的，我自己一生当中一个都没见到。啊，我所见到出家人走的时候，都是迷惑颠倒。啊，凡是在家居士里面的时候，我确实看到几个走的时候清清楚楚，他不颠倒。啊，所以这个不能得利全然无用，这真的一点都没错啊。啊，后面这一句说就悟门深远，这是讲禅宗的。确实真修好出家人啊，操虑前阙之人，这是讲持戒的啊，戒律持得很清净啊，很严啊，严持戒律 啊，但是大师后头这个话重要了，如果你还有一点习气没断掉啊，什么习气呢？贪嗔痴慢的习气你还没断掉，怕的时候到临终的时候这个习气现前，那么你还是随着业力堕落，为民随强，你的业力也强，你的道力也薄弱。换一句话说呢，强者先迁呢，你还是随业流转，很可怕了。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啊，真正关于的前途。所以一般真有修行的人最大的这个习气是傲慢，就等于我有修行你们不行，你们不如我啊，功高过慢啊，莫中无人啊，啊，对那个没有修行不持戒的人啊常常批评，这都是习气现前啊，不是真修行人。他为什么不是真修行呢？六祖大师讲过，若真修行人不见世间过啊，他一天到晚看到世间的过失啊，这就是欧耶大师此地所说的。请继续看第四个小段，庸名所谓十人九错路啊，阴茎若现前撇而随他去，此诚可寒心也。庸名延寿大师是南北朝时代的人，

史传里面记载的，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也来表演给我们看。

哎，在那个时代，禅风很盛。所以，他老人家事先学禅，在禅里面大彻大悟，实现大彻大悟之后，回归到净土，修净。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老人家提倡禅净双修，这个诸位一定要懂得，这是其当时人之计，所以他有四了解，叫我们鉴别法门的殊胜。那么这个三句话，是第一首偈里头所说的。它前面有一句“有禅无净土”，有禅没有净土。十个人修行呢，有9个人要走错路。为什么呢？临命终的时候。这因境现前，就是临命终的时候，这个禅要不得力了，实在说，禅怎么才得力呢？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得力。没有到彻悟，也就是没有能够到。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还是随着业力去轮回呀！也就是说，你修禅得禅定，没开悟，得禅定就很不容易那随着你禅定功夫的前身。你到哪里去受僧呢？到四禅天。如果功力更深的，到四空天。出不了六道轮回呀。这还是随着业力在转呢。那么你升到四禅四空天，寿命到了之后还要往下堕落。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那么当时禅风盛，永明大师也没有办法劝导这些人放弃禅来修净土，他们不会接受的，所以就教他什么？教他呀。有禅有净土，你修禅呢，兼修净土，这个真是苦心禅那边功夫不得力了，净这边得度了，我们听了大师这些话，千万不要去搞禅净双修，那你就错了。你要晓得，他禅净双修的用意是修禅不肯放弃，不肯回头。禅净双修是对他们讲的，是教他们的，不是专修净土。专修净土的人，殊胜了。
无禅有净土啊，万修万人去啊。

是对什么人的，用意何在，一定要搞清楚啊，要搞明白，我们才能得受用啊。啊，你要是看错了，听错了，不能怪他了，他没有错啊，过在我们自己啊。又何况世尊在大集经里面给我们说了一个总的原则，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我们今天生在末法了，照中国古人的记载，你看近代印光法师跟这个虚云老和尚都采用中国古代的记载，啊，释迦牟尼佛入灭到今天2020几年，啊，这个3020几年。那么换一句话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呢，已经过了1000年了。现在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呢，啊，末法有10000年。那么换一句话说，末法往后啊还有9000年呢，啊，这个很多人讲世界末日啊，佛法没有讲世界末日，啊，佛法讲有末法，啊，末法。这个法运依旧是有起有伏，啊，有高潮有低潮，啊，但是高潮也很难跟正法相法了相比，啊，但是净宗往生的殊胜呢，那实在是超越正法相法的高潮。只有这一个法门呐，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呐，啊，《往生经》里面尤其不可思议的《弥陀经要解》，那么永明大师这段话是非常感叹，学佛的同学把净宗这个法门呢疏忽了，再看下面这一段，修行唯有念佛最为稳当啊，自有幸愿持名敬业之力，又仗弥陀慈悲愿力，所用之功决定不虚啊，佛机慎重现前遇到，故得无颠倒自在往生也。这些话句句都是实话，句句都是事实真相啊！修行这两个字意思一定要搞清楚，

一定不能含糊啊！行是行为啊，行为太多了啊！世尊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口的言语、口业行为。身体的造作，身业的行为，念头的起灭，意业的行为，行为再多，总不出这三大类。啊，为什么呢？能造的，身与意嘛。啊，行为就是造作嘛。但造作里面呢，有善，有恶，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初学的人，恶的行为呀要断呐，善的行为呀要学，啊，断恶修善。这是佛教初学，修学有了一定的成就了，佛把这个修行呢再提升一级，善恶呢都是染，啊，都是染住，啊，所以佛一定会教导我们，染要断。要修清净，这个境界就提高了，远离一切染污啊，染污是妄想分别之主。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永远保持身心的清净平等，这就敬业了。啊，身心清净，念佛求生净土。跟诸位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一样。啊，断恶修善之人，念佛求生净土，生凡圣同居土。啊，如果断恶修善呢，又不着相。这种人身心清净，他往生净土啊，生方便有余土，生十报庄严土，品位高了。所以，我们修净土啊，不少年了，应当呢要把我们的境界往上提升。所以这几年我们特别的强调纯净纯善啊，纯净纯善呢，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啊，不是方便有余土我们要在这个上面努力，精进不懈。所以，大师教导我们，修行唯有念佛最为稳当。
啊，怎么修净业呢？就用念佛的方法。啊，怎么个修呢？念头才起来，叫阿弥陀佛。啊，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念头一起来，就归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纯净纯善。这个最稳当啊，简单容易，快速成就高啊！啊，念佛理论依据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过，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是念佛理论的依据。一切众生真心本性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同一个真心，同一个本性。真心本性是纯善纯净，决定没有毫分不善夹杂，没有毫分不净夹杂，纯净纯善。所以你本来是佛吗？啊，这就是是心是佛了。华严圆觉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来说的。啊，现在我们虽然迷了，迷了不要紧，迷了怎么样呢？我们的真心本性没有丝毫改变呢，真心本性。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它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业意。啊，所以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非有非无，这它的特性呢、而且这个特性里面呢，还居住了灵明觉知。世尊在楞严会上为我们讲的见闻觉知，啊，本性具足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包括虚空世界。啊，一切众生这都从哪来的？心现是变的，所以它的离体是心现。心现具足灵知，

那么由此可知，虚空世界一切万物都有灵知，换一句话说，都有见闻觉知，也就是说，他能看，他能听，他能觉，他能知。不但动物有，植物也有，矿物也有，虚空也有，不可思议。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他们这些年来用科学的方法来试验来观察，发现水有见闻觉知，那么在引申呢，他们观察很多的植物，发现植物有见闻觉知，在日常生活用品里面、食品里面，他们也发现有见闻觉知，米饭、馒头、香蕉、苹果，他们都做了实验，证明真的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法性啊，从哪里来的呢？法尔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再要深入的去观察去试验，泥沙石块有见闻觉知，大概最不容易观察出来的虚空，虚空也有见闻觉知，没有一法没有见闻觉知，所以这大乘经上讲的，你要能够深信不疑惑，那么科学家这些发现对你来讲你就一点不感觉的奇怪呀，你会感觉说，这是正常的这佛经上所讲的，你们用科学方法把它证实了，本来就是这样的，一点都不奇怪呀。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晓得净土秽土是怎么回事情，庆会不二啊。人心善，所有一切万物接近都是善的，人心不善，所有一切万物的接近都是不善的，这不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吗？境随心转，楞严经上佛讲若能转无则通如来，所以一切万物是随我们的心在转，我们的心善，没有一法不善，全是善的，我们的心不善，一切法通通不善，秽土怎么来的呢？灾难怎么来的呢？不善的念头、不善的业感召得来的，就这么回事情啊。我们要转变这个世界不难呐，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只要真正能够断恶修善，这个世界所有一切天灾人祸都消灭了，都没有了。

啊，所以从哪里转呢？从心地上转呐。啊，这个是多少年来，这个世界上讲环境保护，我也说了好多遍呐。啊，环境保护要从哪个地方下手呢？从心地。心净，我们的环境就清净；心善，我们的环境就善。啊，我们的心念头不改，在环境上那是没有办法改的，收不到效果的。啊，佛讲的话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你为什么听不懂呢？你为什么不肯去做呢？啊，实在说，这比什么都重要。决定不能够说。

啊，所以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己敬业成就的，啊，所感得的。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的行不清净，不能生净土啊！啊，所以念佛，念这句佛号，就是敬心、敬意、敬行。啊，身与意都清净，我们生净土就成就了。若是口念弥陀，啊，心里面不清净，起心动念还是贪嗔痴慢，还是烦恼习气，这样念佛不能往生。啊，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了。为什么呢？你身与意不清净，啊，所以你不能成就啊。你学佛了，你什么都没学到啊！啊，日常生活当中，凡是心浮气躁，啊，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啊，烦恼起现行，不是智慧起现行啊，它不生智慧，只生烦恼啊！啊，这个学佛难了。学佛不能成就啊，决定还是随着业力转啊。那你要问，这到底什么原因呢？啊，每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啊。那在我们经验当中来说呢，听经太少了。所以你不觉悟啊，啊，依旧烦恼习气做主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能想到，释迦牟尼佛在世为什么天天讲经？啊，49年没有一天中断过，为什么要天天讲？真正是苦口婆心的。帮助你觉悟，帮助你回头。啊，从哪里回头呢？从你的烦恼习气回过头来，不要再依烦恼习气了。啊，要依佛菩萨的教诲，经典是佛菩萨的教诲。佛

菩萨教诲是我们的信德，随顺佛菩萨教诲是随顺自己的信德，不随顺信德，你就肯定随顺烦恼。信德是什么呢？信德是本善，人之初性本善。信德是发性，信德是佛性，佛性是纯净纯善。这叫真学佛了，学了真管用啊。不会学的，是在讲连表皮都学不到。从哪里看呢？从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还是随顺他的习气烦恼。佛法真的是一分一毫的受用，他都没得到。这是什么原因？《地藏经》上讲的，刚强难化了。个性太刚强了，太自负了。总认为自己有道理。佛菩萨讲的那个，我很难接受。习气太重了，改不过来。那这样下去呢，当然随业流转了。所以自己要常常反省，常常检点，要把自己的毛病呢找出来，自己有能力发现自己的毛病，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就叫开悟觉悟了。悟后起修，起修是悟后之后，你把你毛病习气改过来，这叫真修行。那我们今天修净土，我们的心不清净，念头不清净，行为不清净，这与净土完全不相应。所以要知道信愿持名修净业，自己真正肯修净业，这个净业就是净善，表现出外面是善，纯净纯善，这是自力了。净土法门叫二力法门，自力他力，他力是阿弥陀佛，又仗弥陀慈悲愿力，这他力。仗是依靠啊，怎样才能够依靠阿弥陀佛愿力呢？用我们的敬业感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敬业是能感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是能应感应道教啊。一切众生它是业力感，手所以要细细去观察，心口意都不离失误。

食物感得的是什么呢？是三途苦报啊。食善呢，感六道里面的三善道的乐报啊，啊，福报啊，不出六道轮回。所以敬业重要了啊，心里面是阿弥陀佛，口念的是阿弥陀佛，身体一切造作的不离阿弥陀佛啊，身体造作的怎么叫不离阿弥陀佛呢？把无量寿经观经里面的教诲我们统统做到，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没有离开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叫我们不能做我们决定不做，这就对了。

这个样子，念念感应道交。啊，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啊，所用之功啊，功是功夫啊，决定不虚啊。啊，到临命终时候，寿命到了时候，佛就来了。佛即身众现前遇到，这个遇是安慰呀、佛来安慰你，佛来引导你，就是戒淫呢、所以你不会颠倒，你心里头不会乱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自在往生啊。下面一段是欧益大师对这个法门极力赞叹，法门深妙啊！深是讲的理深，我们无法理解；妙是似妙，像妙。方法巧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这两句话真的是这个欧益大师很难说得出来啊，不识入这个境界，这两句话说不出来。不可思议，破尽一切戏论，什么是戏论？给诸位说，这个戏论呢，就是一切诸佛的讲经说法，要跟念佛法门来相比呢，那都叫戏论，不能比呀！八万四千法门不好修啊！

很难学习啊，还要很长的时间。这个法门太快了，一生成就啊，所以是稳当、简单、容易、快速啊。那看其他的法门，那当然是心论了。这个心论是指佛法啊，所以叫出世间法。意见呢，是指世间法。所以这两句是超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法门深妙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没有能够跟它相比。为麻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彻底但何得去啊？啊，谁能相信这个法门？谁能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啊，欧益大师在祖师里头举了几个例子。马明菩萨、龙树菩萨，这是印度的啊，古印度的祖师大德了，举了两个啊，中国历代祖师也举了两个，智者大师、永明延寿大师。智者永明都在浙江啊，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啊，永明延寿大师在杭州啊，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啊，

只有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这样的人真的是证得菩萨果位，不是普通菩萨，化身菩萨了，这都是化身菩萨的果位，而且那我们晓得智者释迦牟尼佛再来的，这应化再来的，永明是阿弥陀佛应化来的。古佛再来啊，他们才彻底丹合得去啊。这个丹合就是完全接受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依教奉行。其余是指变从这其他世间最有智慧的人，最聪明的人，最有辩才的人，下面举几个例子：通儒、禅客、儒家了。通达

经论，诸子百家，通儒啊！啊，我们一般人称大儒啊！啊，禅客啊，禅宗里面祖师大德们。近思度量啊，愈推愈远啊，他们要来思维研究讨论啊净宗法门这些典籍，啊，你愈研究对这个法门的深妙啊，反而远离了。为什么？这个法门是不思议法门，绝对不是思想啊，这个思考研究你能够明了的，绝对不是言语讨论啊，你能够讲得明白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佛的境界啊，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说得很清楚啊，这个事情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对这个法门经上也有比喻说，又如各罗望月，啊，等觉菩萨尚且如此，何况是凡夫呢？啊，通入禅科了。这是指一般没见性的啊，纵然见性了，见性也有品位不相同啊，明心见性这里面有41个阶位啊，三行十圣啊，到十圣那个没有问题了，三行位还不行啊！啊，十圣何以没有问题呢？那我们在华严里面读到的，地上菩萨。从初地到十一地，这经上告诉我们啊，地上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地上菩萨的始开始是初地，终是等觉，这11个位次啊，始自始至终就是从初地到等觉，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没有问题啊，马明龙树都是地上菩萨啊，那明心见性的人如果在三贤位呢，他不见得念佛啊，他要登地呀，那一定是念佛啊，这是大经上讲的啊，这个十地菩萨

宗不离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又不若迂腐。老实念佛者，未能前通佛智，暗合道妙也。这是真的。对我们一般人比不上啊，这个农村里面的阿公阿婆，我们比不上他。他虽然什么都不懂，他也不想懂。你叫他老实念佛，他就老实念佛。你叫他断卧修善，他就老老实实断卧修善。他真的成功了。那么他们这种修行方法，这是前通佛智，暗合道妙。虽然他没有学过，他的心行跟这个深妙的法门的，他暗中契合，所以他能成就。他成就品位的高低也不可思议，我们也没有办法测度。那么这些人也不是普通人物，过去生中善根深厚啊。幕后的总结，我见实力故说此言呐。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呐。释迦牟尼佛见到这个利益了，所以说出来告诉我们。欧耶大师说：“分明以佛言佛音，应定此事。”岂敢违抗，不善顺入也哉。如果你是真正的佛弟子，你要懂得这句经文的深意。为什么呢？佛言所见，佛口所说，那么对于阿弥陀佛戒引往生这个事情，佛给我们印定了。我们如果要违背不遵守佛的教诲，那你就是不顺佛的意思，不顺佛的教诲，你就不是佛的学生了。佛的学生哪有不随顺老师教导的去做呢？随顺佛菩萨教诲，你肯定成就啊！不随顺，那没有法子了。那你的长劫轮回，这一大段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第六单元，诸佛劝信流通。这一段经文就是弥陀经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六方佛赞叹。我们将经文先念一段。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亦有阿粗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到这个地方是一段

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把它分为五个中段来介绍。第一个是此经以色相为题，是世尊彻底悲心，无问自述。谁堪任流通之责呢？我们先把这个意思略略地介绍一下。这一部《阿弥陀经》分量不多，凡是大乘经都是以实相为体，什么是实相？实相呢，就字面上来看，四摄真相，这称之为实相啊。四摄真相，就是真如本性，就是化身离体，能现能变，所现所变，这个事实真相啊。世尊为我们所说的，不外如是啊！这一回是释迦牟尼佛

彻底悲心，也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大慈大悲心。没有人，请问自始至终都是世尊一个人所说的，所以经题上加佛说，那么这样的经典什么人有能力啊？我们一般讲呢，有资格来担任流通呢？这确实跟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不一样啊！啊，连华严经都有七情的人啊，七情虽然没有说出来，对，念情，心里头有疑问呢，没有说出来，佛知道啊。这一部经没有人想到过，没有人能提出这个问题啊。佛看到大众的缘分成熟了，为我们说出无比殊胜的法门，一切众生难信之法了。什么叫缘成熟呢？佛说出来，居然有人相信，有人能理解，有人肯依教奉行，这就是缘成熟了。啊，佛不等待人问呢，赶紧就说。啊，这个经才是彻底究竟圆满度众生成佛道啊。啊，所以欧耶大师在此地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什么人有能力有资格流通？他老人家说得好啊，经开三分呢，他从这个地方起就流通分了。啊，这也是过去祖师大德讲弥陀经呢，从来没有把这个地方啊看作流通分，都看作正宗分。啊，欧耶大师独具慧眼，从这个地方分经为流通分，啊，诸佛劝信流通。他流通分里头也分三科，啊，劝信、劝愿、劝行。三分里面，续分里面是信愿行，正宗分里头也是信愿行。流通分里头还是心愿心啊，用三字两贯彻三分呐。啊，谁能劝心呢？诸佛如来啊。底下略说一个流通的意思，

流者流传万古，通者通达十方啊。圣贤教诲，要没有人流通，就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现在人不说流通啊，现在人。

啊，就是流通历史。在中国呢，古代称为沉船，啊，都是属于流通历史，啊，代代有传人呐，做流通、弘扬大法的工作。这一部经难信之法了，除佛之外谁能够胜任？为佛与佛乃能就近诸法实相堪共流通，只有如来果地那成了佛了啊，他们能够究竟彻底证得诸法实相，所以对这个难信之法他们没有怀疑啊。那他怎么流通呢？为一切众生呢宣讲这个经典呐，这就是流通啊！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话绝对不是藕益大师自己发明说出来的，它是由经典做根据。你看这么长的经文，六方佛就是十方啊，玄奘大师翻的弥陀经就是十方，罗什大师的翻译是意义的，这里都有省略啊，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啊，所以把十方省略为六方，东南西北上下啊，至于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就省略掉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讲这个法门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无量无边法门呐，佛应化在世间呢，未必都讲啊。啊，那讲什么经呢？经称为奇经。讲经的原则，一定要齐合众生的根性。契合众生的爱好啊，契合众生的程度，契合众生现前这个生活习惯啊，所以称为奇经呢。如果在程度，在某些地方不适合，佛就不讲了啊，就像一个老师教学生一样啊，这个老师真是满腹的学问呐啊，请他去教小学行啊，他也很欢喜啊，教小朋友啊。教小朋友呢，有教小朋友的方法，教他能懂、能理解、能接受，啊，能够欢喜奉行，有教他的方法。

啊，教青少年年岁大了，啊，十几岁、二十岁了，这样的人有这个阶段教学的方法，啊，为什么呢？他理解力强，啊，儿童时候小学记忆力强，这个是根性呐，要适合根性呐。所以教小学最重要的啊，重要这些道理啊，圣贤教诲，在这一个阶段呢，要让他好好的记住，多读啊，读诵啊，不必讲解，老师要做示范啊，这个示范起很大的作用啊。什么作用呢？让学生对老师生起信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学生对老师没有疑惑啊，啊，这个教学就是这个最初这个阶段教学，家长跟老师要密切合作让学生呢看在心里啊，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啊，是在讲这也是在表演演戏啊，老师跟家长在演戏，学生在看戏啊。我六七岁的时候进学四书啊，我跟诸位说过啊，我的父亲带着礼物啊，去拜老师啊，送我上学啊，啊，到了学堂了，那是四书啊，那学堂啊，啊，在一个人家祠堂里面，啊，先向孔老夫子排位啊，说没有画像啊，孔老夫子的排位啊，行三跪九叩首的最敬礼啊，我父亲在前面，我跟在后头啊，啊，跟着拜啊，三跪九叩首啊，啊，拜完孔老夫子之后，请老师上座啊，再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啊，最敬礼啊。老师年岁并不大了，看那个样子还没有我父亲大啊，我父亲向他三跪九叩首，我在后面跟着啊，这是什么呢？叫我们做学生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父亲对老师这样的尊敬，我们不会怀疑了啊。那老师说的话就像圣旨一样啊，没有疑惑，当然更没有反驳啊，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样学，家长对老师这样恭敬，老师要不认真教导学生

他怎么对得起家长？怎么对得起学生？啊，这有责任感呐！啊，不像现在学校啊，现在学校这些仪规没有了。啊，现在呢，全这个整个社会呀，走向了商业化。这个教员在学校教书，为什么呢？为薪水终点费呀，为这个啊。学生上学为什么呢？学生上学为文凭啊。这个师生之间的道义没有了。同学当中的友谊没有了，这跟过去不能相提并论的。啊，以前师生的关系，所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师徒如父子，同学跟亲兄弟姐妹没有两样啊。现在啊，这种情谊消失了。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厉害啊，哪里有友情道义没有了啊，这是人间最可悲的无过于失啊。所以这个经必须真正通达明了，没有疑惑啊。诸佛流通，诸佛都赞扬啊，没有一尊佛不欢喜不赞叹的啊。在无量寿经上我们念到啊，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就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赞叹阿弥陀佛啊，称赞弥陀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赞叹到极处了。如果我们细心体会到啊，认清楚了，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那我们要想学佛，不跟阿弥陀佛，跟谁呢？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了。我们今天要跟的老师是第一老师啊，啊，这个第一老师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释迦牟尼佛好比是我们的父亲呢，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师啊。父亲带我们去拜这个老师啊，把我们附托给老师啊。我们要是不遵守老师教诲，那就是大不孝啊。

啊，可是偏偏有一些人情执很深，非常执着，我一定要跟释迦牟尼佛，啊，他也念佛，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佛说阿弥陀经啊，他没念过，或者他念过的时候他不懂，他要真念懂了他就不会了，啊，他一定听话了，啊，听释迦牟尼佛的话了，念阿弥陀佛了，求生净土啊，啊，这是阿弥陀佛教导我们的。此经无上圆顿法门，啊，圆顿法门的经，像大乘、一乘、圆顿呐，华严是圆顿呐，法华是圆顿呐，楞严是圆顿呐，这个净土三经啊。圆顿上头再加两个字无上，华严经不能说无上圆顿，为什么呢？上面还有无量寿经啊，还有阿弥陀经啊，怎么知道它在它上呢？你只看华严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归无量寿，归阿弥陀，所以这个经称为无上圆顿法门，这还得了啊！唯劝佛之境界，啊，这个经里面完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不是菩萨境界。故曰：为佛，为佛佛可与流通耳。啊，只有佛与诸佛如来，他们才有能力，才有条件呢，流通这一部经典。因此这部经典我们就能够肯定是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呢都要演说的。啊，其他一切经未必诸佛都说，唯独这一部经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说的。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啊，不劝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佛佛道统啊，啊，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再看下面第二段，啊，这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不可思议，略有五义。啊，这五个意义是略说。啊，如果细说呢，细说说不尽呐。第一个，横超三界，不思断惑。啊，这个不可思议。我们知道要出三界六道，前面跟诸位讲过，慢慢向上提升的，这才能超越。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

这个法门呢，不需要，横的出去了，不要说的，就在人道这里，就出去了。受除要断惑，见思烦恼要不断，决定出不了三界六道。你看看，见惑断了，你就出了三途了。虽然没有出六道啊，你永远不会堕三途。也就是说，地狱恶鬼出生，你在六道里面绝对不会堕在三途，超越三途了。思惑断尽了，那你就出六道轮回了。六道里头三善道也超越了，他的断惑啊。六道超越之后，你生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在这个里面要断尘沙烦恼，得破一品无明这就脱离了四圣法界了。所以他要断惑啊！现在这个净土法门不要断惑，待业往生虽不断惑，古大德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要伏惑，惑是烦恼，习气，你要把烦恼习气要能伏得住。虽然没有断，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发作，要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本事不能往生，横出出不了要有这个本事这什么本事呢？佛在这个经里头教给我们，持名念佛这持名号要多长的时间呢？不要多长，你看看，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真的太容易了，太简单了，人不相信的，哪有这么容易的？无上圆顿大法了。如果不是这么容易，这么简单，这么样的稳当快速，怎么能称无上圆顿？

什么人能去呢？相信的人能去。依教奉行的人能去。藕益大师在这个经上讲得好啊，能不能往生？全靠信愿之有无。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真的想去？这是你能不能往生的条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得在持名功夫的

前身啊，正好啊，像我们这个世界，六道众生在轮回，邪身受身两个力量啊，一个叫引业，引导你到这一道来投生，像我们这次的人生，引业引导我到人道，来得了个人生。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遭遇，我们的享受，有苦有乐。这些苦乐的果报呢，叫做满业啊，圆满的满，满业是你这一生的果报啊，这一生的受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两个条件，也有隐业，就是幸运。幸运呢，引导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四品，四土，三辈九品。那你到哪一个品位往生呢？这就好像是满业了。在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念佛功夫深，品位高啊；念佛功夫浅，品位就低呀。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同啊，那是受用不一样。所以诸位想想，好像也有隐业，也有满业。幸运行，幸运是引导，行是品位高低。这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的，说得好啊。所以这个法门不要断惑。一品烦恼不断，只要扶住，扶住要在平常生活当中学习，学习什么呢？我常讲顺境，善缘，不起贪念，没有贪念的心；逆境恶缘。不起嗔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呐。最近这几年，我特别强调，纯净纯善。这十善业道经讲过之后，我就不断地说，心要纯净，不容毫分不净夹杂；行为要纯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纯净纯善，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成纯净纯善，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品位就高了。这是能带得去的，世间所有一切法没有一个能带得去。带不去的不要放在心。

啊，一切随缘。带得去的要认真努力，啊，他真干，啊，这个心愿行是带得去的。这是第一不可思议。第二不可思议呢，即西方恒居四土，非有见境，啊，这个很不可思议。他方世界，这除极乐世界之外，没有一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啊，他特别，其他一切诸佛刹土都有四土，啊，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有四土，四土不在一起啊，啊，四土有高下了。凡身同居土最低了，方便有余土比我们这个高，啊，在释迦佛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六道是凡身同居土，四圣是方便有余土。啊，一真法界是十宝庄严土，是常寂光净土，啊，释迦有四土，一切诸佛都有四土，但是它不平列，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的恒居四土，它有四土，它四土是平等的，四土在一起，非有见境啊，不是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见思烦恼断了之后啊，那你就入方便有余土了。尘沙烦恼断尽，破一贫无明呢，你生十宝庄严土了。啊，它是渐渐修行往上提升啊。不是一下都得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一下就得到，所以生同居土，同时也就生方便土，生十宝土，生极光土，一就是四，四就是一，这个不可思议，所以只有西方世界如是。啊，四土在一起，所以观音师至文殊普贤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啊。啊，我们往生见思烦恼都没有断，生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居然天天跟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在一起。这真是难信之法了，你是凡夫怎么能跟圣人在一起？啊，这大圣呢，这不是小圣啊，不是普通圣人啊。第三个是但持名号不加禅观诸方便，你看这个多方便，这个方法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只要智持名号，一天到晚，二六时钟，这一句阿弥陀佛不中断，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

觉明妙行菩萨教导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不怀疑，不夹杂，就叫做净念，不间断就是相继，净念相继，做得到啊，人人都做得到啊，就怕你不肯做，那就没法子了。你要肯做，没有一个做不到。这是第二，不可思议。第三呢？但啊，第三呢？啊，但持名号不假禅观，啊，用不着参究，也用不着其他法门来帮助。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它就行了。第四个不可思议，一切为气，不及多劫多生多年月。你看看这个法门多么快速，一期七天呢，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像其他的法门呢，佛常常讲啊，要修无量劫，要修三大生起劫，要很长的时间，多生多劫多年多月，这个法门七天成功了。七天修成功的真有啊，古往今来啊，确实有记载。七天真能成功啊！如果说这个法门真的七天呢，他就往生了，那这个法门呢，不但是难信之法了，这个法门变成了很可怕的法门。为什么呢？七天就要死啊！谁敢修这个法门？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哪一个不贪生怕死？换一句话说，不怕死的人啊，就修这个法门；贪生怕死的人不敢修啊。我们不少同学也常常参加打佛七，还有人发心要打精进佛七，很好啊，难得啊，打了十个七了，一百个七了，还没有往生，这什么原因呢？这跟经上讲的不一样啊，经常讲七天就成功了，我这个十个七天一百个七天也没成功啊，这什么原因呢？是我们自己修行呢不如理不如法啊，如理如法了，没有不成就的。所以你念佛念得再久，阿弥陀佛不来接引。

阿弥陀佛清楚啊，因为你不想往生啊，他也来接引你的时候把你吓呆了啊。阿弥陀佛很慈悲，不吓唬人，等到你说你真正想往生了，他就来了，就是临命终时你有恳切的愿望，他就来了。你没有恳切的愿望啊，对极乐世界并不是十分向往，恳切的祈求他还是不来。啊，为什么呢？这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啊，信愿行呢，这三个条件呢，三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行。啊，所以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呢，不能不重视啊。啊，这个愿怎么个修法呢？中峰禅师在这个法寺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一定要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为我们自己的本愿啊。讲到后面会跟诸位详细介绍啊。所以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不一样，愿跟阿弥陀佛的愿不一样，这个不能往生啊，必须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那你决定往生不能够疏忽啊。最后第五，不可思议，持一佛名即为诸佛护念，不宜持一切佛名啊。这个道理啊太深太深，我们平常念佛就念阿弥陀佛了，就念这一个佛的名号啊，殊不知道这一个佛的名号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念这个名号把所有一切诸佛通通都念到了啊。所以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你会被一切诸佛所护念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切诸佛都保佑你，你念他他也念你啊，所以持一名号就等于持一切诸佛名号啊。为什么？是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细心去观察，你就会了解了，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的，我今天也念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你看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自然感得一切诸佛护念嘛。念佛不灵了，遇到魔障了，
佛号念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办了。什么原因呢？还是对于阿弥陀佛没有死心塌地的取信、取愿、取行。如果真的心愿德行跟阿弥陀佛相同，一切诸佛护念你，一切冤亲债主、妖魔鬼怪呀、啊，都尊敬你呀、啊，都佩服你呀、啊，都拥护你呀、啊，怎么会来害你呢？这个道理我们要多想想，你就会想通啊。再看下面第三个小段，自他不可思议。我为大师告诉我们，行人幸运持名，这个行人呢，就是依教奉行的这个人，他具足了真心切愿一心持名啊，具足这个条件呢、啊。

全是佛功德成自功德，把阿弥陀佛的功德了转变成自己的功德啊。所以学佛最要紧的就是学会呀转境界，把不善的境界转变成善境界啊。从哪里转起呢？从自己起心动念上去转啊，念头才起来，这个念头不善啊，立刻就要知道啊。这个知道就是佛门里面讲的觉悟我们在详细里头常说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念念要觉，念头一起来立刻就觉察到了。如果这个念不善不正不静，立刻就把它转过来啊，转成纯净纯正纯善，要转得快啊。怎么个转法呢？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就是纯觉纯正纯净究竟圆满的觉真净，这个念头一提起来决定不夹杂，不觉不正不净啊，决定不夹杂，要转得快呀啊。你要能转，那你就转娑婆成极乐啊，转凡我啊，凡夫之我啊，为阿弥陀啊。很像阿弥陀啊。

我讲经的时候讲了很多遍啊。如果我们能够把一部《无量寿经》全都落实了，把这个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那你不就是阿弥陀佛吗？你不是阿弥陀佛，谁是阿弥陀佛啊？这叫转凡成圣呐！你跟阿弥陀佛心想愿行完全相应，你不到极乐世界，谁到极乐世界？啊！再老实告诉你，你所在之处啊，那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境随心转呐、你是佛心呐、你居住的境界怎么不是佛境？啊，所以，在自己内心里头，啊，转。杂染为清净，转邪知邪见为正知正见，转迷惑颠倒为正觉，不乱。学佛的人呢，贵在会转呐、诸佛如来都转自成阿弥陀啊，啊，让自己跟阿弥陀佛融合成一体呀、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啊，那就是究竟圆满的转过来了。这个不可思议。下经人啊，这个经幕后的一段，祝福不可思议功德，我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经上说，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这里引用的就是这一段经文。你看，这诸佛释迦皆以阿弥陀佛为自也。啊，诸佛释迦以阿弥陀佛为自己，自己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阿弥陀佛是我的本身，我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化身跟本身是一不是二。诸佛如来能转变成这个境界，我们能不能呢？能啊。

答案是肯定的，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转，你肯不肯转，你愿不愿意转。你要是愿转肯转，哪有不能转的道理呢？啊，我们修净土啊，修净土就是学阿弥陀啊，我们要学得像啊，啊，像阿弥陀佛那才行啊，啊，学得不像啊，这不行啊，要认真，要努力。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也，四十八愿愿愿呢都是要救度遍法界虚空界苦难众生啊，而且是以彻底悲心，把他们在现前这一生当中帮助他往生净土，圆成佛道啊！啊，不要多劫多生多年月啊！那个搞法，那对不起众生呐！啊，为什么不叫他早一点成就，快一点成就呢？啊，那么师尊说了许多法门，为什么说那么多呢？因为那些众生不能接受这个法门。啊，这是你要晓得无上圆顿法门呐，不是普通法门呐，一般没有这个根性呐，没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佛不说了。啊，佛总是应机说法，佛很慈悲，但是他不勉强人。啊，教学勉强不得。啊，一定要等他自己觉悟，自己想学，啊，这个就是圆成熟了，他自己不觉。他自己还没有动这个念头想学，语言还不成熟啊，这个是不能不懂的。

也是我们读了之后应当要学习。啊，欧益大师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为我们开示，指引我们。啊，下面这一段呢，那我们就入经文了。啊，六方恒沙诸佛，赞经劝信呐。啊，这个自然就分成六段了。啊，这个六段经文非常明显，每一段列举名号，总显啊，列举名号，表修因正果之事，不可思议。名号虽然是六举，举五个人，举六个人，举七个人，举十个人，都有意思的，都不是随便举的。

啊，但是名号表法的意思，古来注讲《弥陀经》的都没有细说。

所有一切名号都是表法的。换一句话说，他一生49年所说的一切法，哪个名号不表法呢？这个我们在名号品里面读过，不但诸佛菩萨名号是表法的，经上有说，一切众生的名号，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名号，通通都是表法的，都是佛名号这才真正不可思议，这个才讲的真正究竟圆满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法，我们要不读名号品，我们对于这句话也是含糊笼统不能了解它里头的真正意思开经记上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谈何容易。

那下面我们分成几个小段，第一小段呢，总写。东方恒河沙数诸佛，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这六方啊。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六方佛的总说，每一方我们晓得，一个大千世界有一尊佛，这是最少的，那么也有一尊佛教化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甚至于十个大千世界、20个大千世界，至少是教化一个大千世界。佛像恒河沙数那么多，没有办法计算呐。那么你就晓得，世界也像恒河沙数那么多。诸佛如来说不尽呐。东南西北是就我们娑婆世界说的。我们娑婆世界，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世尊当年所讲的，还有东北方、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十方前面跟诸位报告，罗什大师翻经啊，省略掉了。只说了六方就可以了。这些诸佛，你看每一尊佛都讲，没有一尊佛不说这个经的，所以这个经是一切诸佛共同弘扬的法门。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想一想，这是什么法门？真正不可思议。

广场舌是32相之一。佛在经上跟我们说，一个人三世不妄语，要修三世，三世不妄语啊，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自己的鼻端，三世不妄语。所以这个相啊，相好啊，是果报啊，它都有因呢。你没有因，你就不会有这个相好啊。释迦牟尼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他用这个证明，他的话是诚实语。为什么呢？三世不妄语，舌头在舔到鼻根，鼻端，他的舌头舔出来，把脸盖住。告诉大家，他生生世世不妄语啊！所以说话人家相信啊。那么今天佛的广场舌不可思议了。遍覆3000大千世界，不是舌头撑出来把脸盖住啊，他的舌头撑出来把3000大千世界都盖覆住了。这是信的，这是真真不可思议。说诚实也，先把诚实的证据拿出来。你说诚实，你诚实证据是什么？广场舌。

是不是真有这个相呢？真有。啊，那这是什么样的身相呢？报身佛，化身如来啊。一点都不假。法性身呐，智慧身呐，啊，现不可思议的神通啊！这是无比殊胜，稀有难得。佛为我们说尘世言，啊，尘世言是什么呢？汝等众生当信是，劝导大家了，你要应当相信呐，相信这部经，啊，这是什么经呢？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是这一本经本来的经名。罗什大师翻经的时候没有用本来的经名，他用弥陀名号做经名，这个用意很深啊。因为什么呢？提到这个经名呢，你已经念了一句佛号了。这个经修行的方法是支持名号啊，就用名号做经名啊，这个用意非常非常好。

这是祖师的慧眼，祖师的悲心。啊，别人看到这个经典，念到这个经名，就念了一声法号了。啊，所以经典本名世尊所说，一切诸佛所说，叫称赞不可思议，一切诸佛所不念经。

经题不可思议。我们从这个经题上看，这个经是不可思议功德，谁说的呢？一切诸佛称赞，不是释迦一尊佛，一切诸佛所称赞的。这个经，一切诸佛所护念，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是真正发心发愿，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你就得一切诸佛称赞，你就得一切诸佛护念啊。这是在这个经上我们看到了证明啊，这是事实啊。六方佛都如是说，所以清清乾隆时代慈云灌顶法师在《观无量寿佛经》注解里面说过，一切众生如果有极重的业障啊，这个业障啊，所有的经论忏仪都消不了啊，没有法子消的这个深重的业障啊。他说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念阿弥陀佛能消。你相不相信？你不相信啊，我相信。祖师的话说的没错。为什么说念阿弥陀佛能消呢？念阿弥陀佛的人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得一切诸佛之所赞叹，他怎么会不消啊？那就不是一尊佛的力量啊，真的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佛的力量来加持你。念这个经也如是啊！啊，念这个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一切诸佛都护念你啊！你不要忘记了啊！你今天念佛得不到这么大的效果。

恶果是什么原因呢？你不懂这个道理。你虽然念佛，你的心跟一切诸佛不相应。啊，一切诸佛加持你，护念你，称赞你，你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啊，像诸佛，一切诸佛发来的这个电波一样，我们这个接收机器坏了，收不到。这是真的。啊，为什么收不到呢？我们心不清净，妄想杂念太多。啊，也就是我们常说啊，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不一样，愿也不一样。言与行为不一样。所以你接不到啊。不是佛不护念你，不加持你啊。佛很慈悲啊，平等的加持护念。有人接受得到，有人接受不到。啊，能接受得到的就是心愿皆行同佛。接受不到的心愿皆行呢，跟佛不一样啊。你就接受不到了。就这么个道理啊。东方列了五尊佛的德号。啊，列举五佛名，表法门修学根本。

东方在五行里面讲生啊，用春夏秋冬配这个四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东方表修学的根本。那么我们要修净土，要具备哪一些条件？根本的根本是信心。所以佛在大经大论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啊。信心非常重要，所以地尊佛阿处毗佛，阿处毗翻作不动这个常常听经读经的人都知道梵语里面阿翻作无你看阿弥陀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所以就意思名义上来翻呢，阿弥陀佛翻作无量觉佛也有智的意思，无量智、无量觉这个地方阿翻作无，舍毗翻作动无动。我们中国习惯讲不动，佛翻作觉，不动觉。

这个底下，我们就佛的名义啊，细心去体会啊，不为八风所动啊，八风是讲世间法，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呐、啊。不为境界风动啊，就事法里面你不动心了，然后佛法里头也不动心了，不为他法门所动啊，事出事法里头都不动心了，不动摇了，一心一意选择了这个法门啊，一生再也不改了，我就这一个法门学到底，就这个法门呢就圆满成就了啊，所以这是根本的根本。如果世法佛法你接触了还会动摇，那你就难了。啊，你自己必定要有高度的警觉。事法里面动摇，你就不能出六道轮回。佛法里面你动摇呢，你就决定不能一门深入。啊，那换一句话说，事法里头啊，这个境界风动动摇了你的心，你六道生死轮回还得继续受，佛法里面的法门你还会被它动摇，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功夫成片你决定得不到。

自己要多想想啊，多多的反省啊。学佛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能成就？你的根本动摇了啊，说明什么呢？你没有信心，你没有智慧，你没有定功啊，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心，对法门没有信心，对老师没有信心，所以你的心是浮的啊，浮动，时时都在动，你怎么会有成就啊？你看看地尊佛就把这个总的原则啊，这个成败关键原理原则告诉你了啊。我们底下举了一个例子，如华严善财53餐，参参念得离此不为所动啊。善财童子在华严会上给我们做了一个修学的榜样啊，那个榜样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对老师有信心，对法门有信心。

绝不为外境所动摇。他成功了，他五食三餐，参访之后念得离慈，不为他所动啊。

念得是欢喜他那个法门的修行。理思什么呢？我不学你的法门，我对你的法门完全明了。明了是什么？是智慧，厚德智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明了啊。理慈是什么？理是感谢你，慈就是不学你啊，我还是念我的阿弥陀佛，绝对不为所动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戒除，不为所动啊，如如不动，这是念佛三昧成就了。一切戒除啊，通通明了，是智慧圆满了。不识不接触啊，不接触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没有经过考验啊。接触是通过考验的，五十三参我跟诸位介绍过多次，这五十三位善知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我们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那就叫五十三参。你要会学跟善财童子没有两样，你不会学不叫当面错过。我们从早到晚在境界里面所看到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善人恶人顺境逆境全都接触到那我们的心是被境界转还是境界被我转？功夫就在这个地方。善财童子的德行就是能转境界，不为境界所转，所以他成功了一生证得无上菩提我们所以彻底失败，我们被境界所转不能在境界里面成就智慧。成就智慧是通达明了，成就禅定是如如不动我们不能成就这个，所以彻底失败善财童子能圆满成功那他就跟我们恰相反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禅定他修的是念佛三昧那就是我们经上讲的一心不乱的，善财证得的是理一心不乱的在什么地方证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证我们要学要懂得了。

他能念得离此，不为所动，成就自他功德庄严，是此法门修行之大本也。这是阿弥陀佛表的意思。

这佛的名号就在这里教我们了。这个佛号不是白念的，

怎么叫成就自他功德呢？成就自己就是成就别人。自他是一，不是二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成就自己功德是什么呢？对于境界清楚明了，是成就自己的智慧，厚德智啊，这是功德。成就自己啊，这个不为境界所动，成就自己的三昧。这是功德，会修行的人，每一天智慧三昧呀，天天在增长。不生烦恼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只生智慧。直生三昧，决定不生烦恼。所以我常讲啊，真修行人过的日子是过佛菩萨的日子。真的是离苦得乐，快乐无比呀。中风过失说得很好啊，此处就是极乐，极乐就是此处啊，我心就是弥陀，弥陀就是我心啊，你看看这是什么境界？这两句话也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所谓不是真正过来人，这个话说不出来。你能说得出来，你是过来人。东方无尽佛。当中这个三尊呢，是我们学佛人心心向往的目标啊！我们学佛想什么？想成佛啊！佛是什么样子呢？在经上常讲啊，化身、报身。应化身，想成佛没有别的，证得自己的三身，圆悟。佛在经上常常用须弥。表发生，表离体，所以这第二尊佛须弥相佛啊，须弥相啊，这个意思。

是相好光明，九界瞻仰啊，报身呐、啊。啊，相相须弥也。那么这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报身佛。接着讲大须弥佛，大须弥佛是大法离体，法界独尊法身也。能现能变。报身、应化身、所现所变，大法，我们常讲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切法，这一切法里头有虚空。诸位，如果读过相宗的八法名门，你就明了了。天亲菩萨把一切法归纳为一百类，这一百类里面包括着虚空，虚空也是一法。法界，刹土，刹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宇宙里面的天体，或者我们讲的是星系，大的星系、小的星系，无量无边呐！这些星系里面又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在这个里头居住啊。像这个地球是属于星系之一，地球上许许多多众生生活在这个地区。这些全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性识是能现能变，一切法是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是宇宙之实相，我们佛经里讲诸法实相啊。法身就是这个实相之体，称为法身呐。接着须弥光佛，光明遍照。普印群机，这印化众生有感，佛就有印，佛跟众生一切众生当中有密切联系，这个联系是什么呢？联系着光，那么现在人呢称为什么呢？叫波动，这个意思好，确确实实的

后来的波动跟我们这个思想的波动啊是密切联系的。如来的波是平的。所以称之为光啊。我们这个思想啊真的不能称光称波，为什么呢？起伏高低起伏，人家是平静的。好像是水一样，它是平静的水。我们是有波浪的，大风大浪。但是这个平静的水跟大这个波浪的水是永远连接在一起的。念念感应道交，不可思议的应化了。法、报、应化都是慧。自心般若智慧呀，一体三身所求所证啊，这个报身、法身、应化身啊，一即是三，三即是一。我们学佛的人所希求的，就是要证得圆满的三身圆悟。圆满的悟入，现在时间到了，这一段后面还有一尊佛，我们下一个重点再讲。

各位同学，大家好。前面讲到积德累功，在汇编解释里面引用了《了凡四训》里面极善的一段话。这个一大段过去虽然讲过很多遍，还是要常常讲。为什么呢？虽然讲过，我们没有做到。为什么做不到？我们要多想一想，要把做不到的原因找出来，把做不到的原因消除掉，我们才有救啊！否则的话，眼看着我们前途一片黑暗，

就要走向三途，要走向地狱。这些都是事实，而我们往往啊把它疏忽掉。我们没有走菩提道啊，我们是走的三恶道啊。所以这一番开示就非常重要了。他记录的文很长，我们只采取辨别善恶的几条，跟大家再一次的来研究。《了凡四训》里面讲，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这个端就是端正的行为，曲就是不端正的行为，有阴有阳，阳是你行善大家都知道，受社会大众的赞叹，阴是你做的善事没有人知道。天地鬼神对你的报答非常丰厚啊，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啊，他说了这么多，帮助我们辨别善恶两个字，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实际上很难辨别。所感得的果报，吉凶祸福。非常微妙啊。前面我们读过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人，一生，生生世世，就是一个因果报应。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地球，这个世界，诸位细细去思维观察，又何尝不是因缘果报？所以佛家用因果两个字概括了世出世间一切法，不但世间法是因缘果报，出世间法也不例外。经论里面常讲，佛法因缘生，透彻因缘果报的道理与事实真相，这个人就是佛，就是菩萨。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迷而不觉，这个人就叫凡夫。了凡先生就他自己一生修学的心得写了这个十条，提供我们做参考。我们必须要细读深思，奠定学佛做人的根基。
善莫大焉呐！啊，他有几句话说得很好：为善而不穷理，则自为行持，其之造业，枉费苦心无益也。这个几句话说得好啊，这是真实的教诲呀，是他自己一生真实的心得啊。你想断恶修善，你对于断恶修善的道理不够透彻啊，不能明了，往往自己以为是做了好事了，其实是造业。这种现象古今中外时时可以见到，尤其是近代，近代人不读古书啊，我们要晓得古书上的记载呀，是历史的经验啊，几千年代代相传的经验，它的差误不大了，可信度很高啊。如果我们凭藉自己一生的经验，你一生也不过是几十年的经验而已啊，比起人家几千年的经验差远了。往往是自以为是，自以为善，这个造作感召来的灾祸自己不承认，这是天然灾害，一下就把这个责任呢推出去了，好像与自己不相干，自己是个大善人。啊，不知道自己造孽。我在讲习当中也常说啊，世间吉凶祸福谁造的？觉悟的人晓得是自己造的，迷惑的人啊，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啊，与我不相干，觉悟的人知道是自己造的啊，自己没有做好嘛，自己疏忽了嘛啊，尤其是在今天，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足为世人做好榜样，这个就是自己造孽。我们做得不够好啊！啊，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也是这么感叹的，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啊，不能感化世人呢。

佛菩萨将责任归自己，成就自己的大德。啊，为什么佛菩萨不能度世人？佛家常讲啊，末法时期，法若魔强，魔也做种种示现。 啊，魔以种种诱惑，这个世间人烦恼业习深重，迷惑颠倒，认假不认真呐、啊，魔投其所好。 魔教人什么？教人贪嗔痴，教人自私自利。佛的教法恰好跟这个相反，啊，世间人难接受。这是我们现前的事实真相。 佛家也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众生不能回头，佛没有能力帮助他。真正肯回头，佛才能帮助他。不肯回头，佛还是做种种示现。” 依旧是苦心的启发，希望他回头。啊，这个是佛家的大慈大悲呀。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啊，他在这个真假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说过去有些念书人去看中峰和尚，啊，中峰和尚元朝时候人，以前读书人，啊，多多少少啊，都会涉猎佛家的经典。 他们向中峰禅师请教，啊，佛家讲善恶，啊，讲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啊，他说现在看到有人行善，可是家道很衰，啊，有人做恶，哦，那个家业非常兴旺。 就是看到这些现象，佛家讲善恶报应，假的，不是真的。啊，中峰禅师回答的几句话很好。他说：“凡夫，你的情识没有断干净呢。” 烦恼习气，你都还在呀，啊，智慧未开呀，道眼未开呀，啊，把善当作恶，把恶当作善，这种颠倒是非，往往有之，啊，而自己不知道反省。 不晓得回头，反而怨天尤人，啊，说老天爷不公平。
啊，没有报应，这个错了。中峰禅师这个说法正确，善恶两个字好像我们大家都认识，其实不认识。几个人真正懂得善恶？

真正懂得善恶的人才会断恶修善。今天他没有办法做到断恶修善，

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中弘禅师就问他，哎，他说打人骂人是恶，啊，赞叹人、礼敬人是善，你说对不对呀？他们都点头，是啊，对呀。中弘禅错了。你只是看在相上、现象上啊，你没有仔细观察了。如果这个人是真心爱护他，打他、骂他，是叫他回头。那打他骂他是善呐、啊，啊赞叹他礼敬他，如果是说巴结他、有求于他、贿赂他，那是恶，不是善呐、啊。啊，单单从外表形式上你看不出来，你要深一层的去观察，你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啊，贪财、妄取，这是恶；廉洁，有操守，这是善呢。从表面上看呢，中风禅师的大夫摇头，未必然也。善恶有个标准，不算是很高的标准，是个普通的标准。我们要晓得，凡是有益于人的、有益于社会的、有益于众生的，就叫善。只要是有益的，打他骂他也是善。凡是有益于自己的，就是恶。八戒人、谄媚人、耐中离境是恶，为什么呢？求自己的名闻利呀，是为私，不是为公啊。所以世间人呢，往往只看表面呢，没有看到那个用心呢。世出世间圣贤都教给我们怎样用心啊，如何能存好心，这个心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啊、利益别人啊，念念要存这种心，你的心就善。如果念念为自己，这个心就是恶，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做种种好事还是恶。谚语所谓是沽名钓誉，不是真善，死了之后还是要入三途，人天都没有份。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啊。人天要是没有份的话，诸位想想，你还能生极乐世界吗？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大善呐！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那个地方是诸圣善人聚会一处。

我们只要心真意诚，放心大胆做去，不要有顾忌，我好心做这桩事情，那个钱被别人乱用了，事情没有做成功的，那是他的事情，那不是我的事情。个人有个人的果报，前一个时期我从澳洲回来，李会长告诉我，附近有一个寺庙，和尚为了贪财，老和尚身上有钱，把老和尚杀了，盗取老和尚啊人民币30万逃走了，逃到北方去了。可是没有多久，这个人被抓回来了，抓回来之后当然是死刑，这个寺庙这些钱财是我们这边坛禅老法师布施的，是给他建寺用的，坛禅法师知道这个事情点头，罪有应得了，个人是个人的果报嘛，坛禅法师发心建寺纯善的，没有一点恶意恶心的，你们见财起意杀人窃盗，那是你们的罪行的，绝对不是坛禅法师有意陷害人的，这个里头是善恶果报我们要清楚何况坛禅法师送这些钱的时候就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布施给你是我的因果，你们自己的造作将来所受的果报是你们的因果，这个话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个人有个人的因果报应，谁也代替不了谁，所以念念为利益众生，这个心是善心的，是好心的，决定没有这个私欲在其中，绝不求报答，这是真善，而且行善没有条件的，无条件是真善的，有条件的是假善，不是真善的。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做一件好事都附带很多条件，所以果报不好啊。凡是无条件的布施，无条件的供养，自己心地清净，无为而为，果报厚。
福报大了。这些理，佛经里面讲的多，儒家、道家讲的也不少啊。这些事，古今中外，如果我们冷静一点、客观一点，在现实环境里面，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真正要想行善，要在心地上做功夫啊！无量寿经的经题好啊，清净平等觉，起心动念与这五个字相应，言语造作与这五个字相应，是真善。如果与这五个词相违背，善就不真，就不纯了。如何能与这五个字相应？这是我们要明了的，要学习的。不仅是在菩提道上奠定了根基，在做人的道理上，这也是根本啊。所以这两个字，我们不能不多用一点时间来讨论。我们依《了凡居士》这个纲领，做一番研究的功夫，以这个为基础，再推而广之，断恶修善，积德累功啊，可能会收到一点效果。要不细参深究，恐怕我们把善恶两个字搞颠倒了，造一生的罪业，自己还以为在修善，那就大错特错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请看正是行者智持名号一力行，这个经文呢，我们把这个讲义分为九段啊，今天看最后一段。第九段，重劝法院。我们把这个一段的经文念一念啊。舍利弗，我见是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就是这一段经文啊，经文上说：“我见是利，是佛眼所见，究竟明了也。”啊，这不是一般人见。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的，这很重要啊！我们不能够啊粗心大意的度过啊！释迦牟尼佛看到的，实在说我们看不出来呀！啊，这个利益太大太大。那我们看看下面的文啊，到底什么利益啊？是利者，横出无浊，圆净四土，这智不退位，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利。这个利益啊，这还得了吗？世出世间一切法里面，讲利益了，没有能够超过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法门都不能跟这个利益相比。我们有幸遇到，真正不容易啊！啊，第一个，横除五浊啊，这一点诸位要记住。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横出的。啊，换一句话说，你的修学必定是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就像读书一样。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逐步逐步上升呐！啊，每一个阶段都有。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这种方法叫庶出。难呐，太难太难了！现在这个法门呢，特别了，横出。我们今天人道，人上面是天呐。欲界天呐，欲界天要知道，四王天、忉利天、夜魔天、斗帅天，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呐。我们现在不需要，就从人道就出去了，就出了六道轮回了。你是哪这种道理？所以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真难行啊！这一抄抄到哪里去了？不得了啊！就像读书一样，我们现在小学一年级，我不要念二年级，我从这里超越出去之后啊，后有就去念研究所去了。这个不是没有人，太少了，天才儿童。但是我们不是天才。不是天才也超出了，而且超出去去读了个研究所，真的就成就了，不可思议呀！所以前面这个我见势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佛给我们做证明，如果不是佛说的，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法门。为什么呢？我们找不到理论依据。现在信了阿弥陀佛的话呢，实际上理论依据还是模糊，还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决定是真实。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不妄语。他决定不欺骗我们。我们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做，决定不错，这就好啊！这个人真有福报啊，这个人真有善根呐，这个人真正了不起啊！诸佛菩萨都赞叹呐。横超啊！那么升到净土呢？圆净四土，圆是圆满，净是清净，这个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净土。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圆满证得四土。一真一切真，生同居就是生方便，就是生实报，就是生极光，这哪有这种道理？但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释迦牟尼佛来为我们作证。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我们相信跟他老人家走，决定不错啊！要随顺我们自己的成见、烦恼习气，我们这东想想、西想想，那就大错特错。真正不可思议啊！直至不退位，

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你就达到圆正三不退。圆正三不退是什么地位呢？等觉菩萨。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过，知道圆教初住菩萨就证三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但是不圆满呢。到十地菩萨还不能说圆满呢，因为他上头还有啊。所以你要晓得圆证三不退呀，是等觉菩萨，是不处佛位呀。哪些人圆证了呢？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菩萨，这些人是圆证三不退呀，等觉菩萨了。法云地的菩萨还不能说圆呢，他还差一分呢，还不圆呢。接近圆了，差那么一点。这个理呀，实在是没有法子说。遇到的人是大幸大幸。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在经上讲的时候，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就是说的这个。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多想想，要把它想通，要把它想透，然后下定决心。勇猛精进这一卷经，这一句名号，我们就圆满成就了不必再浪费许多精神、许多时间去涉猎无量法门的典籍，用不着了，这就成了。

再看这个第二小段，又势力，曰命中时心不颠倒而言。啊，这个利益啊，这越讲越殊胜，越强越不可思议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利益是救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诸位要记住，心不颠倒啊！啊，就是临命终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迷惑。他才能信，能愿，能念，能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就来接他了。这是四十八愿里面第十八愿呢。啊，这个日本佛教里面讲的本愿呢，就是这一愿的。啊，这一愿最重要的。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临命终时

大德们都是劝人，我们这一生要修福，修福呢要不要享福啊，福报啊给别人享，自己的福报就更大。啊，自己要什么时候享福呢？只要一个，临命终时神志清楚，就是此地讲的心不颠倒。我只要这一条，其他的福报都不要。啊，有福给别人享，自己吃一点苦头没关系。啊，早年我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一生过最清苦的生活，啊，吃饭啊，是两个菜，没有啊，李老师一生没有吃过两个菜的呀。啊，你们没有见过不知道啊，他自己烧饭，自己照顾自己啊，到90岁了还是自己照顾自己啊，这是给我们在末法时期做最好的榜样啊。末法时期世风日下了，一般人不懂得孝亲，不懂得尊师，你要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话，那你怎么能活得下去啊？啊，李老师吃饭就是一个小锅，带把的，啊，带把的一个小锅。啊，他通常呢吃面食。啊，台湾叫线面，中国大陆叫挂面，这个面很细，很容易煮。啊，水煮开了，面跟一几片菜叶一起放下去。啊，再开一道，这个小锅盖盖上。火熄掉，再焖个几分钟就行了。就那么简单呐。啊，他那一餐饭煮好多少分钟呢？15分钟。这一餐饭就解决了，他没有碗呢，锅就是碗，碗就是锅，啊，所以清洗非常方便。早年我学他老人家了，我学会了，啊，我这样的生活过了不少年呢，一直。到韩馆长家里，我自己才不烧饭。啊，没有在韩馆长家里之前，我自己烧饭的。啊，那个时候用的炉子。啊，大概年岁大的人还知道，年轻的人不知道了。用煤油炉就很方便了，不要用柴火生火了。用煤油炉子，啊，李老师这个生活过一生的，
在没有炉、没有

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用煤炭呢，用炭炉子。啊，所以他懂得惜福啊，他的收入相当可观呐、啊。在那个时候，他要是用一两个佣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有这个能力啊。啊，他不用，啊，自己照顾自己，而且生活非常节俭，啊，一天2块钱。一个月60块钱生活费用，啊，那么他所赚的那些钱呢，统统做慈善事业，带头做。啊，建台中联社，建慈光图书馆，建菩提医院，大家捐助啊，他带头。道场建立好了之后，他把它带上轨道，然后就交给别人了。啊，这个董事长执事啊，他就辞掉了，交给别人去做。没有一丝毫贪心呢。没有一丝毫留念呢。啊，他修的福，确实就是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啊，走得清楚，走得自在呀。而且走之前还交代学生，啊，交代的话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世间已经乱了，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了，啊，我们只有一条生路，念佛求生净土。这是他老人家最后的遗言。你看看，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我们先前的社会看得清楚啊。他已经走了十几年了，啊！当时讲社会乱了，我们警觉性不高啊。现在想想他这句话呢，哎呀，他真是看得太清楚、太透彻了。所以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临命终时心不颠倒，你能不能往生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啊，人在临命终时为什么会颠倒呢？不知道修福。啊，尤其现在人，他只知道享福，他不知道修福。啊，我们这个道场算不错啊。啊，还有一些布施供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所做的，是要布施供养社会大众。要常常有这个心呢，有这个愿望啊，有这个行动啊。
不是自己在贪图享受啊。自己要懂得节俭，要懂得断恶，要懂得修福。希望自己临命终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心不颠倒。这个底下说，该秽土自力修行，生死关头最难得力。这一句话是真话，要常常警惕自己。现在诸慧到了极处了，人完全违背了人道啊，不知道孝顺，不知道尊敬，功高我慢，自以为是，这不得了啊！起心动念，无不是竞争、斗争、损人利己，这个是一切动乱的根源啊。所以贪生怕死，临命终时手忙脚乱。

啊，业障重的人，年岁大的时候，免不了啊的这个病症，现在所说的老人痴呆症，这一痴一呆就颠倒了。糊涂了，人这一颠倒一糊涂，麻烦就来了。随业流转，自己做不了主了。诸位要晓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己能做得了主。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要亲近阿弥陀佛。自己做得了主啊！啊，到自己做不了主，那你还是要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那就是业力在牵引你了。你这一生善多恶少，临命终时候。没有我念，你随着你的业力生三善道。如果恶多善少，这个恶包括念头啊，恶念多，善念少，三恶道去了。所以自己啊，平常要常常想想，哎，我来生会到哪一道？这一点很重要。啊，来生。

每一天早晚课，啊，这个我讲了很多遍了。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检点、忏悔、改过。我们是不是这样做了？啊，反省、检点是发现自己的过失，啊，忏悔是要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啊，啊，那这是真的，你在做断卧修善的功夫，啊，功夫有了成绩了。临命终时，这个效果就现前了，啊，神志清楚啊，心不颠倒啊，意不贪着啊，啊，这个时候念佛求生净土，感应道教啊。

这个底下我们举近代的一位法师圆音法师，归心净土啊，自号三求堂主人，求福求慧求生净土。法师一生讲经弘法，著述也相当丰富啊，由圆音法师法会流传在世间。他老人家一生专攻楞严，我们在《楞严经讲义序文》里面看到，他24岁，25岁就发心学楞严，到75岁才完成《楞严经》讲义。50年呐，这是给我们做榜样啊！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才有这样的成就啊！楞严，自古至今，这个注解非常丰富，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也是学楞严经，当时我收集了30多种古注，李老师教我，古注虽然好，

不太容易懂。云音法师大概对于楞严经古今注解都念遍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的讲义就是古今注解的集大成。李老师介绍过，你就从云音法师讲义下手啊，确实对初学来讲呢方便多了啊。古注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宋朝的长水疏，明朝末年的交光大师楞严真末，这两种是古今注的代表。李老师要我参考啊。楞严开智慧呀。

云音法师聪明，他在上海有一个道场，叫圆明讲堂。圆明是楞严经啊，楞严经25圆通。他取这个意思，圆明讲堂。我是90年代到上海去访问，拜访过明阳法师。参观云音老法师的道场，看到他的小讲堂不大，三秋堂并不大，还没有我们这个，讲堂这么大，大概只有我们现在讲堂的1/3，可能是1/4。所以不很大，我估计他里头坐50-60个人呢就坐满了，很挤，50-60人坐满了。这个当中佛像的两旁挂了一副对联，是老法师自己写的。这个对联上就是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他这个堂的名字叫三求堂。佛心不颠倒是福啊。慧是念佛往生是慧。真实智慧，所以他幕后这一句表示得很清楚，求生净土。那么这是近代的楞严专家了。那么楞严经与净土法门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是我在出家的受戒，我受戒的第二年，灵济寺传戒，我在戒坛担任书记。有一天，台大几个同学带了一位他们的老师，台湾大学客座教授。这个教授是日本人，日本和尚。来看我。我在课堂接待他们，这个教授就问起的时候，楞严与净土有什么关系？因为他问我学什么，老师，我正在学楞严经，我修的是净土法门。他问我这个问题，他很惊讶，感到压抑，因为一般人认为楞严跟禅有关系，跟密有关系，无慧楞严神咒那是密，
他觉得这个与净土没有关系啊。我也没答复他，我反问他，我说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跟净土有什么关系？我这一问他就明白了，西方三圣啊，除阿弥陀佛不就是观音世智吗？楞严经里面主要修行的方法就是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啊，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二十五圆通这一段经文里面啊，二十五圆通显示出有普通法门，就是一般法门，有特别法门啊。这是怎样显示的呢？排列，这是学经教的同学要留意，按照顺序排列是普通一般法门，如果他不按顺序那就是特别法门啊。二十五从哪来的呢？啊，你要晓得，这释迦牟尼佛教导学生修行正果的方法了啊，无量无边法门，把它归纳为二十五类，每一类里头找一个代表啊，这个二十五的归纳呢，就是六根、六尘、六识，这三六十八了，叫十八界。然后再加上七大：地、水、火、风、空、间、时，这七大。十八界加七大，二十五。这么一个顺序啊，观世音菩萨所修的是六根里面的眼根啊，耳根啊，按顺序排列呢，应当排列在第二啊。你看呢，眼。

根、耳根、啊、鼻舌身意、啊、照这样排法的、啊、六根排在前面、啊、六尘排在第二，六识排在第三、啊、最后这个按这个七大的顺序、啊、但是观音菩萨的耳根没有按顺序，把它抽出来了，摆在最后，摆在第二十五。大势至菩萨是七大里面的根大，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个见就是根大，所以大势至菩萨这个排列呢，应当排列在第二十四，但是他也没有按顺序，最后一个十大了是弥勒菩萨，他也没有按顺序排，排到弥勒菩萨的后面，所以二十五圆通里面有两个特别法门，大势至菩萨的念佛法门，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法门，两个特别法门啊。我这样一分析，这个日本的教授啊，他服了，圆严法师教宗楞严，行在弥陀，正确，完全正确。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的，求福，求福要修福，修福才是求福啊！求福不知道修福，福从哪来啊？啊，有福还要有慧啊！如果没有慧，那个福报不是真福啊！那就是佛经里都常说的了，世间有漏的福报，啊，有福没有慧呀。怕的是你的福报大了，你造的业障就大了。福报小，害人少啊；福报大，害人多，后果不堪设想啊！啊，一个人没有福报，在这一生当中，做不了大善，也做不了大恶。啊，福报要是大了，他要有智慧，他修大福报大善，他要没有智慧，他就会造大恶啊。所以求慧非常重要，甚至于求慧比求福还要重要啊。佛教人佛慧双修啊，啊，求慧不要忘记修福，求福不要忘记修慧，

啊，佛慧双修。啊，世尊为我们标榜的，为我们显示的，啊，终极的目标真的要纯正，啊，那就是决定求生净土，依照《无量寿经》《弥陀经》。把经上所讲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典里面所说的教训都落实在自己生活行为，叫真修啊！啊，这样求生净土啊，才有把握。再看下面第三条，无论万修狂慧，到生死关头不能得力，全然无用啊！即悟门深远，操虑欠缺之人，当分毫习气未除，未免随强偏坠啊！这时偶业大师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时时刻刻要有高度的警觉，顽修狂慧。这是讲宗门教下，啊，一般宗门教下不是真正修行的人，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非常普遍的，啊，到生死关头不能得力，全然无用，这是我们今天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诸位只要稍稍留意，你看看出家人。啊，现在说老实话了，出家不如在家。哎，在家修行人呢，临命终时，心不颠倒的，我们看到不少。出家人临命终时心不颠倒的，我自己一生当中一个都没见到。啊，我所见到出家人走的时候都是迷惑颠倒。啊，凡是在家居士里面的时候，我确实看到几个走的时候清清楚楚，他不颠倒。啊，所以这个不能得力，全然无用，这真的一点都没错啊。啊，后面这一句说即悟门深远，这是讲禅宗的，确实真修好出家人。啊，操虑欠缺之人，这是讲持戒的。啊，戒律持得很清净啊，很严啊，严持戒律啊。啊，但是大师后头这个话重要了。如果你还有一点习气没断掉，啊，什么习气呢？贪嗔痴慢的习气，你还没断掉。怕的时候，到临终的时候，这个习气现前，那么你还是随着

业力堕落，未免谁强？你的业力强，你的道力薄弱。换一句话说呢，强者先迁呢，你还是随业流转，很可怕了。这个不是开玩笑啊。真正关于的前途啊，所以一般真有修行的人，最大的这个习气是傲慢，就等于我有修行，你们不行，你们不如我，功高过慢莫中无人。对那个没有修行不持戒的人啊，常常批评这都是习气现前。不是真修行人。他为什么不是真修行呢？六祖大师讲过，若真修行人，不见世间过。他一天到晚看到世间的过失。这就是欧耶大师此地所说的。请继续看，第四个小段。庸名所谓，十人九错路啊！因境若现前，辟而随他去，此诚可寒心也。永明延寿大师是南北朝时代的人，

史传里面记载呢，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也来表演给我们看。在那个时代，禅风很深，所以他老人家事先先学禅，在禅里面大彻大悟，事先大彻大悟之后，回归到净土，修净。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老人家提倡禅净双修，这个诸位一定要懂得，这是其当时人之计，所以他有四了解，叫我们鉴别法门的殊胜，那么这个三句话是第一首偈里头所说的，他前面有一句有禅无净土，有禅没有净土，十个人修行呢，有九个人要走错路，为什么呢？临命终的时候，这因境现前就是临命终的时候，这个禅要不得力了，实在说禅怎么才得力呢？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得力，没有到彻悟，也就

没有能够到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还是随着业力去轮回呀。也就是说你修禅得禅定没开悟，得禅定就很不容易啊。那随着你禅定功夫的前身，你到哪里去受身呢？到四禅天，如果功力更深的，到四空天，出不了六道轮回呀。这还是随着业力在转呢。那么你升到四禅四空天，寿命到了之后啊，还要往下堕落。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那么当时禅风盛，永明大师也没有办法劝导这些人放弃禅来修净土，他们不会接受的，所以就教他什么？教他有禅有净土。你修禅呢，兼修净土。这个真是苦心呐。禅那边功夫不得力了，净这边得度了。我们听了大师这些话，千万不要去搞禅净双修，那你就错了。你要晓得他禅净双修的用意是修禅不肯放弃，不肯回头。禅净双修是对他们讲的，是教他们的，不是专修净土啊。专修净土的人殊胜呐！无禅有净土啊，万修万人去啊。所以看古人的文字要晓得，他说这个话写这个文字是对什么人的，用意何在，一定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我们才能得受用啊！你要是看错了，听错了，不能怪他了，他没有错啊，过在我们自己啊。又何况师尊在大集经里面给我们说了一个总的原则，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我们今天生在末法了，照中国古人的记载，你看近代印光法师跟这个虚云老和尚都采用中国古代的记载，释迦牟尼佛入灭到今天2020几年，这个3020几年。那么换一句话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

末法呢，已经过了1000年了。现在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呢。末法有10000年。那么换一句话说，末法往后啊还有9000年呢。这个很多人讲世界末日啊，佛法没有讲世界末日，佛法讲有末法，末法这个法运依旧是有起有伏，有高潮有低潮，但是高潮也很难跟正法相法了相比，但是净宗往生的殊胜呢，那实在是超越正法相法的高潮，只有这一个法门呐。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呐。往生经里面尤其不可思议的弥陀经要解，那么永明大师这段话是非常感叹学佛的同学把净宗这个法门呢疏忽了，再看下面这一段，修行唯有念佛最为稳当啊，自有信愿持名敬业之力，又仗弥陀慈悲愿力，所用之功决定不虚，佛迹甚重，现前遇到，故得无颠倒自在往生也。这些话句句都是实话，句句都是事实真相。修行这两个字，意思一定要搞清楚，决定不能含糊啊！行是行为啊，行为太多了啊！世尊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口的言语，口业行为，身体的造作，身业的行为，念头的起灭，意业的行为，行为再多，总不出这三大类。为什么呢？能造的，生于意嘛。行为就是造作嘛，但是造

你看，杜玉简说的第二讲表，第二讲表一边勾一边看表，一边那个简说这个书本子。

对照看也可以。第一张讲表是讲周易的三个意义，就是易名含三义。这个第二讲表呢，就是讲六十四卦。在伏羲氏那个时候，他就是卦，就是六十四卦，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因为那时候文字还没有呢，所以我们研究周易啊，中心的这个课题就是这个六十四卦。那个也就是说这个六十四卦它是用这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宇宙万有，用这个符号啊表示宇宙万有的本体，宇宙万有的现象啊，宇宙万有的一些变化，这就是前面第一章讲表啊，讲的那个三个定义。那我们学周易呢，就是把这个六十四卦必须要明了。那么这个六十四卦就是包括宇宙的本体现象以及一切变化。我们学这个周易的目的，就是从现象变化啊，那个运用变化，要这个完全了解本体。你要从变化了解本体，必得要知道你种种的现象。那么就是总原则是这样的。现在就看六十四卦怎么出来的。在西辞上传里边，孔子就这样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啊。那么在西辞下传里面有讲，八卦成立，象在其中矣，因而从之，爻在其中矣。孔子这两段话就是说明六十四卦的来源。现在我们就看那个讲表，第一个列上呢就是太极。太极呀，在过去历代的研究周易这个这些老儒啊，我们称呼他先儒啊，他们各有各的解释。比如说啊，在三国时候，三国距离后汉很近呢，也可以说他是生在后汉，这个到了成年的时候就是三国了。三国在东吴的有一个研究周易很有成就的人叫于凡，于凡就是这么说的，

是太极呢，是太一叶，一二三四一，就是太一叫做太极。另外，韩康伯，就是王弼的学生。

戏自传呢，这些都是韩康伯著的。韩康伯说呢，太极这无成之臣，太极啊是没有个名称的，就是没有办法拿一个名称来，只好说一个太极了，是无臣之臣。到了唐朝，孔颖达，孔颖达是注解王罕注的《周易》，王弼、韩康伯的注解。那么唐朝孔颖达，那是国家的那个唐家的皇帝啊，叫孔颖达来整体的注解啊五经。那么这易经这一方面呢，他就采用了王罕注的。那么孔颖达注王罕的这个周易啊，他把太极就说，太极就是太初太一也。那么这个太一呢，就是于范注的名，他用于范的注的这个一名义。太初呢，就是易经纬书上那个乾作都里边讲的，他用太初太一这两个名词解释啊太极。到了宋朝，苏子瞻，就是苏东坡了，他解释说，太极这有物之先也。他这个注解是根据老子的注解，老子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啊，黄兮胡兮啊，这老子他根据那个，所以太极呢是在有物之先，有物之先，换句话说，还没有天地，在这个天地未分的时候。那么这一个整体混乱一体的，这个叫做太极。苏东坡是北宋，到了南宋时候啊，朱慧庵就是朱熹了，他解释太极这理也，这宋儒呢也叫理学家。理学家实际上他的名字啊，就是讲这个《周易》讲的易理，他处处是讲这个理。太极是理也，理就是真理，也就是理体，指的是本体。这个讲到了明朝的这个赖之德，他讲。太极者，至极之理也。他呢，也是根据朱熹的这个注解，稍微加以解释，把朱熹那个“理”一个字啊，一个“理”字再加以解释。朱熹之讲是理也。赖之德呢加上知极之理，因为你只讲这个理啊，一般讲这个道理，普通人都讲这个理，就浅化了，讲到深处的话，那就不是一般人所讲那个理了，所以大家是知极之理，基础了，这个理讲到基础了，这个理。这是赖之德的想法。到了清朝啊，研究周易的有这也算是大家了，叫焦循。

他说：“太极有眼大中也。”太极是呢，就是有眼，有眼就是就好像说是大中这个意思，至大至中的意思。大是广大，中是中道，他解释用这个解释这个太极。我在这里举出从汉儒啊、唐宋到明清这个举这个代表，每个朝代举个代表，实际上在每一朝代里面呢解释周易的人很多，不过在这里啊，就是一个朝代举一个代表，说说而已。那么可见的历代的这些大儒啊，对于太极的定义啊，都有不同的讲法，虽是各家在注解《周易》的这个解释虽然不相同，实际上呢，在前面讲那个一名含有三一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太极就是这个本体呀、啊，宇宙人生的本体。这就是一般讲哲学的人都要最重要的，就一个本体。本体就是我们人人那个真心，由这个真心在那里，我们说是要成圣人。凭什么成圣人呢？就凭我们个真心来成圣人。要解决生死问题，从什么地方解决呢？也是要明了这个真心，去掉妄心，显出真心来。这就是我们学儒的重要的一个原则了。那么它既是本体了，由本体发出作用来，那就是要有展现它的现象来。本体要没有像显出来的话，那该怎么起作用呢？所以要起作用的话，就要就要显出这个相，显出这个相啊，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亦有太极，是生两仪。是生两仪，是就指的太极，由太极生出两仪来。两仪是什么呢？两仪是这个阴阳两仪，这个表下面两仪把这个符号画出来了，一画就中间没有断的，这叫阳仪。左边这个一画中间断了一下，这叫阴仪。这个一画画成功中间没有断的是代表奇数，中间断了是两笔了，这叫偶数。偶数就是阴，奇数是那个单的叫阳。

就是太极生出两仪出来，这个这里生字要研究，太极怎么会生出阴阳，生出两仪出来呢？这个在前面那个研究易经的三个定义的时候，就说过了。 那就引用孔子自己写的《系辞传》，就讲的太极是什么呢？这个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太极是寂然不动嘛，寂是。 这个没有把形象显示出来啊，它安安静静的在那里不动的，因为其实安然不动啊，你叫它生，怎么个生法子呢？这一个意思。再说。 这个太极是寂然不动，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是一个东西放在这里不动。哎，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桌子，桌子安放在里是，它也是寂然不动啊。 可是孔子讲那个太极的寂然不动，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张桌子多么大呢？是它在这个这里不动的话，桌子以外的那个那广大的天地，那个太大了，它的这个小的范围。 太极哪里是这个样子呢？太极是为安然不动啊，就是儒家的这个古时候的儒家那个先儒所讲的，至大无外呀、啊，大的什么呢？没有外，没有外。 什么外呢？你说这个桌子，桌子本身是内了，本身以外的是有外呀。太极没有外，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往外面看呢是没有外，往里面研究啊没有内，无内无外。 这是儒家的讲太极，儒家讲太极呀、啊，讲出以后，我们就不妨拿这个佛经里讲这个来对照的来研究了。佛经里的楞严经讲啊，清净本然。 周遍法界，在《易经》里面讲是太极，在佛家的这个《楞严经》里面讲是这个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清净的、本然的，本然是本来就有清净的，就是。 这个意味千多度里所讲的清净光明的啊，周遍法界，周是无所不在，遍是普遍的法界呀、啊。那个佛经所讲的法界呀、啊，包含所有的一切了，无处而不在啊，就是儒家所讲的。 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呀、啊。从这个上面，我们了解。

解太极是什么一个情况了。太极既是如此，你说它生出来两仪，它怎么个生法的呢？所以这个生字在这里啊，我们也要这个不要以此害意呀、此就指这个字的这一个词，这个生字就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啊，就是这个从母体里边生出一个小孩子来了啊，就生下来。这个草木五谷有种子，然后又生出新的这个生命出来了，这叫生啊。那么这个太极不是这样，太极这个生字啊，不是像我们人类啊，要婴儿从母体生下来的，也不是像五谷那样的有那个种子发芽生长生出新的这个稻谷出来了，不是如此。因为那样的话，像这个人类生出来了，那个五谷那个生出来了，这种生呢，有生必然有灭的时候，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五谷有生的时候啊，有灭的时候。天地万物如此，整个这个大地它也生长的时期，这个大地将来也会要有灭的时候。那这个生字啊，不是表示生灭的生字，它是可以这个用这两个字比较恰当，一个是用分字，分开来的意思，一个是表现的限制，展现的意思。因为你太极本体那样寂然不动，它的体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它没有生，它本身就是无生的。即使无生的话，那么在这孔子在这里用这个生这个字啊，意思就是有太极啊起了现象，所以用一个表现的限制比较啊，可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生就是显现出来，或是分出来的。那么由太极分出两仪来，就是四生两仪。两仪就是原来太极呀、混乱一体，混乱呢、所谓混乱一体啊，这种元气啊，这个元气里边包括阴阳，全部在太极里面。分出两仪之后，一个是阳仪，一个是阴仪。虽是阳仪阴仪呢，必须要注意，阳中有阴，阴中还有阳的，不是绝对的分开。你看这个一化，阳要也是一化，阴要也是一化，

不过他中间断了一下，还是这一话，你把阳爻断一下就变成阴爻，阴爻这个阴仪把它接起来又变成阳爻了。这个将来要学这个正式六这个六十四卦的时候，阴阳这两仪变动就是这个变的，老阴变成少阳，老阳是变成少阴，就是基本的阴阳两仪的话，这个阴仪一变，哦，这个缺口接起来了，就变成阳爻了。阳爻怎么又变成阴仪？阴爻呢？哎，中间是变成有阳刚变成阴柔了，就是中间又断了一下。我先要了解这个概念呢，所以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拿我们人生来讲，大致地分，男性代表阳，女性代表阴。这个只是一个偏中一方面来讲，男性的这个阳以阳的成分多，女的这个阴以的成分多，这是一般性的，也有特殊例外的。特殊例外，你比如说，你说英国那个首相，过去那个首相是柴契尔夫人，你说哪个男性比得上她？她是女强人呐、啊，女政治强者。中国古人也讲，经过须眉呀、啊，经国是须眉这两者，女众与女众丈夫。女中有强人，他这个代表他的那阳性多了。男子呢也有啊，男子这个身上这个阴气阴一多的话，他处处表示柔弱，阴性多，这个也有啊。读历史读现代，你看看在人群之中找一类这一类的，很多啊，也许现在有不少很多男子，他想变成个女子，请医生跟他把他身体变化，他所以想变化，就是因为他心里的阴气多，他才想变成女生。这个例子很多嘛，所以阴阳两仪啊，现出来这个仪是还没有相，是两种气体。所以孔颖达的解释仪啊，叫容仪，容是容貌啊，容仪啊。容易还没有变成这个形状出来啊，只有这么个容易而已。什么叫容呢？这个我们可以从我们人的身本身可以体现出来。我们人什么容貌？容貌啊，貌是具体的面貌。某某人他什么样的面貌，个人面貌不一样。容是什么呢？容是由面貌啊给人家的一种，他某个人有某人的面貌，长期的给人家观察，哦，他什么样的容。容是一种态度，这是很没有形状的。

这是说两仪，再有两仪生思相。两仪生思相怎么个生出来的？就是在下面这个思相呢，各位看这个阳上面，阳仪上面再加一个阳仪。这两个阳仪加在一起，这个阳很太多了啊，太丰盛了，叫太阳。太极表示这个成分多啊，就它发生的这个来讲。在后面要说到的，用那个世草来求卦的时候，啊，仪先，比如说个阳仪下面先出来，然后再出来，就四象来讲，第一次出来是个阳，第二次出来又是阳，啊，这个就是。这个阳就太多了，太阳。那么第二个象呢，少阴。少阴呢，就是先出来的是阳仪，阳仪，然后那个第二个出现的这一仪啊，是阴仪了。阴仪叫少阴，为什么叫少呢？先出生的叫做先生，那个后出生的叫后生，后生叫少了，先叫老，后叫少啊。就这个阴爻来讲，它叫少阴。为什么少阴呢？他是就那个占用世草那个求卦的时候啊，都是从下边往上画的，下边第一画是先出来的，第二画是后出来，第三画再后出来。那么就讲四象啊，它这个阴爻啊，比下边呢后出现的，它本身是个阴，所以叫少阴，年纪少了，年少就对他先出，在他先出生的，对，他是少阴。后面第三个思想呢，叫做少阳，也是这个道理。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阴仪呀、啊。阴仪的话，你这个上面那个第二个出现，比阴仪出现晚，那它本身是个阳仪，你虽是阳仪呀、啊。可是你出世的早啊，出世的晚，那个阴仪先出来的，你对这个阴爻来讲，你是他的后辈，所以叫少阳。最后这个第四叫太阴，太阴呢，第一个出现是阴，其次啊，第二出现又是阴。叫太阴，下边这个四象生八卦，四象生八卦的是啊，就是在太阳、少阴、少阳、太阴这四象，在四象上面呢，每一项。

上面加一画，这个成为三画了。成为三画的时候，有四象就变成八卦，下面就这么构成的。构成你看，八卦下面乾卦，乾卦原来是太阳，上面再出一个阳一出来，那就是这就不叫做太阳了，就是乾卦了。正式成为八卦了，乾卦了。乾是什么呢？一片阳光啊，三画都是阳啊，乾卦。第二呢是兑卦，兑卦是在太阳上面的。有出现一个阴爻，这个叫做兑卦，它也不叫做少阴了，那就变成八卦，那就是兑卦。再就是少阴上面，那个兑是在太阳上面啊。太阳上面加上这个一个阴爻，就是兑卦。后面是离卦，离是有少阴上面加上一个阳爻，就变成离卦。再后面呢，少阴上面呢又加上一个阴爻，阴化。也就是这个阴仪了，就变成正卦。那个四爻变成四卦了。那么下面还有四卦，这个少阳上面，少阳上面加上阳仪，这就巽卦。在少阳上面加上一个阴仪，变成坎卦。太阴上面加一个阳仪，变成艮卦。这都是从下往上看的啊。太阴上面加一个阴仪，变成淳坤的坤卦。换句话说，有四象，每一象上面呢加上两画，有四变成八。变成八卦了。一八卦呢，后边呢，就是四象生八卦。一部《周易》就64卦，64卦怎么出现？在《系辞下传》里面讲。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先把因而重之这句话解释64卦。64卦就是阴三画卦重叠起来而为六画卦。就是64卦下边有两项好像是解释的，阴三冲六，阴三就是
孔子在《系辞下传》里讲：“婴儿从之。”

这个三花瓜，爷爷当姨子讲的，依照这个三花瓜，把它重叠起来，重叠起来，两个三花瓜就是六花瓜了，寅三重六。后边呢，你寅三重六啊，八卦。八卦都是三花卦，每一个八卦都是阴三重六。就拿这个乾卦来讲，乾卦它这一卦可以重叠起来有八个卦，八个六花卦，坤卦也是如此。其中的那个兑卦、离卦、震卦、巽卦、坎卦、艮卦，每一卦都可以叠成八卦，这样8864卦。64卦就是由八卦重叠而成。也有太极。分成两仪，两仪再分成四象，四象再分成八卦，八卦就再重为64卦，这么出现的。现在就解释，八卦成离。这个表上面后边注解的和氏定古，和氏就明朝那个何凯啊，凯就写毛笔字的楷书的楷啊，何凯他这个著了一本书叫《古周易定古》，这个简称叫定古。他解释啊，成列者是什么呢？就是说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七，坎六艮七坤八，这个次序是根据那个伏羲氏的先天八卦的方位来，八卦方位，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个各位将来都要背诵的，把它背熟了以后，才知道啊，先天卦位是什么，后天卦位是在哪里。古时候用四方。中间一方用五方，四方四维，即这个八卦的方位。那么这个先天有先天的，后天不同的，后天有另外有背诵法，后天方位在这个说卦传里面有，这个讲后来再讲。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我们讲到第八十节，八十节的文有四句：见他荣归，愿他留别，见他富有，愿他破散。注解里面也注得很详细，注得很好。曾经跟诸位做过一次简单的报告，太上这几句话了，可以说古今中外都不难见到。这个观念与行为是从贪嗔嫉妒里面发生，造作极重的罪业，自己并不知道，